0: 我们在攻克济南时，曾缴获了军统的几份绝密档案，其中就有两份是关于国民党左翼将军傅同仁在香港被暗杀的情况。一份档案是来自于女特务陈立红，一份档案就来自于国民党老牌特务韩志龙。两份档案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同一个结论，就是在香港暗杀傅同仁的，就是保密局内部。 代号螳螂的杀手，而韩志龙也亲口交代，螳螂就是在当时济南活动频繁的戴薇。傅同仁没去香港之前，是住在济南的。
1: 戴薇是螳螂。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戴薇曾秘密受训于美国的 CIA， 对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女人，我们去策反她。 等于自投罗网了。

0: 你刚才想说什么？我本想坚持，现在又想放弃了。
1: 不是放弃，老张跟我说的消息太突然了，
0: 我要好好想想。反正我是相信你。
1: 我觉得像策反戴威这种话，你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你是不会说出来的。
0: 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但你得同意，暂时先不告诉老张。
1: 这么严重？说吧，什么事儿？
0: 戴威是我妻子，你别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1: 哼，我也是刚知道。哦，我一直以为他死了。8年前，在北平特高课杀了他全家。哦，
0: 直到前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总督府派出特使到南京的消息，我在照片上认出他，我才知道他没死。他还改了名儿，他原来的名字叫戴敏珠。
1: 我觉得这事太奇怪了，他怎么就得使？哎呀，那这事儿有戏呀！我原本也这么想，但老张说他是御用杀手，那这事儿我得重新考虑。第一，我这件事要不要上组织上汇报？第二，还有没有这么做的必要？这事儿啊，是得好好想想，有点复杂。
0: 老沙，你觉得老张这人怎么样？老张人不错，知书达理，度量也不小，可就是有点固执，有点急于求成吧。
1: 他是上面派来的，这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就怕他的思维方式不够开放，自然方法就会有些死板。还好他从善如流。
0: 回来了，哎，哎呦，今天菜新鲜啊！哎，好，没事没事没事。
1: 老师啊，怎么买这么多菜？
0: 嗨，这不是一下多来了十几个人？我大意了。
1: 大意了，老沙。

0: 醒了，你终于醒了。
1: 你是谁？
0: 我叫谭静峰。哎，你别动，医生说你刚度过危险期，你知道吗？你真的太幸运了。
1: 今天是几号？
0: 18号。
1: 我的同学们呢？
0: 他们都已经快到延安了。
1: 那戴敏珠呢？
0: 戴敏珠是你女友。
1: 她呢？
0: 听组织上说，被日本人送到东京去了。只要她还活着，你会见到她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2: 戴威的公开身份是外事秘书，但据我掌握的情况，他还是总统府老蒋的御用杀手。
3: 喂。
4: 嗨，怎么样，你还好吗？我总是牵挂着你，因为你是美人，美人总是让人牵挂的。
3: 你是有钱人，有钱人的口袋总是鼓鼓的，容易有非分之想。
4: 不是吧？对了，我可以约你见面吗？
3: 我们昨天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4: 昨天在哪儿？
3: 在医院，你忘了？
4: 哦，那不是我。
2: 他们也不是冲着你去的，他们是
4: 去找仇家的。你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恩怨两两，有仇必报啊。
3: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4: 是你感兴趣的事情。
3: 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
4: 哦，不不不不不，不是我，是别的人对你有兴趣，而且你对他也会有兴趣的。
3: 是吗？
4: 听着，你来了，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你是多么的友善，
2: 不像你戴小姐，
4: 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3: 好吧，等会儿见。
4: OK， 那我等你。
5: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镜。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宝石丽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

0: 好几千块钱。
1: 粮食明眼活数，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亮石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石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啊、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

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

0: 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据居民反映，最近经常会出现小范围地质波动，原因尚未查明。
1: 你嘴里的还没吃完呢，给我！
0: 下面查获一条紧急新闻：多名市民报案，家中古董遭窃，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盗贼不择手段，请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发现可疑人士立即拨打110报警，切勿正面冲突，以免发生危险。
2: 下楼了，我们要到吴思周家里去玩。
3: 你们怎么了？
4: 吓我一跳！
5: 欢迎光临。
4: 妈妈，咱家有古董吗？
5: 没有啊，咱家哪来的古董啊？

0: 这个好像是奶奶小时候谁传给她的来着？
1: 这不就是古董吗？
0: 你要说这种100多年的老物件，那咱家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那个，啊，还有这个。哎呀，反正这些都是。听我爷爷说啊，这个是慈禧太后那个年代的，数它最值钱哦。
2: 这么多古董，就这样放在店里？
3: 你好，这里是奇异铺子，是卢西周妈妈呀。好的，我们马上就过去。爸爸带好钥匙，今天我们早点关门。
0: 好嘞。
2: 你们去吧，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下大雨了，大盗应该不会在这个天气来我家偷古董吧。
4: 不是说要与本君一起保护古董吗？怎么了？怕了？
2: 谁说我怕了？
4: 没关系，你要是怕了，本君随时可以送你去卢西周家。至于古董大盗，区区小毛贼而已。
5: 本君神环在手，坏家伙来一个，降服一个，来两个，降服一双。
2: 你的神环闯祸了，
4: 还不承认自己胆小？那你敢不敢就这么摸黑和本君一起去楼下铺子里探险了？
2: 我去就去，这有什么？
4: 走着。
2: 等我。赵军。你的胆子也大不到哪儿去啊，说不定还得我保护你。
4: 子轩，你真的是和子涵学坏了。克服怕黑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黑夜里吃东西。吃饱了，你就什么都不怕了。谁呀？谁呀？谁呀？你刚才把门反锁好了吗？
6: 你的勇气呢？怎么办？只能给爸爸打电话。
2: 糟了，电话没电了。
4: 别慌，别慌，你别慌，本君有神环在手。糟了，糟了，神环在楼上。
6: 别走，别走，
4: 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
6: 嘘，
7: 一飞，来，帮我把监视器挂上去。
8: 好嘞，拿我的那个高功率电钻，一下子就解决了。
2: 终于走了，
4: 容本君歇会儿。
2: 怎么说睡就睡呀？你又不是睡神。
9: 老鬼，别闯，家里就你一个人吧。不出声是吧？不出声，我也能找到你。

0: 草君，醒醒！
1: 嗯，小鬼，你们家的好东西不少嘛，嘿嘿，这个古董娃娃肯定很值钱。啊！
0: 走君，快跑啊！
1: 小鬼，给我站住！可恶！小鬼，我警告你们，乖乖的把古董交出来，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
1: 出来！哎呦！
3: 子轩，
1: 别跑！

0: 让我给你记着。
1: 金吒叔叔，古董，古董大盗，现在就在我家里。
0: 救命啊，紫萱！
2: 站住！
0: 救我！哎呦！
3: 好小子，你再跑呀！
0: 紫萱，快救我！
1: 有了！
3: 啊，这不好！往哪里跑？哎呦！疼！这怎么回事啊？前面什么东西啊？
0: 大笨蛋，大笨蛋！我在这儿！
3: 可恶！哎呦！
0: 你过来呀！
3: 竟然是假的！臭小子，你竟然敢耍我，还敢跑！
0: 哎呀！你放开我！你知道本君是谁吗？
3: 住口！吵死你个小坏蛋！你以为画两个胡子就能够吓到大人了？老实交代，另一个小鬼跑哪儿去了？不然的话，
1: 我绝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家人。
0: 紫萱，他交给你了。
3: 太饶命了！哎呦，我的手快断了！
1: 你还敢不敢逃动呀？
0: 敢不敢了？
3: 你个破机器，滚一边去！
1: 不好，爸爸的发明一如既往的不靠谱，快跑啊！
3: 你们两个小鬼，跟我斗你们还嫩了点儿。别跑！
0: 别撞我！我不值钱！
3: 在我手里，乖乖的把古董交给我。
1: 你把它放开，我就把这个送给你。
3: 臭小子，轮不到你和我谈条件，是要见死不救了。
0: 紫萱，快救我！
1: 好，我就听你的，我这就给你，你别伤害他。
3: 小鬼就是小鬼，一吓唬就害怕了。别磨磨蹭蹭的，快拿过来。
1: 你拿去吧。
4: 古董全摔碎了，紫萱，你为了救我，
5: 好戏还在后头。
4: 好戏？
3: 这些事？可恶，竟然敢用假东西骗我！
6: 嘿嘿，猪就是这么笨死的。
3: 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1: 快去楼上拿山黄。
3: 给我站住！快点把古董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下黑手了。
1: 才不怕你呢，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叔叔不会放过你的。
3: 执迷不悟，见鬼去吧。
6: 怎么回事？我的手都不听使唤了。
7: 有本君在，你休想伤害我的家人。
3: 看我怎么收拾你！
7: 收！

0: 子轩，你没事吧？子轩，你还好吧？
1: 我没有撒谎，特别想有怪我这。
0: 多亏了灶君你在，
2: 小事一桩，本君随随便便就把他。多亏了子轩，子轩是真正的男子汉。
0: 你们两个呀，都是咱们家的男子汉。
2: 没错。
3: 假期减负，我只给我们家西周啊报了最轻松的兴趣爱好班，花样滑冰、绘画，还有爵士钢琴。
0: 我们家子涵啊也没报什么班，他喜欢写作，跟我一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妈妈肯定会奖励我的，还有你。你也功不可没，高兴了吧？飞喽！
1: 哎，这个作文老师蛮厉害的，他推荐小景的作文吧，都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呢。哎，你看，
2: 那可真了不起啊！哦，子涵啊，你也要和人家小景多学着点，作文要发表的哦。
0: 快出去玩吧。
3: 子涵来了，太好了！来来来，给我帮个忙。
0: 好的。
3: 你按住下面，我涂胶水。
0: 哦。
3: 这画真不错，小姐就是个天才。哎，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0: 那个小姐真有那么厉害吗？
4: 真的很厉害呀！
5: 对啊，小姐做什么都深思熟虑。哼！小姐，看来这次跳格子游戏又是你赢了。
0: 那当然。游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赢。下一个是谁？
5: 我。
0: 子涵，哇、哦，你怎么在这儿？你跳房子可不行啊！
5: 我跳房子不在话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吃饭，等晚上吃了饭，我就在我们家门口等你。哼。
6: 有什么伤心事可以求本君帮你解决呀、啊？造鸡，怎么回事啊？嗨，只要本君在场，我保你战无不胜。
7: 不行，不许你去，我不要你帮忙。
6: 不是，你们，哼，只是去看看也不行吗？有了。

0: 我的小心脏啊！
1: 亲自上门找我有何贵干？
2: 赵宅门前有一场跳格子比赛。
3: 背对格子扔沙包，然后从一号开始单脚跳，一直跳到十号，看谁房子多谁赢，就像小锦示范的那样。如果要是
4: 踩线
3: 倒退，双脚着地，单手着地，直接出局。
0: 就是他，我们家子涵能再凑近点吗？
2: 我想想办法。
0: 哇，厉害！
1: 实时直播，先试试这个按钮。老九还是第一次干。
3: 跳房子比赛现在开始，
4: 我先来。
1: 好像错了。
3: 救命啊！来人啊！张浩伦出局。
5: 张浩伦，你怎么腿软成这样？
3: 刚才我感觉站在房子的屋顶上。
5: 你昨天晚上偷偷看漫画，睡太晚，出现幻觉了吧？
3: 有本事你试试。
5: 试试就试试。
0: 土地公，你这靠谱吗？
1: 是这样的。怎么还是错的？
5: 好奇怪呀！
4: 不管，
3: 嘿。

0: 那就剩他们两个了，
1: 直接晋级决赛，子豪和小卷跳房子对决，谁手一跳到十，又实最少，扣分最少，谁就赢了。
2: 子涵，稳住啊，稳住！

0: 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1: 奇了怪了。
2: 林迪，小姐和子涵都用时一分钟，现在加时赛开始。
3: 忘了看子涵的直播了。除了本君，还有谁能对你这么贴心呢？本君要是有这套家伙事儿，那可就如虎添翼了。土地公，刚才你是这么操作的吧？
4: 88.88千克。
5: 哎呀，
6: 你这个秤有问题呀！
5: 许过，
0: 最后一局接生后来吗？来就来，哼，怎么回事？

0: 次不会夸你比我强了。
1: 哎，有什么好笑的？敢陈杰，你要是再笑，我可就真的生气了。
2: 我妈妈也夸你比我强。
1: 啊？怎么夸的？我妈妈知道吗？
2: 不能告诉你，免得你骄傲。
1: 我骄傲？骄傲的那个人不是你吗？
2: 是你。

0: 啊，
1: 昭君，你怎么调成了重力增加模式？
0: 这不重要了。土地公果然法力无边，你忙，我先告辞了。
2: 0.40千克。
0: 哎，
3: 这今天是怎么回事？
4: 啊，感觉和你说完，身体轻松了好多呢。
5: 对呀，你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
4: 你才讨人厌呢。
3: 快起来。
4: 好的。
0: 哇，要不是我操作失误，你们俩能成为好朋友？
4: 原来是你在捣鬼。
0: 啊，
4: 站住。
0: 我没说什么呀。
6: 子轩他们开始玩新的游戏了吗？
7: 好像是猫抓老鼠。
6: 那还等什么？萌萌快跑去看看。
0: 子轩，你听我说，
8: 要不要再比一轮？
0: 不，
8: 比就比。
0: 子轩，我也是。
9: 我来喽。
4: 那我们

0: 赵家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大扫除马上开始，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灶君呢？
2: 哎，嗯。

0: 疼啊！
1: 赵军，你怎么了？
0: 疼啊！
2: 用这个多功能扫描仪，马上就能检查出赵军生了什么病。
0: 哎呦，
3: 哇！
4: 操控扫描仪。
0: 哎呦，
1: 你这个机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赵军的状况好像有些很不乐观。
1: 啊，
0: 本君怕是要不行了。
3: 可怜的小君君。
0: 子轩，你老实告诉本君，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3: 这个
0: 我明白，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能不能再吃一点甜点呢？
5: 嗯，放心吧，小君，今天我们管饱。你看，嘿嘿，还有这个，张嘴，
6: 张口吃，
5: 大口吃，特别好吃。快尝尝这个，
6: 尝尝这个，
5: 这都是我爱吃的，
6: 我再也不吃了。

0: 我就知道这个新发明不靠谱。唉，我还是带着灶君去找四姨奶奶去吧。
1: 哎呦，
2: 我看看。
1: 哎呦，
2: 嗯，
0: 啊，
1: 哎呦，
0: 他的这个病情很严重吗？
2: 你说他是你的远房亲戚？
0: 哦，对呀，他就是我爸爸那个姨奶奶的那个外甥。哎呀，这个辈分的事情我就从来没有搞清楚过。这个孩子吧，从小就乱用他爸的刮胡刀，你看他这胡子。
2: 放心吧，他肚子里没毛病，不用担心。但这腰上的问题嘛，可有些年头喽。转过身，别动。
1: 啊！
3: 你赵娟，赵子娟，你没事吧？
1: 还是不舒服，
2: 就让他自己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哦，好的。
5: 哎，哎，本君倒要看看，你这个没在天庭报备的神仙，到底是何方神圣？还有什么本事，统统跟本君使，给本君使出来！来。

0: 地宫烧茶的药罐童子吗？好像叫药罐君来着，想不到你也得道成仙了。
1: 现在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了吗？
2: 没什么大碍，回去静养就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变形，隐身。
3: 啊！不好！嗯。
4: 啊！赵云，
5: 怎么样？
2: 奇怪了，你们还是把他带回去静养吧。待会儿我把药给你们送去。
3: 好，
1: 好，好的，好的，
3: 谢谢，
1: 谢谢。啊！
0: 没想到装病装到药罐君身上了。
5: 哎，你怎么又拿这个？
3: 已经修好了，白天的时候里面有根线没接好。嗯嗯嗯，奇了怪了，
5: 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卖关子？快说。
3: 赵军好像不是得病，而是缺乏能量。来，你们看这个热量扫描图，神仙也应该需要能量供应的吧？可他身上根本没有能量。
1: 你是说我们还要多喂一些甜点给他？
6: 我们今天喂了他那么多，不管用啊。
3: 对了，赵子龙可以和机器合体，我也可以用机器给赵军充能。走，跟我去工作室拿设备。
0: 能，哎，怎么这么沉？
1: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见什么响声？
6: 别管那么多了，快，我们开始冲。

0: 糟糕，今天法力使用过度，变形术有点不稳定。
1: 停、
2: 啊！哦，电视怎么突然开了？
3: 怎么样，有用吗？
4: 能量有轻微的增加。
2: 好。
1: 这次我们来接更多的电池试试。
4: 好。
5: 柜子怎么打开了？
1: 别管它，专心给灶君充能。
5: 灯怎么灭了？
4: 已经给灶君充了不少能量了。
0: 你们这些家伙，真是爱给本君添乱子。你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该把你送回家了。真是够重的，我也给我自己充下能。
6: 实在太感谢你了，灶君。药罐君他身体一直不好，我从没见过他像今天这么精神过。
7: 小仙谢过灶君。我偶然得到，法力本就有限，近日法力更是日渐消退。多谢灶君不计前嫌传授法宝于我，如今感觉力量源源不断。
0: 本君传你法宝，自是不想让你将本君装病一事。让你悬壶济世，造福人间。本君得赶紧回去接着装。不是，本君上有药物，告辞。
6: 回去吧。

0: 怎么回事？
1: 哎，我的充电器呢？
2: 为赵家贡献力量的时候到了，大扫除马上开始，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哎呦，本君的肚子还疼着呢，疼疼。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呼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0: 戴小姐，丽红，坐。戴假发了。嗯，为了盖住头上的伤。
1: 很漂亮，哪儿买的？
0: 谢谢，在香港。
1: 是你和戴老板去香港那次买的吗？
0: 你还真是无所不知。
1: 碰巧而已，其实那天我也在香港，而且也见了戴老板。戴老板还答应我要去上海为我接风。我还记得那天我回上海，风很大，还好我是坐船回来的，而他坐了航空委员会派的专机，结果在岱山遇难了。
0: 我们去香港也是为了扶老，扶同仁也遇难了。
1: 是，我也是陪夫人去吊唁的。
0: 我被监视了。
1: CIA。你要说我无所不知了，事实上很简单，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自然要想尽办法报复。
0: 你为什么要杀他
1: ？Jodis。
0: 因为他是 CIA 的人吗？
1: CIA 只是他的公开身份，在暗地里他是一名罪犯，杀他是为了给他们一个警告，这里是中华民国，容不得他们在这里为所欲为。再说

0: 不是我，是国家。
1: 为了国宝，
0: 少校，你表现得太聪明了。虽然我很欣赏，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收敛一点。表现得太聪明，对你这个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1: 谢谢你的提醒。我不是表现得聪明，我只是说出面子上的事情。既然你选择了让我做你的随从，或者说，是工具，我不想哪一天死得不明不白。
0: 害怕呢？
1: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0: 我倒真的希望能够像姐妹一样的相处。不过，凡事都有个界限，也许这种界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1: 明白。
0: 你怀疑我，对我心存敌意，而我却选择了你做我的随从，还与姐妹相处，想知道为什么吗？
1: 你不是说过，我们彼此像是在照镜子吗？
0: 这是原因之一。
1: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心存敌意？
0: 原因之二。
1: 你想了解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0: 原因之三。
1: 还有什么原因吗？
0: 有。冥冥之中，有一样东西把我们拴在了一起。
1: 什么东西？
0: 你想想，答案已经出现过了，而且还会再出现。好，陪我去新街口的雷西酒吧。

0: 西九吧，对，当年的生意比现在兴隆。听说这里面都是洋人，
1: 到这儿来的人，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外国人，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间谍。知道，远东最大的情报交易市场。没错。
0: 当时最大的情报买主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情报连美国人都不敢轻视，不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多么厉害，是因为委座肯花钱。
1: 站长，现在申请点经费太难了，中山一号的预算经费下来了，减半。
0: 不想听我说下去了。
1: 站长，您今儿是给我来讲故事呢？不讲故事了。日本占领时期，这儿就成了日本特高科的办事处。光复以后，原来的老板回来了，重新开张，生意也还兴隆。我指的是情报生意。不过最大的买主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人。明白了，这是斯文特的据点。
0: 酒吧歌女田水莲，我就从这儿渗透。
1: 没时间了，我要尽快的知道斯温特到底在干什么。
0: 是，
1: 记住，是请，不是抓，动作要干净，不要引起国际摩擦。
0: 明白，站长。

0: 你带尾巴来了，他是谁？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
0: 你被监视了。

0: 他们不应该冲着我来的。他也许是来逛香烛店的。司官特遣使，我们在南京当家的时候，就知道这里的一个香烛店是 CIA 的店，他是在我们的默许和监控之下才生存的。特高科需要他们的情报。
1: 你还知道什么？我不是来跟你闲聊的。你约我来，我想你是同意了我们的交易。对，但前提是，你必须让我们先看到你所说的那个绝无仅有的真品。
0: 哼，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讲话，是因为袁清华就在我手里，我保证可以让你看到。
1: 只要我的脚能站在美利坚的领土上，那你总该让我先饱饱眼福吧。我会的。他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见机行事。是。
2: 廖小姐，用我陪你吗？
3: 不用，你在车上等我。
2: 好。

0: 半小姐，你来了。哎，入乡随俗，中国没有这样的礼节。
1: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半小姐是大家闺秀，从来不是礼节的。
0: 那是对于友善的人来说的。我不友善吗？你这次中国之行一点都不友善。
1: 你便请，请坐。Cheers。

0: 我知道，加德森的确是有点过分了，但是他去绿牡丹真的是为了去找女人，只不过他选的地点可能正好在中央银行的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巧合，他送了命。戴小姐觉得还不够吗？
1: 你说的非常好，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0: 对，但是他犯的只是错，而不是死罪吗？
1: 给你看点东西。这是 Jordison 屠杀中国盗墓者的照片。
0: Jordison 是政府的官员，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1: 他是政府官员，可他同时也受雇于旧金山的国际金融机构下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专门雇佣盗墓者开棺盗宝，拿到宝藏后再把他们杀了。焦德森利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不知逃过了多少次的惩罚，这一次是他自己撞上枪口的。
0: 但是他依然享有外交豁免权，
1: 可惜他根本没有来得及用。
0: 倒不如说你们根本就没打算给他用。
1: 一点没错，斯文特先生，我希望你能单纯一点，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去告诉外面那几个蠢货立刻离开，而且停止一切报复行动。

0: 否则他们永远都回不了家了。冥冥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把我们两个拴在一起，
1: 档案已经出现了，
0: 而且还会再出现的。陈立红，昨天晚上你是否见到他了？听他们说将军认识八哥。
1: 他们也认为我认识八哥。
0: 嗯，你认识吗？
1: 算是吧，三年前我和站长在上海的酒会上见过他，他当时冒充国军的上校。
0: 哦，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了？
1: 没有。
2: 我觉得戴威对八哥特别的关心，他的确挺深的，叫我过去谈八哥，结果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还多。
1: 他了解八哥什么？
2: 上过北大，去过延安。
1: 北大，北大。

0: 跟你分享一个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代表友好。
1: 那白色的呢？是不是就意味着仇恨？
0: 还有杀戮。
1: 请坐。戴小姐，中国人说的话真的非常有意思，不打不相识，不是冤家不聚首，很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嘛。
0: 利益呢是靠夺取来的，就像你们美国国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取来的一样。
1: 戴小姐犀利，
0: 告诉我吧，你打算从我这里夺取什么？
1: 我不是躲，是跟你做生意。
0: 做生意？我又不是生意人，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
1: 但是你做了生意人该做的事情。
0: 你错了，我在为我的国家效力。
1: 你的国家？是吗？
0: 斯文德先生，那些口袋里有钱的人总以为钱能征服一切，所以他们总是做一些荒唐的行为。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国家，心里只有对钱的盲目崇拜。
1: 但是我不是，我不荒唐，我也是为了我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历史。
0: 哦，是吗？
1: 当然了，因此为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瑰宝，免遭共产主义的同伴，我要向你提供一个我们得到的绝密情报。

0: 李红，李红，李红，
1: 丁小哥，
0: 来，进来。李红，走吧。哎，李红，李红，李红，算了，没时间了，走，走了。
1: 你怎么冒出来的？
0: 老天感召呗，不学二鬼子糟蹋你。怎么样，我来得及时吧？
1: 算了吧，你是来执行任务的。
0: 任务？这里有什么任务？
1: 不说算了，我不问了。
0: 那你不好好待在车里，去包厢干什么？
1: 想跟你报仇啊。包厢里的那个洋人不是上午袭击过你的人吗？戴小姐认识他。
0: 给我报仇？
1: 再见。
0: 哎，刚把你从魔爪里给解救出来，你也不说声谢谢。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就是啊。戴小姐，我们去哪儿？
2: 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1: 没人的地方？
2: 是，我想清静一点。
1: 是。
2: 怎么了？伤口又疼了吗？
1: 啊，我头有点疼，可能是伤口吧。
2: 那咱们先去医院吧。
1: 我没事儿。
2: 你们呢？就是爱城呢？我知道你们受过特别训练，忍受疼痛耐力惊人，但是你知道，人就是人，是人就总有弱点，要是你硬挺着不依的话，可能会出大毛病。车我来开。
1: 哎，戴小姐
2: 听话。
1: 嗯。

0: 照这么说，他是突然闯进来的，还是事先埋伏在这儿的？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来得太突然了。
0: 你呢？
1: 我，
0: 你在干嘛？
1: 我没干嘛呀，
0: 你没干嘛？怎么？
2: 对不起，我是来拿酒的。

0: 现在去哪里？
1: 广州街

0: 你给我斯文特的房间号。
1: 你对他这么感兴趣，为什么？
0: 因为他是男人啊。
1: 我不就是男人吗？

0: 那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嗯，
1: 你想要的，
0: 是吗？嗯，会所的顶楼都是那个王八蛋的。

0: 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
1: ，
2: CIA 的品牌特工，所以我们用重金酬谢。那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如果你拒绝，华府不得不另派一个人去南京。不过他现在不用再劳神了，因为你已经同意了。这是双赢，斯文特先生。美国博物馆将得到来自远东的文物古董，而我们得到的是巨额利润，而你得到的是你毕其一生也永远赚不到的酬金。
2: 对，如果我还有命享用的话，
0: 三浦佐哲，前日本特高课大佐，在押死刑战犯。我们相信，在他的手中有不少的中国文物国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

0: 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

0: 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也是我要征服的。
1: 他的日本同僚拒绝和我们交易，我们是盗宝集团，他们希望和美国政府的官员合作。很好，我们成全他们。

0: 参议员已和民国政府达成交易，把他从刑场上救出来。接下来的话，就看你的了，斯文特先生。
1: 但是这个危险系数太高了，他是日本战犯。
0: 不，他和你一样是个中国通，而且是个老牌特务，你不必为他担心。
1: 那我是孤军奋战？
0: 不，我们在南京有庞大的组织机构。
1: 是吗？
0: 这要感谢 CIA， 他们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想撂摊子，正好由我们来收编，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是孤立无援，我的人会不遗余力地来帮你，直到这些文物国宝飞抵旧金山。其他的也用不着我来教你了，你也是老手了。
2: 乔德斯，
0: 你好，斯文特，你的搭档。
3: 不是你对我感兴趣吧？
1: 我不敢。
3: 那就是你的老板。
1: 我的老板是美国政府。
3: 美国政府只会对委座和夫人感兴趣，还轮不到我。我先告辞了。
1: 等等，
3: 有事吗？
1: 其实是有一个惊天的大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如果我就这样告诉你，让我觉得
3: 不太甘心。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3: 那看来我要表现出更领情一点的样子。
1: 女人呐，
3: 是可爱的。

喂，快停下！

0: 好些了吗？
1: 啊，皮外伤，没什么大事。
0: 你有爱人吗？
1: 有。
0: 那肯定不是马天笑。
1: 是的。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是。
0: 太好了，我们开始像姐妹一样的。
1: 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又想去花园？
0: 你真是太聪明了。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咱们没车，出去聊天吧。

0: 少校，跟你分享一个小秘密，我穿红色高跟鞋象征着友好。
1: 那穿白色高跟鞋呢？是不是意味着仇恨？
0: 不，还有杀戮。
2: 老大，
3: 老大，
4: Who are you? Let me free! Let me free! Let me down!
2: 他叽里咕噜说什么呢？
5: 听不懂啊。给我打！
6: 是。
5: No no no no no！ 疯！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会说中国话。
4: Shit！
5: 你小子会说中国话？那说什么鸟语啊？啊！再说鸟语看看，说说看。
2: 好了。
5: 是我。
2: 小子，听好了，我现在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听明白了吗？
4: 好的。
2: 你现在老实告诉我，你干什么的？
4: 我叫 Swench， 我是美国政府的官员。
2: 来南京干嘛？
4: 当然是为了外交上面的事情。
2: 除了外交上的事情，还有什么？
4: 除了外交上，没有了。
2: 老实告诉我，还有什么？
4: 真的没有了。
2: 好，这个是你自找的。
4: No， no， no！ 啊！No！

0: 你说，除了外交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你读过戴望舒的书吗？读过，《恶之花》。《恶之花》，秀班在他的笔下都能被描写得很美，美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1: 是的，是有一点。我是不是也让你起过鸡皮疙瘩？
0: 也许吧。也许，是你在怀疑我就是螳螂的时候。
1: 是的。
0: 很好，直言不讳。那我直说好了。
1: 好啊。
0: 刹车的输油管是你扯断的。
1: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0: 我去看过。
1: 在你去过洗手间以后，地上有刹车油。你怀疑我是中共的卧底？
0: 不是我怀疑，是杜雷，是保密局。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出来呢？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中共的卧底。
1: 这样的话不是很矛盾吗？
0: 不矛盾啊，合情合理。因为你是为了一个人。
1: 为了谁？
0: 一个男人，一个站在戴礼帽旁边的男人。你看了他一眼，虽然短暂瞬间，却让你掷定乾坤。

0: 你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但毕竟你还年轻，你还不够老练，不够老练到在危急关头掩饰自己的眼神。你的眼神不是镇定，而是平静。镇定是职业的反馈，而平静则是决意已然的表现。你现在需要告诉我，我说的到底是还是不是？
1: 我不想回答。
0: 你必须要回答，因为现在到了生死的关头，一个危机，那个男人生死存亡的关头。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我要你带我去见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愿意帮他逃过这一劫。
1: 为什么？
0: 我以后再告诉你。
1: 很遗憾，我帮不到。
0: 那真的是遗憾，我也帮不上他了。CIA 昨天晚上接到情报，一支中共的武装组织潜伏进了南京，躲在一家染房里。
2: 你让他们停手啊！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
3: 行啊，思阳鬼子，你还挺硬啊！不说没关系，我去找那个娘们说。天平吧。
2: 喂 ！Oh shit！ 你回来！我告诉你，我说，
3: 停！说吧。
2: 我给了他一份绝密的情报。

0: 我接总统府，
1: 。
0: 几点钟？好的，下午2点。现在才11点。
2: 报告。
0: 进来。
2: 站长，南京一共有19家注册过的染坊。
0: 19家？
2: 不包括没有注册的。
0: 废话，具体地址。
2: 待查，
0: 马上查呀！
2: 是。

0: 他居然不知道地址。斯文特说，他没看就交给了戴小姐。依你看，他会把这份情报交给谁呢？按规矩，他可以送给国防部，送给中统委座，甚至共党。我是说，您和他的关系。
1: 关系？什么关系？
0: 我。
1: 少校跟他在一块儿。
0: 少校，你能确定他跟少校在一起吗？
1: 雷击酒吧的时候他们在一块儿。
0: 立即出动，全程搜索少校。是。
1: 慢。全站出动，秘密搜查，一旦发现少校，立即限制自由，送回站里。
0: 站长，
1: 违抗命令，军法处置。
0: 是。
2: 你为什么愿意帮那个人？

0: 你认识他，也许不仅仅是认识，你们是同窗，也是北大的。他是我的学长，真名叫吴桐光，八哥只是化名。你查过他的户籍？
1: 南京没有他的户籍资料，北平也没有。你知道的这么清清楚楚，难道只因为他是你的学长吗？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想回报他？
0: 是的。那你呢？你真的跟他没有关系吗？我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够让你我这样的女人舍身忘死。
1: 信仰和爱情。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冷酷吗？如果
0: 不是上面干涉，我可以查得出来，你就是杀害童泰的凶手。那你呢？军统的红粉杀手，如果我是螳螂的话，那我们就算是一对姐妹花。可惜，你不是螳螂。
1: 我们也成为不了姐妹花。可我已经打心底里认可你了。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那份情报？
1: 我尽力了，他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我别无选择。
0: 交给站长，除非你能找到他，我们可以做特殊处理。
1: 除了报恩之外，你还想得到什么？
0: 党国的利益。
1: 党国的利益。
0: 对，我来南京只为一个人负责，那就是伪作。我被授予特殊使命，我可以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做特殊处理。只要文物可以送到台湾，
1: 对，
0: 你选我就是为了找到他。
1: 是的。
0: 凭什么？
1: 就凭你爱他。
0: 你想否认吗？
1: 他是我的敌人，
0: 爱情是没有敌我之分的。
1: 你错了，镇定跟平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是一种职业的本能反应。我找不到他，
0: 上帝是宽容的，他创造了我们人类，就包容我们所有的弱点。你还是把情报交给南京站吧，你跟我一起回南京站。
1: 不，你身上有伤。
0: 还是回去休息。你就不害怕我把情报给泄露了？
1: 不会的，你说过帮不了我，
0: 除非你骗我。

0: 后咱们，
1: 哥几个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2: 行啊，生意旺不旺？赚了那么点钱，
1: 就是
2: 光拉活，
1: 累死
2: 累死。哎，说这，天天闲着，
3: 咱等着干活吧。
2: 风吹日晒，
1: 那你还能干什么呀？
2: 帮我跟着前面那辆三轮车。
3: 哎，好。
4: 记住了啊，两人一组，见到少校以后，把他带回站里。处座，万一少校反抗，我们可以开枪吗？
5: 我是说万一，
3: 万一也不许开枪。
4: 是，
5: 胡说。 没有个人恩怨，党国利益至高无上。如果少校违抗，就地制服；如果他胆敢开枪，就地处决。听见了没有？
6: 是。
5: 我没听见。
6: 是。
5: 还愣着干什么呀？准备出发。
6: 是。

0: 一个女人有那么重要吗？这跟女人无关。如果不是陈丽红，你会表现得如此拙劣吗？不是表现拙劣，我是感到不平。你有什么不平的？
1: 我为我们付出和得到的不公而感到不平。
0: 放肆！你真想看到我上绞刑架吗？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们。
0: 我们是在为党国工作，也是在为你工作。如果你代表党国的话，我们的心太寒了。我枪毙了你！
1: 你枪毙我吧，反正也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说什么？
1: 李一杰死了，小刘死了，就连小宅都内部处理了。
0: 就剩下我和少校了。你放着天都饭店的案子不让查，天天查少校是内鬼。你查吧，查出来我就亲手毙了他。
1: 站长，全站的人都看着，不光是少校，你看看，都到什么时候了？
0: 什么时候了？共军很快就打过长江了。那帮王八蛋还在查旧账呢。
1: 天晓，我们再也经不起失败了。情报是给戴小姐的。
0: 戴小姐有没有告诉少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再说了，戴小姐也是怀疑少校，怎么可能给少校？我们找少校是为了找到戴小姐才对，结果你在站里这么一说，全站的人都以为少校是内鬼，这对少校公平吗？我们应该去找戴小姐，除非戴小姐把情报交给了陈丽红。
1: 对呀，这在逻辑上才能行得通啊！我这就去修改命令。不必了，他们都出发了。
0: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京城团结。我们对党国的忠诚不能有丝毫的变化。共军攻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手里握着兵权的人，他们有军队，他们有寻找退路的资本，而我们呢？ 我们没有资本，还欠着共产党的血债。站长，我们只有一条路：不成功变成人。所以，我们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伪作，用我们的战绩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明白吗？
2: 明白，我这就去找戴小姐。不用了，他迟早会来的。我们要寻找的是染坊。如果我们消灭了中共的武装，我们就赢了。让他们去找戴小姐吧。我们要找染坊，19个染坊，一个一个的找，悄悄的找。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

0: 势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0: 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势太紧，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

0: 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油槟榔不火。

0: 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相信，现在除了戴小姐，假如还有少校，没有人知道中共武装的消息，除非是美国情报局。在对付共产党上，美国情报局跟我们是一致的。美国情报局神通广大呀，他们怎么搞到了这份情报？ 斯文特为什么要把这份情报告诉戴小姐呢？斯文特一定和戴小姐达成了某种交易。站长，美国人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他们一定有电话往来。
1: 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0: 不用，那是情报处的事。这件事完了。 把斯文特放了，
1: 是。
0: 我们去警察局。

0: 我只能跟着他们，参加他们的行动，捣毁交通站，抓捕自己人。因为除了单日在这里，我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找你。
1: 为了获取更重要的情报，有些牺牲我们可以忍受，为了你的安全，组织可以忍受。
0: 可是，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样的情报才更重要？我现在无法界定。
1: 说的是啊。
0: 保护是双向的，既是保护我，也是保护组织。我希望，如果在你们信任的条件之下，请给我一个紧急联络方法，免得我的内心备受煎熬。
1: 一号的眼光真好，你确实非常优秀。
0: 谢谢。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们的表扬，而是一个紧急联络方法。
1: 报纸。
0: 报纸。我是说我，在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之下，我可以找到你们？
1: 没有方法。
0: 难道只有祈祷？
1: 这是纪律。

0: 师傅，找个有电话的地方。
1: 哎，好嘞。

0: 电话局，请给我接总统府。师傅，过了电话亭就停。
1: 哎，
0: 我是保密局编号7179，少校陈立红。

0: 帮我接刚刚这个电话接通的号码。
1: 总统府，我是戴维。什么？杜雷找我？好，我知道了。小姐，
0: 我们走。好嘞。
2: 上前面那辆绿色棚三轮车。
3: 好的。

0: 小姐，您让我跟着前面的车，我这生意都没法做，这钱怎么算啊？
1: 不会差你钱的。
0: 好嘞。
1: 哎，别跟太近了啊。
0: 明白，太太。
1: 为什么叫我太太呀？
0: 您是跟踪您先生吧？
1: 别废话，等你的车。
0: 邪了门了，我这车呀挂号了，一连几天做的都是这样的生意，不是太太跟踪先生，就是先生跟踪太太。嘿，更邪门的是那执行公务的。
1: 执行公务有什么邪门的？
0: 不给钱啊。
1: 不给钱你会放过他吗？
0: 人家有派子，军统的一掏派子，我还敢不放过人家？
1: 太，你还会英文啊？
0: 那是。太太，您不会也有派子吧？
1: 你看我这样像吗？
0: 嘿呦，在军统里头女特务多了，像您这么漂亮，外边都说了叫色情间谍。
1: 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0: 聊点这个，登车就不累了。
2: 先停一下。
0: 哦。哎，太太，前面那车停了。
1: 放慢点，别靠太近。
0: 哦。
2: 师傅，我们也走。
0: 哎，美女跟踪美女，真邪门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太太，车坏了，您还是下车吧。

0: 小张，干嘛有枪指着我？
1: 对不起少校，我们是奉命行事。
2: 你犯了，
3: 算了，别管这闲事，跟我们一起走吧。
0: 让方便是
2: 跟我说话吗？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南方，来方，怪了。
0: 把枪放下。
1: 是。
0: 丽红，咱们两个不是还有个酒会要参加吗？
4: 是啊。
0: 那不如坐我的车走吧。
1: 对不起，戴小姐，我们是奉站长之命送少校回站的。
0: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哦，
0: 那我就亲自陪少校回南京站，可以吗？
1: 那太好了，
0: 那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2: 走吧。
1: 走。
4: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那你呢？
4: 我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我想了下，作为你的随员却总不跟随在你身边，到了发薪水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所以我打电话问了总统府，说酒会就在天都饭店宴会厅。
0: 可看来我们两个去不了酒会了。
4: 是啊，看这架势。
3: 我们已经查出了他的身份，他叫刘福来，日伪时期特高课的犬牙，绰号水耗子，是你们一直通缉多年的情报贩子。我们局长要我们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就在两个小时前，有两个船民在玄武湖边上的丛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窒息而死的，脖子上有清晰的勒痕。但是玄武湖不是他的死亡现场，他是死后被转移到那里的。
2: 他的遗物呢？
3: 啊，都在这边。请。两位，他的遗物就在这儿，

0: 这个鞋底发青的东西是什么呀？准确的说，应该是靛青。靛青，跟死亡有关系吗？
1: 怎么样？
0: 好像是染料。李警官，啊，能把这个东西给我拿回去化验一下吗？
1: 我们这人手不够，都到江边啊修工事去了。
0: 我们局长说了，有关的东西和尸体你们一起带走。
1: 好，我们带走。
0: 站长，如果能化验出来确实是染料的话，他肯定是在染坊待过，也许情报就是他弄来的。不是，也许是肯定。现在有些人替外国人搜集情报。
1: 这个水耗子，就是最积极、最能干的一个。
0: 给 CIA？
1: 不会，他们早跑了，不会在这儿等死。那斯文特手里怎么会有这个情报？国际贩运集团，大战在即，这些人最活跃，他们都是亡命徒，要钱不要命。斯文特跟这帮人有勾结。
0: 就是他不主动，那些人也饶不了他。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中山一号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共产党，还有国际贩运走私集团。不放出点眼目来，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2: 但最后究竟怎么？

0: 做，只有戴小姐一个人知道。
1: 对。
0: 如果戴小姐是中共的卧底，咱们可就死翘翘了。
1: 还说不准，戴小姐是个什么人，我们必须多长一个心眼。伪作的身边，也难免没有中共的卧底。
0: 可以把斯文特的情报当试金石用一下。
1: 要把它当挡箭牌。
0: 站长，您不是已经出了一张牌了吗？
1: 嗯，
0: 少校。
1: 你终于明白了。我现在在想，戴小姐拿到这份情报已经4个小时了，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0: 站长，如果戴小姐来了依然不交出情报，那咱们怎么办？
1: 我们也装着不知道。
0: 站长，染房的事情可是迫在眉睫呀。
1: 你亲自去查，如果确定了就是染料，说明他没走多远路，染房就应该在玄武湖的附近。
0: 我要是查到了呢？
1: 我们单独行动。
0: 那戴小姐和局座那边
1: 有了水耗子，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
2: 里面这个布一匹有多长？
3: 你关心它有多长干什么？
2: 看看这些布能值几个大洋。
3: 那臭小子，你给我下来。你个臭小子，站住。哎呀见过偷布的还真没见过为了偷布还踩点儿的。
4: 染房是不用踩点儿的。
3: 是啊，所以我这不冒着危险过来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
4: 你为什么不直接跟老张说？
3: 老张才来几天，时不时的就说我们动作慢啊，说我们没有什么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说我们像蜗牛啊。
4: 干咱们这行就是蜗牛，他不懂啊。
3: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4: 撤！
3: 撤！
4: 你不就是问我来要个意见吗？确保安全，撤！
3: 老张好办，那18个人呢？往哪撤？
4: 提前没准备吗？
3: 有准备，那风险也大呀。
4: 风险再大，什么地方能比现在的染房风险更大？
3: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得说服老张，他可是比较听你的。
4: 未必。
3: 真的，这关键时刻还得你出马，你得亲自跟他说去。我这眼睛还疼着呢。
4: 那好吧，跑一趟蜗牛。老张才做几天蜗牛啊？

0: 你不是派人把少校押回来吗？
1: 误会，我怎么会押他回来呢？我是保护他回来。马上校说，有人在跟踪少校，我担心医院暗杀的事情重演。
0: 哦，是吗，马处长？
2: 是的，戴小姐。
0: 昨天晚上我和少校在一起，的确有人跟踪我们。
2: 少校。
0: 看来这一切都是误会，站长的确想保护你的安全。
2: 谢谢站长。
0: 好，少校，那咱们可以走了。来。

0: 怎么，站长也想保护我的安全吗？
1: 哪里哪里，上校。
2: 到。
1: 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2: 是。
1: 我要和戴小姐单独说几句话。
3: 是。戴小姐，我在大院等你。
0: 还有机会。
4: 哎，李华，等等。来。
3: 干什么？
4: 李红，你听我解释，不是我说的，是站长搞突然袭击。
3: 你和站长是师生，默契吗？
4: 我跟你说，你可是想多了。李红，我听得出来，站长也在监视我们。
5: 是，好的。
3: 不是监视我们，是监视我吧？
4: 哎呀，哎，那个姓戴的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情报？
3: 什么情报？
5: 你说吧。
4: 中共地下武装的事。
3: 说了。
4: 有没有说弟弟？
3: 没有。听讲。
4: 要小心，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3: 你已经知道了。
4: 哎，我是从另一个渠道知道的。
3: 哦，我说你怎么会在酒吧里出现？
4: 嘘，你千万要小心，当心他把屎盆子往你头上扣啊！我们找时间再细谈，你先去吧。

0: 戴小姐，我们还能风雨同舟吗？你想下船了？我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你的船离我越来越远了。哦，是吗？我有些困惑。
1: 将军，你的困惑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自己。怎么讲？你做事缺少专注力。如果你专注于中山一号，就不会感到困惑。
0: 是吗？
1: 你就是不甘于寂寞，手伸得太长。其实我很乐意见到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而不是被风云叱咤。
0: 那是因为有翻云覆雨的黑手。哦，你说的是少校吗？那还有谁呢？还有可能是你。我，除了毛人凤，谁都不会相信。其实他都不会相信。他只是为了除掉我。你让我专注，芒刺在身，我能专注吗？还有呢？有。我想靠你。
1: 你让我靠，连陈立红都看出中山一号是个烟幕。哼哼，我在云里雾里，如何专注？少校，他当真这么想？
0: 干我们这行的，都比常人多一副头脑。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比常人多一副头脑？是。也许天都饭店行动的失败，让你失望了。
1: 不过，请你相信我的能力。很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昨天晚上我们接到线报，一支18人的中共武装潜入了南京城。他们都躲在一个染房里。戴小姐，跟我来。
0: 是他发现的。准确的说，他们是18个人，
1: 乔装成国军，
0: 从地下水道潜入南京城。哦，我在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你不在7号别墅，也不在总统府，你和陈少校在一起。
1: 你抓少校是假，找我是真。
0: 不，千真万确，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1: 是共军渡江的前兆。
0: 不，18个人的武装潜入驻有。

0: 有百万大军的城中，他们要干什么，又能干什么？
1: 说下去。
0: 他们是部中共特派员的后尘，冲着中山一号来的。这说明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按计划进行。
1: 总算让我少了一点向伟作推荐你的后悔。
0: 戴小姐，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信任我，我绝对向您表示我的忠诚和能力。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

0: 起雾，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落跑老人健身器。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头脑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绝

0: 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空了来一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真正的押宝方案只有伪作知道。
1: 能告诉我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戴小姐，我们如何对付中共的武装？
0: 说过了，

0: 话说得很轻松嘛。
1: 如果不出意外，我保证天都饭店的事情绝不会重演。
0: 我认为消灭他们不是上策，如果消灭了他们，中共一定会派武装卷土重来。如果我们真的有内鬼的话，到时候会更加被动。
1: 那戴小姐的意思是，当务之急要清除隐患。
0: 除非你能双管齐下。
2: 你选我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找到他。
0: 现在可以这么确定。
2: 凭什么你这么确定？
0: 因为你爱他。
3: 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就像流水一样，让我们感动的是流水淌过去时那激起浪花的瞬间。
2: 你是一个诗人。
3: 我是一个战士。
2: 战士诗人。
3: 可能因为你，我会变成诗人。我想不论将来走到哪里，哪怕是上刑场，我都不会忘记今天我眼前这一幅美丽的画。

你要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双眼睛在你背后关注你。 我们咫尺天涯，天涯咫尺。

0: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了？没事，胸口有点难受。站长说要送她去医院，站长已经和医院联系了。好，我来吧，走。嗯。
1: 说是不舒服，要去医院。那情报的事，他说了没有？说了，漫不经心的。也许他会用同样漫不经心的方式，把这事告诉少校。
2: 他是告诉少校。
1: 你看，我猜就是这样。
2: 为什么呀？
1: 招数呗，玩弄权势的人都这样，尤其像这样的美女。
2: 是啊，否则他就不会有今天了。可奇怪的是，他没有说出染房的地址。是斯文特没告诉他吗？斯文特是搞情报的，应该知道地址。是不是水耗子留了一手，所以才被杀了？恰恰相反，他要是留一手的话，就不会死了。
1: 站长，您的意思是姓戴的留了一手？
2: 好了，不说这个了。他的车呢？对，
1: 他的车呢？小张找到他们俩的时候，他俩是坐着三轮车，而且分别坐了两辆三轮车。
2: 分坐两辆三轮？
1: 啊，我想，他是故意支开少校的。
2: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坐三轮，他
1: 的车在哪儿呢？要不，我去查一下。
2: 你知道他车停在哪儿吗？

0: 要不然让少校去查。少校，站长，我用脑袋担保，少校是可靠的。
1: 我也希望他是可靠的。
0: 不瞒您说，他一直在查姓戴的到底是不是螳螂这件事。我不管姓戴的是不是螳螂，在这个情报上，他就表现得非常奇怪。 足足4个小时以后才告诉我，为什么不坐自己的车坐三轮？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查？好吧，就让少校去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是。
0: 等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就是燃料。玄武湖附近有2家染坊。 靠西边的那个在巷子深处，环境比较复杂，可能性是最大的。
3: 大小姐，医生，麻烦快一点。
2: 请问你是少校吗？对，机药房有你电话，有我电话。嗯，走。他的车呢？
3: 联系酒吧。
2: 你不是开着的吗？
3: 他说总统府要用车，来人开走了。
2: 哎呀，他在骗你！总统府压根就没有用车。
3: 骗我？为什么骗我？
2: 这个女人很诡异啊！啊，站长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3: 站长。
2: 这可是站长的命令。

0: 你好，他怎么样了？
1: 大夫还在查，病人需要观察。
0: 他睡着了，
1: 刚给他输了镇静剂。

0: 刚才我给总统府打电话，问下午酒会的事，他们说要用车把车还给他们了。现在没车，就去聊聊天吧。走。
1: 站长，让你查一下，看看车在哪里，车上有什么东西。

0: 找谁啊？
1: 老沙在吗？
0: 老沙不在。
1: 老张呢？
0: 老张在里边。
2: 老张，又一村，两天没见，忙什么呢？
3: 嗨，我一颗边角料，有房没房的。
2: 话不能这么说，没有这边角料，哪来的大料啊？
3: 你说错了，没有大料，哪来的边角料啊？
2: 我跟你说啊，有时候起作用的往往是边角料。
3: 嗨，哎，对了，头两天让我带的报纸，你拿着。
2: 哎呀，太好了，我这两天都憋疯了。谢谢啊，我先进去了。
3: 好。书生就是书生。哎，回来了。
2: 啊，哎，老沙，
3: 我正常有事儿呢，
2: 现在真不行。咱晚上老虎灶见啊。
3: 成啊，你就办你的正事儿吧。啊，边角料就是边角料。哼，
2: 一号，你看，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得不承认，我军在战场势如破竹，我们已具备了挥师南下的实力。长江天堑，真的是难以逾越的吗？

0: 一号，我们呢正在按计划执行。
1: 道长，一号的意思是
0: 撤离。
1: 撤。
0: 撤是为了避免风险。一号，到了敌人的心脏，风险无所不在。
1: 话是这么说，不过
0: 不要这种转折，这是语言修饰，我比你们在行。一号。 对不起啊，上级派我来执行任务，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也需要一号的支持。但是，我认为加强进攻就是规避风险最好的方法。否则，只要南京城一天不解放，我们还在南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有风险的。
2: 老张，我们的意思……
0: 一号，对不起，一号，我研究了所有的情况，既然我们不能放开手脚。 那我们还是现实一点，放弃巧取，直言豪夺。不撤，撤不是也有风险吗？那就不如不撤。警惕性可以有，但我们绝对不能害怕。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偷就改变了我们整个行动计划，这太不合理喻了。最好要找一个别的理由出来。一号，你说呢？
2: 如果我们害怕，这满大街都是陌生人呐。可小偷他不会泼石灰的。
0: 一号的意思是，小偷是个特务。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那就撤吧。既然一号都这么说了，那撤吧。
1: 。
0: 一号，我想明天就拿到中央银行建筑设计图纸。
1: 我争取吧。
0: 好。一号，走，我带你去看看，看看同志们的热情到底有多高。走。
2: 来
0: 我们要趁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一个惊喜，用我们的热情吹响进攻南京的号角。

0: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他个措手不及。
1: 从地下水道打通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是多大的工程？最重要的是怎么进去，怎么出去，怎么出南京城。
0: 他说了，那是我们的事儿，
1: 和他没关系啊。哦，
0: 那倒没有说，不过我觉得他现在的心思全都在夺宝上面，至于怎么离开他根本就没有想。
1: 那他一定得认真的想。
0: 那怎么行啊，他不想我们必须想好。我还是不赞成放弃巧取，因为根据现在的客观情况，巧取最明智。
1: 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他那个演字儿，演大戏，那是真刀真枪的血战啊。
0: 我们怎么办？
1: 咱们必须有思想准备，否则不可避免的会付出代价。
0: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1: 他的出发点是完成任务，这是无可厚非的。咱们要想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的少付出代价，争取今天晚上就撤出去。
0: 好。

0: 捡点垃圾，出去！他怎么可以一边捡去？
1: 你谁啊？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去了。大爷，我是四毛，你不认识我了？四毛，你是四毛？对呀，这个不好吃，我有猪头肉，你想不想来点儿？你跟我过来，来。 你坐。哎呦！哎呀！我在前面食堂捡的猪头肉，
0: 这个是好东西呀。 可惜呀，我牙不行了。那你也得尝尝啊。嗯，挺香啊。
1: 那当然。
0: 哎，四毛啊，你打的什么主意啊？

0: 没什么主意。大爷，你跟前面那个染坊挺熟的，我也想进去捡点好东西啥的，你带我进去混混呗。
1: 哦，那染坊啊，
0: 哎，
2: 你怎么才来呀？不是说有事过来吗？
3: 从染房出来啊，碰上个大生意
2: 啊，
3: 中山门，从中山门往回走吧，嘿，碰上个逃兵，今儿个第二回了，得举手投降。大傻，中午吃饭的时候才选的，我碰上一个女少校。
2: 女少校，
4: 师傅，
5: 哎，
4: 到了没有啊？
5: 过了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就到了。
4: 好，快点啊！
5: 哎，
4: 我有急事儿。
5: 好。
3: 哎，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让车上的特务得逞啊！我这个脚啊，偷偷的伸出去，剥了链条。
2: 你胆儿可太大了。
3: 不过我跟你说啊，链条离开车的那一刹那，突然从马路边上跑出一男一女两个便衣来，让我车上的人不许动。当时我心里一急。嘿，弄反了，
2: 弄反了。
3: 那车上的女人是个特务。哎呦，当时我那个急呀，哎呦，后悔啊。没想到车上那个女的好像跟我说话
5: 啊，
3: 说什么染房病了。
2: 跟你说什么染房病了？
3: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吧？
2: 你不是说车上的女人这么跟你说的吗？
3: 怪啊，我琢磨一下午没琢磨明白，我说是跟我说话了，他跟我说什么什么病了？没错，染房病，染房病了。
2: 跟你说话的是个女少校？
3: 没错，那两个便衣冲他说，少校，我们这是奉命行事。
2: 哎呀，老姜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3: 怎么了？
2: 那肯定是染房出事了
3: 啊。
2: 快，我走前进，你从后向插过去。
3: 别，我走前进。
2: 哎呀，只要能够救大伙的性命，赔你几条命都值。快去呀！兄弟们，抄家伙，快！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会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

0: 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

0: 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0: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哎呦，
4: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您也别光顾着吃啊，你什么时候带我进去混混啊？
1: 我从来就不认识什么四毛，你就是狗套，狗哥，我打死你，
2: 打
1: 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别打，我打死你，我别打死你，别打我，
1: 打死你，狗套，狗套，
2: 什么你？
1: 打死你，打死你，
2: 别打我，
1: 我打死你，
3: 停住，
1: 打死你，
4: 啊，
2: 打打
1: 打死你，
2: 狗呀，
1: 你这个狗套，
3: 给你，
1: 别打死你，打死你，啊。别！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别打我呀！
1: 我打死你，狗头！哎，我打死你！哎呀！
3: 马大哥，
5: 丽华，你怎么来了？
3: 这是个陷阱。
5: 陷阱？
3: 对。

难拼了。

0: 站长，站长，
1: 带走！
0: 站长，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执行，把这个染坊包围起来，一个人都不准放过。
0: 是，走。

0: 我们去看看刚才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是。
1: 钱兄，这打枪放炮的，对我和吴兄来说，可能是不太适应。你怎么也停下了杯中的酒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2: 我敢肯定，不是共军渡江。
1: 是啊，哎，翟兄、吴兄，初次见面就让你们见笑了。来，不好意思啊，干杯！干，
3: 干。

0: 上！快上！快上！快上！快！队长，快上！你先上！
1: 别废话，赶紧上来！

0: 我知道了。啊，是保密局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抓捕地下党。吴兄，对不起啊。哈哈，
1: 没关系，钱将军。现在的时局如棋，地上地下，就好比那界盘，过了界就是敌对关系。嗯，都是政治嘛。
0: 我看到过一张老蒋和毛泽东的照片，两个人的眼神没有丝毫敌意，尤其是毛泽东，那目光非常的温和。哼哼，钱将军的相也不错，哼，轮廓柔和，儒雅儒雅。我看钱将军的相是龙正窝圆，贵人相。
2: 吴兄，你会看相？
0: 略知一二。钱将军的相，把握机会，一定是卓越非凡。
2: 哦，何以见得？
0: 我听说钱将军一向是以和老蒋相背著称，在这个时候，还能受老蒋委以重任，足以明鉴。

0: 这倒是。
1: 是什么呀？临阵晋升，这是老蒋的惯术。这不，现在啊，把我推到共党的枪口下了。哼，
2: 话不能这么。

0: 哎，有道是山不转水转。假如我真如镇海兄和吴兄所说，轮廓柔和，龙整涡圆，是贵人相。
1: 哼，那是一定的。
0: 好，告辞。二位，请留步吧。
2: 钱将军，我期待咱们下次见面。
0: 一定一定。

1: 老大不好了，这下出大事了，老沙被他们抓了。
2: 家里都安排好了吗？
0: 一切就绪了，
2: 没听见激烈的枪声，其他人应该是脱险了。
0: 老沙这回是完了。
2: 真没想到，这回付出的代价这么大。那该怎么办？
0: 魏老大，你在保密局不是有朋友吗？帮我打听一下。没问题。
2: 这回全靠你了。也该轮到我了。
3: 跟上。

0: 魏公馆不简单，这是我父亲请英格兰设计师设计的。这条暗道可是救过不少国民党要员，其中还有一个是将军，就是钱生的哥哥，躲过了日本人的魔掌。我看门口魏公馆那块匾也是老蒋亲手写的。是啊，毛人凤开玩笑说。 哪天这块门匾要是被人盗走了，他才敢上门掏人。
1: 听得出他这话里头，牙齿咬得咯咯响。
0: 其实啊，他心里很明白，日本人时期魏公馆也是他们国民党的，尤其是军统的集结站。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当时没敢动手动魏公馆？
1: 那是令尊的本事。
0: 这也是我佩服我们家老爷子的原因呢。
1: 钱慎这人不错，
0: 为人正直，崇尚职业，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
1: 那怎么可能？军人从来都是政治的工具，想躲那是躲不了。就像令尊说的，一辈子游离于政治之外，却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心，不像你，身黑心白。
0: 嗨，我这都是让老沙给鼓动的，要不是他呀，
1: 老沙行啊。
0: 不过他跟我说了，跟你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哈哈。
1: 今天晚上你和钱胜的一席话，让我很佩服。行了，说佩服现在还早了点。哎，魏老大，这暗道通到哪儿？
0: 这里通往南京的地下水道，老蒋很担心，共军在长江底下挖个隧道。

0: 沙，老沙，
1: 老沙呢？啊，
0: 老沙呢？
2: 老沙被捕了。啊，
0: 这老沙说，为了大家的安危，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值。
2: 老沙牺牲自己，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平安脱险，因为他知道，只要大家伙在，特派员在，我们就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是啊，我在，大家在，最重要的是一号在，又一村在，有南京地下党在，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

0: 你先出去吧。
1: 是。
0: 他们说要按程序来，按照程序要先给你注射。刚才给你注射的是美国 CIA 发明的一种叫骨的针剂，这种针剂的作用是破坏你的思维程序，它能让你的神经处于无序状态。怎么样，感觉起鸡皮疙瘩了？这不是鸡皮疙瘩，这是药理反应。放心，很快就会过去的。
2: 打针了？
3: 什么针
2: ？CIA 的。
3: 果然，我就知道她是条美女蛇。
2: 如果少校真的是内鬼呢？
3: 你信吗？
2: 一次我不信，那两次、三次呢？
3: 少校说那是个陷阱。
2: 他当然会说是陷阱。
3: 明明知道是秦淮染坊，我们就扑了个空。不是陷阱是什么？
2: 处座，我不想听。
3: 丽华。你们是好姐妹，你得帮帮她。
2: 那小玲呢？翟小玲不也是她的好姐妹吗？处座，我不会趟这个浑水的。

0: 镇长。
1: 马天笑，从现在开始，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前途，小心你的脑袋。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那就多想想如何把你和他的关系切割干净，最好有检举立功的表现。

0: 局座，你总是丢人现眼，保密局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 局座，
0: 废话少说，让李处长去认人。
1: 认人？认什么人？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南京地下党的头。这不也是我们追踪的目标吗？局座，
1: 保密局和中统本来就是一家的。鉴于南京站目前的状况。
0: 这个案子就交给局里办吧，
1: 局座，
0: 你不是还有重任在身的吗？这个人和。

0: 呦，这张脸熟啊。这不是去年夏天在下关火车站逮到的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吗？是将军您保出去的？
1: 不是，是魏老大，他让我保的。是他吗？
0: 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魏老大的人？

0: 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骗我，事情可以不是这样。
1: 我是你？
0: 是什么？
1: 是你骗了我。
0: 我骗了你？
1: 我看到你没有病。
0: 看到什么？

0: 你看见我睁开眼睛了？陷阱，陷阱，是陷阱，一个捕捉内鬼的陷阱。
1: 我结束了吗？是我们结束。戴小姐，有些日子没见了，挺忙的吧？
0: 你是来接手这个案子的？
1: 是啊，这是一起涉及到我保密局的荣誉和捣毁地下党南京市委的特大案子。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带走。来人，
0: 等等，
1: 戴小姐，是不是还要给伟作打个电话呀？伟作在长沙开会。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

0: 三，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 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

0: 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特先生。
1: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2: 主子，你回来了。
3: 你希望我最好回不来是吗？
2: 主子，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做牛做马的干，可我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儿。
3: 那是因为你儿子和女儿都在日本，全靠我，他们才能活到今天。
2: 没错。
3: 一品轩来信了吗？
2: 他们再三推脱。主子，我看我们要不……
3: 少干！
2: 主子，江边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了，听说四野的共军正从东北往这儿赶，我们要不……
3: 你慌什么？美国人在南京的阵脚还没有乱，斯文特还没有开溜，那就说明一时三刻还不会打起来，

0: 我是担心夜长梦多，一品轩的老板万一发现房里有东西，他会把一品轩翻个底朝天，宝贝早就拿到手了。
1: 不可能，除了我不会有人找得到，那是我亲手设计的。哎，除了硬来，你还有什么主意？
0: 主子，要不你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我去把宝藏偷出来。
1: 偷出来？让我先想一想。不过暂时不要再惊动他。
0: 是。

0: 你跟我真的就是为了去美国那么简单？
1: 我不指望你会娶我。对，婚姻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我喜欢简单。
0: 我也是。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田水莲。水莲，你是上海人？ 耶。

0: 报告站长，他们已经把电话挂了，双方都没有说话。
1: 打给谁的？7号别墅。
2: 查一下谁来的电话。
3: 外国会馆，斯文特的电话。
2: 知道了。

0: 只有两种情况让真迹失去作用，一是绝对诚实，二是绝对谎言。
1: 前者是崩溃，后者是超越。
0: 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人要抗住药理反应的可能是
1: 微乎其微，却证明还是有可能的。
0: 微乎其微，那证明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人当中不多呀。
1: 是你吗？
0: 不是我，是我的老师。
1: 那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
0: 你是不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1: 是，有点在云雾里。

0: 药起作用了。我不重复他们的尸体，我们得从感情切入。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
1: 是对你。
0: 我是谁？我是谁？
2: 我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1: 谁？我是谁？你是 John Harris。
0: 戴维，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绝对谎言。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不，是绝对谎言。
0: 什么？
1: 我说的是绝对谎言。我爱的是我丈夫。对不起，乔，我说过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
3: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忠诚的？
1: 如果他心里有鬼，他是中共卧底的话，他就不会骗你，不会说那是个陷阱，因为这就是他想得到的情报。而且他还看到我睁开眼睛。
3: 胡扯，我是不相信这些的，那都是美国人的玩意儿，包括测谎仪，在中美合作所失败的例子太多了。
1: 那我无能为力了。
3: 我的意见是加大剂量。
1: 剂量太大是会出人命的。
3: 戴小姐，一箭双雕是你的主意，我是言听计从了。如果现在还弄不出点结果，别说毛人凤放不过，就是南京站。
1: 我们不是正在分析吗？
3: 分析？我觉得一切正常，少校是完全中计，快速反应部队是在少校进了巷子才开始行动的。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3: 问题就出在突然冒出了个三轮车夫。
1: 三轮车夫？
3: 从西街进去的部队发现了这辆三轮车，当时三轮车夫神色紧张，弃车而逃。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辆黑车。

0: 怎么是你来了？
1: 染房暴露了，老沙为了同志们脱险。
0: 他还活着吗？被抓了。
1: 对。

0: 那红玫瑰呢？
1: 红玫瑰暂时还是安全。你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
0: 他应该注意到我了。
1: 他人怎么

0: 古板，学究型的不太好沟通，需要点时间。
1: 先上非常规手段，时间紧迫，我们的计划要提前。
0: 是。那沙大哥呢？
1: 放心吧，老沙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会想办法救他，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
1: 去吧。
2: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0: 这就是你今天上课的内容？
1: 是的。
0: 这是结构图吗？
1: 教授，这是结构图。教授，您看，这人脸的结构和建筑的结构是异曲同工。人的鼻子就等于是房梁，它承受着重力和外力。
0: 鼻子承受什么重力啊？
1: 审美啊，审美重力。
0: 胡扯胡扯。
1: 哎，教授，认识男人可是先从鼻子开始的，那不就是审美重力吗？
0: 我的鼻子有那么夸张吗？
1: 那是因为我突出了建筑意义。
0: 还突出建筑意义，有意思有意思。哎，以前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插班进来的。
0: 哦，就是为了认识我的鼻子？
1: 是的。
0: 还是的，你还挺认真的。
1: 能不能给我一个为您鼻子破费的机会呢？今天中午我请教授吃小娘蟹。
0: 你也是宁波人？
1: 北平人。
0: 那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娘蟹啊？
1: 瞎蒙的。
0: 有意思有意思。
2: 他们来了。
1: 就在前面。
0: 你这个学生真有意思。我们是情侣吗？
1: 教授德高望重，能挽着教授您走在六朝京都的马路上，怎么样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呀。
0: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你说你是北平人，怎么跑到南京上学来了？
1: 这不是为了教授你的鼻子吗？就是这儿。
0: 好，
1: 我们
0: 就是这里。好。
3: 哎，怎么回事？哎，你们干嘛？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啊！别动！
0: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1: 是的。
0: 他们也对我的鼻子感兴趣？
1: 是的。
0: 你们准备把我弄到哪儿去？
1: 回家。

0: 回谁的家？回你的家呀！我的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家里头可没有值钱的东西。
1: 我们需要一张图，中央银行的设计图。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给你？
1: 你必须给我们。
0: 有武力吗？
1: 不。

0: 应该是赎罪吧。
1: 赎罪？
0: 向人民赎罪。
1: 什么意思啊？
0: 日本人在南京的大本营是你设计的，日本人的集中营也是你设计的。
1: 我当时我是没办法，我是被逼的。
0: 现在你有办法了，为你的罪行赎罪吧。
2: 我突然想到，如果那个车夫有问题的话，早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根本没有必要再闯警戒线。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发生在马天笑身上。
3: 这跟马天笑有什么关系啊？
2: 马天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染坊附近？
3: 我命令他搜查染坊，侦信处从外向内行动，对从内向外应该不会发生问题的。如果你早跟我说是秦淮染坊，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2: 是你告诉我，少校觉得我是螳螂，现在正在秘密的侦查我。
3: 我是说过。
2: 那马天笑呢？他也认为我是螳螂，也在秘密侦查我吗？
3: 他们两个私交甚密，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
2: 那现在少校说他在我的车里看到的情报，发现马天笑去染坊是个陷阱，他为了救马天笑才去的染坊。
3: 这都是托词。
2: 那就是让他给拖着了。如果他坚持这么说，您又能怎么样呢？问题在于，你没有告诉我马天笑也在查染坊。
3: 我是不想让共军逃脱，担心发生意外。哎，还真就发生意外。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意外是因为我了？
3: 他怎么可能呢？我当然是说少校了。戴小姐，您请坐。

0: 戴小姐，中统那边怎么说呀？一口气杀了俩呀！
1: 杜站长，您还在原地踏步呢。
0: 哼，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们俩的嘴。
1: 用刑对他们没有作用。再说，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你是不能对少校用刑的。
0: 我看我们还是等马天笑来了再说吧。
2: 好。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

0: 一生的心血，
1: 嗯，
0: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儿。酸枣仁啊，是我们广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啊，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糕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

0: 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斯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调养身体了，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0: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身体非常好。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要想睡眠身体好，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 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

0: 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于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回身体的健康。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 才6.6块，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块，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这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比吃什么都强。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5: 要想睡眠身体好啊，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块，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东北超团结，三省一区贼和谐，场上叠中叠，场下两人一双鞋，比分无所谓，别把足球踢报废，全程背靠背，气势必须整到位，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个是
1: 在染坊讲到，这是南京城地下防空洞和下水道的总体布局图，他们上不了地面，就只能在地下活动了。

0: 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戴老板罹难之后局座打压的结果，没想到局座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你是分寸大乱，简直变了一个人。
1: 你在追求少校吗？
2: 我一定要回答吗？
1: 是，
2: 我们是搭档。
1: 答非所问，
2: 这就是我的回答。
0: 马天笑
3: 到。
0: 静，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也是嫌疑人之一。
2: 好啊，那就把我抓起来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马天笑，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下一个问题，谁开的第一枪？
4: 打死你！
5: 别打死你！
4: 别打死你！
5: 别打！
4: 我打死你！
5: 别打我！
4: 打！
5: 别打！
4: 打死你！别打死你！
1: 马大哥，
0: 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1: 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完全能够分辨出枪响的位置。
2: 不错，就在我的左后方。
0: 三轮车？
2: 不是。
0: 睁开眼睛。你说你听到枪声，掏出枪来，发现三个人向你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2: 是的。
0: 枪是从三轮车上打出来的吗？
2: 不是，是那三个人中一个人打的。
0: 撒谎！
2: 我是听到枪声循声才发现那三个人的。
1: 你没有认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在追求少校？
0: 你为情所惑。
2: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在为少校做掩饰？
2: 如果为他做掩饰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的愤怒，是我把他牵进了陷阱。
1: 你确定少校没有问题？
2: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那个人就不会落网，他有的是时间通知地下党。戴小姐，你难道不清楚吗？
6: 报告，
0: 进来。
6: 镇长，少校已经带到你的办公室，

0: 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离防空洞或者地下水道是不是很近？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太远。
1: 你们想进地下金库？
0: 当然想。宪兵队接管中央银行之后，除了南京站，谁也进不了地下金库。所以我问你，防空洞跟地下水道，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2: 把烧销手铐打开。
3: 是。

0: 你们先出去。是。
1: 小肖，你是个聪明人，不是一般的聪明。你帮我分析一下，那天天都饭店外边跳车的、扔烟花弹的那个人，后来染坊行动抓到的人，又是这个人。一次叫偶然，两次巧合，那我告诉你。 中统现在正在调查你那天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夫，那个车夫如果又是那个人，那就是第三次了。我做站长的应该怎么做呢？我实话告诉你，这回你跑不了了。 不如把实话说出来，我很欣赏你，我可以对你做特殊的处理。比方说，送你去香港，或者是美国。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出去生存的路还是很宽的。
2: 站长，你可以怀疑我，但不能挖一个陷阱让我钻。
3: 你怎么知道是陷阱呢？我不想说。<笑>说不出理由。雷西酒吧。
1: 雷西酒吧。
3: 如果我不是你的手下，如果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回去告诉戴小姐。你不是也在怀疑他吗？怀疑我什么？
1: 戴小姐，
3: 少校，能告诉我吗？
1: 戴小姐，
3: 杜站长，我现在问的是少校，当着站长的面，少校不敢回答我吗？
2: 能。 中山一号是个烟幕。
3: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是的，站长，咱们出去聊聊吧。行。
1: 一个以秘密为本的机构没有了秘密，那意味着什么？瘫痪。戴小姐。
3: 您言过其实了。事情只涉及到上校和少校之间。上校说的没错，他们是搭档。搭档，是揣摩上级意图的搭档。<笑>
1: 人嘛，思维如水，无孔不入。
3: 杜站长，
1: 戴小姐。
3: 干我们这一行的需要聪明人，而聪明人勤于思考，这也正是我们这一行的两难之处。
1: 戴老板曾经说过，我们的危险还是来自于。

0: 于内部，都是聪明人啊。
1: 聪明人，滴水不漏的聪明人。
0: 你是说少校吗？
1: 你又何尝不是呢，杜站长？
0: 您过奖了。
2: 站长，局座来了。
0: 毛人凤。

0: 少校，你怎么一个人在这？你们部站长呢？
1: 局座，站长在讯问我，他和戴小姐刚出去了。
2: 局座，局座，
0: 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询问少校一些事情。来人，把少校带下去。是。
2: 走吧，少校。

0: 我们从缴获的日本特高科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他是南京地下党的前委书记。我想在共军渡江作战之前，彻底捣毁南京地下党，给共军当头一棒，将会有很重大的意义。我给委座打过电话，委座让我和戴小姐协商，务必请戴小姐同意，让我接手这个案子。
1: 毛局长，捣毁南京地下党一直是我们的夙愿，我们包括日本特高课都把它视为终极目标，很遗憾谁也没有做到。不是我有意诋毁保密局的职能，只是想要从这位前委书记身上找到突破点，几率为零。我想请教毛局长，当前这个局势下，南京地下党还能有何作为？
0: 还能有何作为？那你就太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了，戴小姐。
1: 是搞破坏呢，还是里应外合？
0: 都有可能。
1: 是有可能，但是无碍大局。
0: 无碍大局？
1: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要保护，是要把南京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如果说是破坏，他们唯一想破坏的就是江边的工事，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会自不量力。
0: 是的。
1: 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不会是在遛弯吧？好，戴小姐是北平人，我不妨说一句北平的土话。
1: 他们当然不会是遛弯，从他们的特派员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到这只有18个人的武装部队逃脱，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遛弯。他们在做的，他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这是在染坊缴获的草图，上面有整个南京城的地下，而我呢是中山一号行动的负责人，我被授予特权处理所有和国宝文物相关的事，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况应该由我全权处理这个案子。
0: 委座之令，毛某是恪守不渝。我给委座打电话纯是为国家利益。
1: 我深信不疑，我会让杜将军随时向您报告整个案件的审讯情况。他身负重任，

0: 我们需要局长您的大力支持，我会尽快将沙向东移交给您的。
1: 好，
0: 感谢毛局长亲自把档案送过来。

0: 从来没有看见老人凤这么窝囊。
1: 他们不是窝囊，是求公心切。哦，
0: 谢谢戴小姐，您的坚持给了我一个机会，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是一条大鱼呀。马仁凤说的对，他是捣毁南京地下党的关键。
1: 等等，我要单独见他。
0: 那当然。
1: 不许监听。
0: 当然，请。

0: 沙向东先生，虽然你很沉默寡言，他们还是在日本特高课那边拿到了你的资料，而且我们认识，今天是第二次见面。要不我让他们把您手铐打开。
1: 习惯了，有事就说吧。
0: 上次咱们见面是在去天都饭店的路上，那次您戴着一顶礼帽，风度翩翩的和另外一位先生在一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姓吴，对吗？知道他姓吴的人不多，他们只知道他叫八哥。沙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着呢。
0: 我是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们会坐在同一张板凳上。
1: 这我相信。
0: 所以说咱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1: 换一种场合也许会，可惜我们都走错了地方。
0: 非常想念他，我知道他也一定很想念我，因为那天在中央银行的门口，我们彼此得到了验证。我想说的是，如果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可以告诉我，我会非常的感激您。

0: 放心，沙先生，没有人敢偷听我们的说话。而且，我们这次见面是非政治性的，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他。我甚至可以保证不破坏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次见面，只以我私人的立场来请求你给我帮助。
1: 千万别说什么请求不请求的，这又不是私人会见的地方。哎，我只不过就是你们的一个俘虏。
0: 沙先生，我没有骗你，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但看来我无法使你相信我。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回。看来我们大概很难坐到同一张板凳上了吧。

0: 不知道你能否理解，因为你和他在一起，所以我对你有特殊的情感。我本来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但是我们现在要接受的是命运。
1: 我也是。
0: 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特赦你。
1: 以你特殊的身份。
0: 对，告诉我。
1: 小姑娘，我已经过了天真的年代了。不过你们可能会有机会的。
0: 是吗？
1: 你们会见面的。

0: 杜站长，啊，
1: 哎呦，戴小姐，有说话吗？
0: 他已经承认他是沙向东了。
1: 哦，
0: 这只是个开始。
1: 是。

0: 发现呢，你将了戴小姐一军，让我的心里略微的平衡了一些。依你之见，戴小姐把染房的事告诉了少校，又谎称自己的车被总统府开走了，是为了什么呢？说了又有什么用？现在分析对少校非常有用。
1: 且不谈你们俩之间的事，他没有把雷西酒吧的事告诉戴小姐，表现了他的素质，也体现了我们的义体。两个人分坐两辆三轮车，是兜风吗？少校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想想不妥，打电话回总统府，问了一下宴会是在天都饭店，于是。
0: 叫了辆三轮车，直接去了天都饭店。行为逻辑很清晰，
1: 是，我都查证过了。
0: 他是在跟踪。戴小姐怀疑少校是内鬼，就故意把情报捅给他，然后又谎称自己的车不在，让少校自己回公寓。少校只好打了一辆三轮车，然后他又雇了一辆三轮车，目的就是要找到共党。
1: 还有，警备司令部要搜查魏公馆，周司令怕麻烦，
0: 让我去先打个招呼。刚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探探虚实。我跟您去吗？不，戴小姐要去。
1: 您的意思是？
0: 你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找少校谈一下。戴小姐一定跟少校说过一些话。
1: 要笔录吗？
0: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你知道，毛人凤现在是虎视眈眈，所以我们只能抱戴小姐的大腿，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毛人凤曾经说过，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既要抱，又要防，最好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寻找直通伪作之路。

0: 让上校到我的办公室。我不知道他关禁闭吗？这是命令。
1: 小姐之见，如何才能叫姓沙的开口呢？
2: 我又不懂审讯，哼哼，
1: 太谦虚了。我看过档案，日本特高课所有的刑罚都在他身上使用，可他除了嚎叫，没说一句话。
2: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1: 是顽固吧？
2: 你应该学会尊重。 哪怕面对的是你的敌人，哼哼，
1: 我看出来了，小姐一直怀疑少校，可对少校却亲如姐妹。
2: 我看过魏振海的档案，从民国40年到53年，他说他在澳门，可为什么没有一点记录？
1: 有记录，他在澳门开赌场，
2: 那就更应该有澳门警方的记录。
1: 这个人怎么好像突然从哪儿蹦出来，就做了魏家的掌门人？啊，那是因为魏丁邦猝死，魏丁邦有四个儿子，老大早年死在斧头帮的手里，老二在青年军当师长，老三因为毒品交易关在老虎桥监狱，他是季昭回来的。
2: 看来您的确和他有些交情啊。<笑>
3: 强，9块9，抢购36味生津丸，9块9，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3: 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
6: 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吃36味生津丸。
1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
11: 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3: 君如堂36味生津丸。 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 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 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

0: 这个食材食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定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0: 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进入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进入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1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生津丸，9.9元，
0: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3: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2: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1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0: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1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

0: 祖皇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

0: 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刚才说过的，你境遇优越，没有在恶劣的环境里受过煎熬。我要想在南京站住脚，光靠军衔是不行的。
1: 进来。哎，
2: 那处座，我先走了。
1: 啊，李红，坐，我给你沏茶。还是毛老板送的大红袍，这可是武夷山上的三株四丛啊。
3: 我现在可是嫌疑犯了，配不上喝毛老板送你的庆功茶。
1: 你说对了一半，今天喝大红袍啊，哎，还真是为了庆功。那我们抓到的那个男人是条大鱼，他叫沙向东，是中共的前委书记。
3: 别我们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你又说对了一半，还真和你有关系。
3: 什么关系？
1: 如果你是中共的卧底，你又有时间通知中共地下党，我们就抓不到这条大鱼了。站长为什么要给

0: 给我了设局。为什么？后来我发现，设局的人根本不是站长，是姓戴的那个女人。站长只不过是听命于她。戴小姐为什么要给你设局呢？
1: 你不是说过这是女人间的游戏吗？
0: 那是站长这么说。开始我相信，但是现在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姓戴的这个女人城府太深了，她一定是藏着掖着什么。所以，站长让你来问我，他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1: 是的，我是奉了站长之命，了解姓戴的给你情报以后的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她跟踪你。是吗？是的。这里有两份笔录。 把这两份笔录放在一块，漏洞就出来了。第一份笔录说，你到邮电局打电话问国防部酒会的地点；而第二份笔录又说，你和戴小姐坐三轮车兜风。那你们俩是在哪里碰面的？邮电局之后。他怎么知道你在邮电局的？
2: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1: 他跟踪你。
0: 对。
1: 你不吃惊吗？
0: 有什么好吃惊的？
1: 天都饭店之后，我就已经是嫌疑人了。他告诉你情报时，没说什么吗？没说什么。
0: 李红，我真的是想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不过他真的没说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只靠自己的眼睛。
1: 李红，站长也是想帮你，我听得出来，但还是很欣赏你的。他是想帮他自己吧，天晓哥，你应该动动脑筋。
0: 李红，我是真的很担心你。
1: 谢谢你，天晓哥。
0: 那现在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
1: 其实，你帮我做的已经很多了，我心里很明白。你放心吧，我挺得过去。
0: 你真的相信姓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之所以这样做那样做，都是有原因的。你怎么看待姓戴的？
1: 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包括陷害你？那不是陷害，是试探。戴小姐，
0: 真的没对你说过什么吗？他说过。
3: 我们是一对姐妹花。你现在还怀疑他就是螳螂吗？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4: 江大哥，他们在里面。
3: 哦，你看这儿。
5: 嗯，对，他就是这儿。
3: 刘一存，哎。 外面情况怎么样？全程大搜捕，正在挨家挨户的搜呢。也好，耽误他们修工事，对江北也是一种贡献。哎，有沙大哥的消息吗？哎，接着说。方教授，接着讲。
6: 好，这条防空洞跟地下水道是相通的。
3: 它离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也是最近的，大概就100米左右。王教授，我们修一条高1米5、宽1米的隧道，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哎，你们用什么设备啊？
7: 当然是人力。
3: 人力？对啊。老张，这个我心里有底。如果不是特殊土质的话。
8: 我们18个人，每人轮班工作24个小时，每天挖进20米，是没问题的。你是说只需要5天？
3: 对，
8: 不可能。为什么？现在白天有巡逻队，要避开巡逻队，怎么避啊？这是一，二，挖出的泥土放在那里。三，从咱们这儿到中央银行得横穿半个南京城。 就算有地下水道和防空洞，来去往返啊，也得3个钟头。

0: 这十八个人的吃喝拉撒也是问题啊！刘一村，你去把地下水道的巡逻队时间摸清楚了。
1: 好，
0: 方教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地面潜入？老王，
2: 啊，
0: 你必须做一个周密的计划，要把十八个人的吃喝拉撒考虑得周全一些。
2: 好，没问题。
0: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方教授，我们有缘呐，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为人民做点贡献，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是，
1: 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有个柜子，我可以带你进入地下金库。
2: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豪赌的。敌强我弱，巧取才是上策。
0: 王隧道猛了一下，胆子是大了点。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就是创造奇迹的。
2: 海岸的七战七捷，那不就是个奇迹吗？嗨，情况不一样。你想想，这难度有多大？要避开巡逻队，那么容易啊？
0: 放水啊！ 可以把地下水道截断。我听我父亲说过，南京被攻陷以后，有一支国军的军队想从长江突出重围，就是放了秦淮河的水，截断了水路，日本人过不来，他们覆水进入了长江。中央银行的位置正好是朝北面，这一招啊，我想能用得上。
2: 怎么了，
0: 老大？南京站的渡站长带了很多宪兵过来这边。我知道了，大家谨慎一点。
2: 是。
0: 杜雷来了，还带了很多人，你先回避一下吧。好。哎，等等，到我的卧室躲一下吧。 他们不敢搜我的主卧，
2: 魏老大给你添麻烦了，
0: 去吧。

0: 杜将军，贵人驾到，兄弟有失远迎啊！哎呀，
1: 还是不要远迎的好。唐突而至，我是向你讨面子了。<笑>
0: 来，介绍一下，总统府特使戴维。
2: 幸会，
0: 幸会。杜将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总统府特使来了，你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2: 哪儿的话？
0: 杜将军是秉公行事，我呢则是慕名拜访。哎，哪里哪里。
2: 伟作一早就说过了，到了上海不拜访杜月笙，等于没到上海；来了南京不拜会魏公馆，等于未见紫金山啊。
0: 不不不不，这是戴小姐演绎了。
2: 这的确是伟作亲口告诉我的，而且我在南京站做客，知道杜将军要来魏公馆，那我便一起要求同来。
0: 哦，真的。
2: 魏老板果然气质不凡，仪表堂堂。
0: 多谢戴小姐夸奖。杜将军，看来今天是秉公办事啊。
2: 是这样，一小组共军武装潜入了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全市搜查。
0: 怎么，周司令要搜查我魏公馆？
2: 他哪敢呢？这不，托我向你讨个面子。

0: 让他们执行公务，好像上面交代。
1: 是啊，我魏公馆从大清咸丰年间诞生，至今还从没有军队进来过，就连小日本也没敢进来。
0: 你看你看，还真生气了。
2: 怎么会呢？魏老板是行船四海的人，度量大得很呢。
1: 戴小姐说得好，我不赏杜将军这个脸，总得给戴小姐面子吧。
2: 谢魏老板。
0: 多谢。
1: 好了，请吧。
0: 请。
2: 谢谢。

0: 戴小姐，杜将军，二位请坐。谢谢。
1: 二位是喝茶呀，还是咖啡啊？好，二位都是半个洋人，那还是喝咖啡吧。戴小姐，
2: 咖啡。
1: 嗯，送两杯咖啡。
2: 镇海兄，
1: 唐突而至，没影响您的应酬吧？哈，
2: 没有没有。
1: 那是我的内疚，正在和我谈牵场的事儿，我也正在为此事而犯愁啊，杜将军。<笑>你愁什么呀？有钱有势的，嗯。<笑>我在想，这个厂子是搬到香港呢，还是搬到台湾呢？<笑>那你内疚如何认为呢？
2: 他倒觉得台湾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长江被称为天堑，那台湾海峡就是天上的银河了。<笑>戴小姐，你说是不是？说得太形象了。
1: 是，太形象。天上银河，太形象。镇海兄，让下人忙去吧。
2: 把内疚请出来，咱们一块聊聊。
0: 好。
3: 他刚离开。哦，要不这样吧，改日我做东到天府楼，好让我对戴小姐尽一尽地主之谊。
4: 把门打开，没有老大的指令，谁也不能进这个佛堂。你是豹子胆了你！
1: 敢违抗军令，我数到三，再不把门打开，我枪毙了你！你数到十也没用。
0: 这栋魏宅应该是栋古宅吧？
1: 啊，好像是造于大清的咸丰年间。嗯，
0: 啊，是的，
1: 是按照庆隆王爷府造的。
0: 难怪，难怪这么似曾相识。 庆隆王爷从大英帝国回来，他的宅子中西合璧，前面的大花园应该是大英款式，后面的小花园是明清的，还有主卧应该也是英式的，一个大客厅加一个大卧室。
1: <笑>哎呀，戴小姐很熟悉嘛。

0: 看来戴小姐也在这种古宅里待过。姬只是待过，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古宅里长大的。哎，魏老板，这个房间就应该是主卧吧？是的。<笑>戴小姐是要参观郑海雄的卧室？
1: 这太唐突了吧？
2: 好，没关系。

0: 进来，站长，我们要搜佛堂，魏老大的人不让我们搜，枪都拿出来了。怎么会这样？魏老大，我们去佛堂看看。
1: 朱将军，那是我祖上陈列文物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不过，我听说戴小姐鉴赏文物。
0: 可是专家级的呀！哪里？只不过我祖上是管理文物的。太好了，我正想请个专家帮我鉴定一下哪些东西应该带走呢。
2: 我可称不上是什么专家。
0: 那这样吧，请戴小姐和杜将军帮我查一查。
1: 严重了，镇海兄怎么能说查呢？
0: 应该说是开开眼啊！
2: 对，我们就是鉴赏鉴赏。
0: 好，请。

0: 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没长眼睛啊！我是跟杜站长来的，当然是南京站的。杜站长，杜站长不是刚刚过去吗？你又是干什么的？管家。管家。
1: 在魏公馆，随便开门是要守家法惩治的，轻者剁手，重者三刀就剁。男女授受不亲，我就不动手。请回吧。保密局的人你也敢碰？今天算你命大。要不是杜站长给面子，你脑袋早就掉了。是。 杜站长，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没有见过官场的事，不知深浅。如有冒犯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2: 哪里哪里，我今天是向你讨面子来的。魏老板都给了面子了，你们还不快退下去？
3: 是。
1: 我手下的人都是些粗人，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

0: 戴小姐，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研究文物。今天我是大有所悟，都是假底儿啊！
1: 怎么了？他是谁？
2: 魏公馆的管家。
0: 管家？管家怎么了？不让我搜。魏公馆的人都很牛啊！
1: 干什么？
0: 去你的！ 是你主动开门，还是我自己来？
1: 这是我们老大的卧室，非请勿入。
0: 你，
3: 对不起了，让开，
0: 请进。

0: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听爹的话，马上走到重庆去，把这个带着。
1: 闪开！给我！
2: 还给我！

0: 你对这个感兴趣？这是元青花。元青花凤首持壶。你怎么得到的？啊？怎么回事啊？
1: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得到它的？
0: 这个我得去问问我手下的人。不过我知道，它是个赝品。赝品？嗯。所以啊。 不像杜将军所说的，什么家底儿，我这里有好多东西都是假的。难道说，戴小姐府上有元青花真品？啊，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
2: 强！9.9块，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3: 赶紧抢！9.9，抓紧抢！
4: 9.9，现在抢！
3: 9.9，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每天一丸，
10: 吃

0: 参金丸。
1: 巨鹿堂36味参金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金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金鹿堂36味参金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金鹿堂36味参金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巨鹿堂36味参金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金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6: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金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金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金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巨鹿堂36味参金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巨鹿堂36味参金丸，您也要吃巨鹿堂36味参金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金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9: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0: 吃36味参金丸。
1: 巨鹿堂36味参金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

0: 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好，你在这等我，我去拿黄包车。
1: 杜将军今天到府上来，不会是对我这些家底儿感兴趣吧？
2: 魏兄真是胸怀坦荡啊！啊！您不是要看魏家的秘密通道吗？
3: 我们走。
2: 你怎么了？
3: 我不舒服，头疼。
1: 大小姐既然不舒服，那就请到客厅去休息一下吧。
2: 啊，戴小姐，你看是不是？哦，那今天就不看了，以后让警备司令部的人来看。
1: 好，请吧。

0: 魏老板，那我今天就先告辞了。
1: 好，这
0: 我因为真的不太舒服，杜将军，我先回去了。
2: 好，我和郑海兄多日未见，我们再聊一会儿。
0: 当然。
3: 那我派车送你吧。
0: 不用车了，我自己有。魏老板，我们后会有期。
3: 说好了，改日天府楼。
0: 一定。
3: 他这是怎么了？
2: 触景生情吧。
3: 是吗？
2: 女人都这样，容易情绪化。不过，像戴小姐这样的女人如此情绪化，确实少见。
0: 去南京站。
4: 是。
5: 小王，可以慢点吗？
6: 沙大哥说了，要跑出警戒线1000米才算安全。
5: 哦。
6: 一号，从你一进魏公馆，我们就开始了警戒行动。保密局的那个女特务不知道，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她。沙大哥，还有好几套预警方案呢。
5: 老沙将才啊。
6: 没法救沙大哥吗？他不在，我们的心里都不踏实。
5: 别说你们了，我心里也是空落落。
7: 你家的那个传家宝还在南京，
0: 你凭哪点确定？
7: 这是我们得到的日本在中国掠夺的国宝文物清单里面没有。
0: 那是被私吞了吧？
7: 你可以看看这份情报，这是聚集在旧金山和准备前来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名单，里面有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死刑犯，他们和我们的一些政客达成秘密协议，由于这些政客胁迫国民政府让步赦免三浦佐哲，条件是让他来旧金山参加日本复兴会。
0: 袁清华就是在稻田庆一手里，
7: 这里证明他交给了三浦佐哲，三浦佐哲是他的上司，他不得不交。他要的不是经济利益，他要的是政治目标。
0: 那为什么三浦佐哲被捕的时候，军统局没有在他家里发现任何文物古董呢？
7: 我看他是来不及送到日本，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别的地方。他是到上海探路时被抓的。
0: 听起来是像那么回事。
7: 我们负责把三浦佐哲救出来，日本右翼分子把袁青花假卖真送给皮卡王，皮卡王再假现真卖给我们的博物馆。
0: 真复杂。
7: 所以你还有机会。
0: 你是说我还能夺回我们家的传家宝物？
7: 对。
0: 太好了，这就是我的夙愿。
6: 一号，后面有辆总统府的车，
5: 能对付吗？
6: 没问题，
5: 小心点。

0: 倒车，截住那辆黄包车。
1: 哎哎哎！

0: 追不追？不用了。黄包车是从魏公馆的方向过来的，
1: 应该是的。什么叫应该是的？魏公馆所在的龙潭路是条死路，龙潭路的尽头就是魏公馆。那这些黄包车夫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共党？那倒未必。说下去。
2: 戴小姐，你不是在怀疑魏公馆吧？
3: 我也是在做客观的分析。明白。还有，把魏公馆的档案调出来看一下。
2: 是。杜将军，百忙之中，打扰光临，除了讨个面子，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吩咐吧？
4: 听说令尊的风度让委座钦佩，相比之下。

0: 镇海兄就略显个性了，不过也未尝不是优点，我们可以直来直去。
1: 对，
0: 搜查的事儿

0: 请讲。一，戴小姐走了，我是受她的委托，转达委座的意思。委座对魏家财产的搬迁是非常关心的。
1: 哦，
0: 魏兄已经准备好了，这很好。不过地址的问题就不要再商量了，还是得定下来。
1: 哦，
0: 去台湾，不是香港。
1: 怎么说？
0: 南京迟早要落到共军的手里，当然了，和当年让给日本人一样，是战略性转移。
1: 那第二呢？你惹上大麻烦了。还记得去年你从中统的手里保出的那个人吗？我保出的人，
0: 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
1: 啊不，他不是账房先生，他是个跑账的。 怎么了？又被逮着了。那这回我可帮不了他了。你也保不了他。怎么说？他不是给你跑账的，他叫沙向东，是中共地下党的前委书记。这不可能啊！你认识他吗？啊，我不认识。我手下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0: 你亲自出面保他，恐怕他就不是普通伙计了吧？我真不认识。是吗？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办的。可是我接到的是老兄您的电话。
1: 哦，这也有可能。我手下人那么一嚷嚷，我出于面子。哦，对了，杜将军，你说他是地下党的一个什么什么书记？
0: 前委书记。
1: 啊，对。
0: 那前委书记不是已经被你们给毙了吗？他是继任。哦，那这个案子谁管呢？我。
1: 这不就结了吗？
0: 还真结不了。弄不好是要要人命的。
1: 杜兄啊，您可别吓唬我。
0: 一旦深究，还真不是吓唬谁。

0: 那就请杜将军给我指条道吧。镇海兄，我绝对信任是无辜的。你祖上欠中共的血债，你们魏家早已是中共铲除的对象。不过问题是明摆着放着的，我劝你破财免灾，既是对中统的一个交代。
1: 又是对抗击江北共军的一个贡献。钱我可以出，可是出了钱，我就不想再看到任何针对魏公馆的举措了。除非那个沙向东开血口喷你，
0: 这不可能。沙向东真的不会开口吗？
1: 不管他开口不开口，都喷不到我这儿。我问心无愧。
0: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兵不如匪呀。客厅怎么回事？
1: 怪事儿。
0: 怎么个怪法？
1: 站长示意说卧室里有人，我正要返回客厅，突然冒出一个管家。那个管家像是躲在什么地方监视我，他硬是把我堵在门外，我要不是个女的，他还非要把我拽到花园去，真是太嚣张了。
2: 是啊，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和那个管家在发生争执，所以我一发狠就踹开客厅的门。
1: 我直奔卧房，房间里没有人，有一扇窗是开着的。
0: 你是说卧房的人翻窗户逃跑了？
1: 不敢说。
0: 我在客厅的时候

0: 卧房里应该有人，道理很简单，茶几上那杯茶还是热的，说明他逃跑没有多久。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真是那个人的小舅子吗？
1: 站长，中统一直在监控魏公馆。他们干他们的，我们也要设个点，不管魏公馆有没有问题，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2: 你们安排一下，就在附近找个点。
3: 是。

0: 真是太疼了。
1: 干嘛那么跟自己过意不去呢？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交代，就不用受那么多苦。说，那个女的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卧底？
0: 小兔崽子。
1: 说什么？

0: 你还跟我死硬是，说还是不说？谁在审判？
1: 徐文龙，
0: 是谁让他审的？ 说什么？好，那我把你眼睛给烧了！谁让你审犯人的？什么意思？我问你，谁让你审犯人的？就还用问吗？你可以问大家。你什么意思啊你？
2: 谁？是局座要我审的。局座？要不然我干嘛吃饱了撑的？你还打我？
0: 徐万龙，我告诉你，你现在还在南京站，听到没有？徐万龙，你听好了，这个地方听站长的，站长不再听我的。跟我来，站长要见你。

0: 是毛局长让你审的？是的，站长。这里是保密局吗？这里是上海站吗？我知道你有出现，很快就升为上海站副站长了。不错呀，
1: 站长，
0: 你还知道叫我站长？这里是南京站，只要你在南京站一天，就必须服从你上司的命令。 自己走到禁闭室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1: 是。
0: 你要回去吧。
1: 是。
0: 你说毛人凤什么意思？一个保密局局长，有权指令他的任何属下，不管是哪个站的。
2: 那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呀？我是说，理论上毛人凤没有错。
0: 没错，徐万龙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耳目。
2: 正常。
0: 正常。
2: 就像委座指派军统和中统，在政府机构和军队设立办事处和军训处一样，都是委座的耳目。
0: 那些政府和军统的头头脑脑们。
2: 哪个不和你现在的心情一样？从厌恶到愤怒到无奈，最后接受。你应该感觉得到那个空军司令员对你是什么眼光吧？所以说呢，委座特别派我来做协调工作。
0: 不行，起码应该跟我说一声。

0: 打招呼也好，下命令也罢，他不应该越级下命令。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不用了，他跟我打过电话，我同意的。你见过魏振海的那个内疚了？
2: 没有啊。
1: 那暗道呢？当兵的进去查过了？
0: 魏振海那么说，你让我怎么办？再说了，那个暗道是公开的秘密，当年我们军统军南京站站长宁致远就是从那个暗道逃出南京城的。
1: 还有钱秉国。
0: 对，钱胜的哥哥。
1: 钱胜最近和魏振海来往得很频繁，他们在忙什么？
0: 大战在即，所有的人都在忙。
1: 钱胜可是我们这次陆路运输的关键人物。
0: 所以你说去魏公馆传达委座的命令，实际上是个借口。
1: 你吃惊吗？
0: 有点，或者说吃惊不浅。我原以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看起来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不明白你的真正意图。
1: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你上船必须服从于我，其次是尽力执行中山一号。
0: 我不尽力吗？
1: 你尽力于你的职业游戏。
0: 怎么讲？
1: 你疑心太重，而且用错了地方。记住，你要用心对付的不是我。
0: 戴小姐误会了，我怎么会对付您呢？您是谁我十分清楚，我会对付您吗？
1: 当然我相信你不是刻意的，但人的很多行为是由潜意识操控的，你在你的潜意识里纵容了你的下属。
0: 我不想堵住下属的嘴，所以我只能就事论事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1: 我忘记了，杜站长是位学者。
0: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1: 你当然无话可说，你不是戴老板，你根本不懂得如何真正掌控保密局。
0: 我不是专横者。
1: 有一句话很恰当，人的性格决定了命运。对了，杜站长，劳烦您请人把染房抄来的那些东西搬到作战室去，还有请医生给犯人疗伤。
0: 是。

0: 命运。我不这么认为，万箭石临头，就看谁有真本事。
1: Hello? Yes. 什么时候？下午5点。秦淮河4小桥。OK。15万美金现钞。OK。
0: 好，下午5点。15万美金。
1: 我们要给他们15万美金，15万美金。我希望这是一次正常的交易。OK， 我们给他们钱，他们给我们骨头。
2: 当然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但是我警告你，第一，他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前军人；第二，他们手里有大量中国的古董，这正是你们老板需要的。
2: 明白。他们是稻田青衣的人吗？
1: 是不是稻田青衣的人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OK
2: OK，
1: 我希望一切是顺利的。
2: 会非常顺利的。

0: 秦淮河东有33洞，西有18洞。33洞不可走人，而18洞可以行船。于是就有了个谚语：33天无人走，18地狱有人行。我们走的就是地狱之路。可悲呀，15万美金的交易是什么呀？
1: 15万美金的交易会是什么？文物、古董，肯定不会是军火呀。
0: 做熟不做生。斯文特是搞文物的，八九不离十。我们现在要掌握的，交易的双方是什么人，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1: 站长，我们为什么不当场给他截获？
0: 你没听懂我的话。
1: 不是说截获了，审一下不就知道交易双方是谁了吗？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佳锻炼神器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您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

0: 的，不会晃，手脚啊都用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啊。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事情和斯温特牵上了，我们就必须十分谨慎。我知道，但交易的时候他们肯定有车，等他们交易完了，要是跑了，我们再追恐怕来不及了。
1: 四象桥到南京城只有一条路，
0: 在隐蔽的地方有我们的人在跟踪。
1: 派谁去了？
0: 徐万龙。
1: 那个王八蛋，他不是关禁闭了吗？
0: 官场上讲究的是手段，而不是勤奋。记住，我们什么路都可以不走，但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站长，你也太狡猾了，是吗？
0: 圆滑，是圆滑。
1: 哼，
0: 说狡猾也没有关系。记住，保存自己是人生的第一要素。

0: 不用看了，那边是日本人，这边也许就是西极少校皮卡王的人。
1: 这么说他是自己人。站长，如果他就是螳螂的话，我想军统内部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螳螂是自己人。
0: 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
1: 站长，既然她是自己人。
0: 什么是自己人？张学良、杨虎城是不是自己人呢？政治是一个怪圈，只有在政治的怪圈里才可能存在不黑不白，或者是既黑又白。中山一号执行人，真把我们当成蓝鲸大萝卜了。
1: 站长，那咱们这几颗萝卜下一步怎么办？
0: 现在明白什么是人生第一要素了吧？都说我们心黑手辣，其实我们是在空杯恶名啊。怎么办？继续我们的角色，悄悄地看，悄悄地做。既然踏上了地狱之路，那么我们也要是地狱之火。

0: Thank you. That's so good. Hmm.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你真的出事了吗？真的吗？
1: 出什么事？
0: 她是谁？
1: 她说是酒吧的歌女。
0: 歌女？我看你是一个间谍。
2: 不是的，不是的，斯文特先生，我不是的。
0: 还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还说不知道？
2: 斯文特先生，你救我，救我！
1: Bruce，
0: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快说吧。
2: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
0: 再不说，我要挖出你的眼睛了。
2: 我看到……
0: 你看到什么？
2: 电话。
0: 电话，就是这个东西，四响桥成了一个陷阱，东西没了，人也死了。斯文特先生，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

0: 大小姐早，站
1: 长早。您早。这么早找我过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啊，
0: 您请坐，坐下再谈。你是四个清洁谍？
2: 我不是，我不是。
0: 快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快说
0: ！Blues，
3: 你出来，我有事情告诉你。

0: 戴小姐，我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把情报交给我，而告诉少校呢？
1: 我说得很明确了，我是用我的方法来确保南京站的可靠，确保这里没有内鬼。结果既不能证明少校就是内鬼，又让中共的武装逃跑了。
2: 那又怎么样呢？
0: 我有点琢磨不透戴小姐的意图。所以您怀疑我，怀疑我的意图，而不是少校的烟幕。<笑>说怀疑太过了，我是想请戴小姐指点迷津。
2: 杜站长，是你自己总把自己置身于迷雾当中，可现在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0: 请赐教。
2: 染坊的事情证明。 中共武装来南京的意图，虽然让他们逃脱了，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存在。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共必竟不会另起炉灶，事情必然按照计划继续进行下去。
0: 是的。
2: 来自中共的威胁够清晰了吧？
0: 嗯。
2: 一个特派员蒸发了容易，可一支十八人的武装要蒸发就不那么容易了。
1: 南京城已经开始了大搜捕，找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2: 很好，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从容地执行计划，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原来戴小姐根本就没有打算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的失败就在于我们太想当然了，一网打尽。从他们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嚷嚷，嚷嚷到了现在，人家都逼到家门口了。<笑>
0: 其实，染坊的行动，目的就是敲山震虎。哦，能
2: 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要知道，我们对付的不仅仅是中共。
0: 这我知道。
2: 杜站长，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啊，据我得到的情报，昨天黄昏在四象桥一带发生了一场火并，火并的原因是。
2: 贩卖文物和我们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我以为是您说的钓鱼呢。这怎么让你想到是我说的钓鱼了呢？死的一半都是日本人呐！日本人？
0: 你不是让我们关注洋人会馆一带活动的那些贩卖文物的前日本军人吗？是。
3: 南京警察局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是这样啊。所以我才告诉你，原来和我们没关系啊。
4: 我想，如果他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话，
3: 那他就不会告诉我们窃听器的事情。
4: 他来的不明不白。
3: 哦，干嘛？
4: 他只是为了一张绿卡。
3: 一张绿卡？
4: 我看他没那么简单，我现在就去把他给杀了。Bruce，这个事你不要管。Shit。

0: 这么说，你一直在监视我？
1: 不能说是监视，而是在视线里，就好像我一直在你的关注里一样。
0: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在别墅，
2: 一定要找到他。

0: 给我接总统府。楚总，过了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楚总，审讯那个事儿是我太草率了，我不要知道你在，应该先向你汇报才对。我也是按规矩办。啊，楚总，你没错，是我坏了规矩。
1: 范龙啊，你也马上就是当头的人了。如果你的手下都这么办，你怎么做？是不是？
0: 我明白。
1: 别怪我太粗暴了点。

0: 这是头一回赶上站里出了这么多事，对不住了老兄。
1: 副总，局座很欣赏你。
0: 咱们不聊这个行吗？
1: 行。
0: 我这个人啊，有个臭毛病，什么都可以得，非分不能得；什么都可以丢，本分不能丢。
1: 很好的原则，我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0: 千万别向我学，向我学当不了官啊。
1: 前面就到了。
0: 嗯。

0: 奇怪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问我呢？没找错地儿吧？没有啊，我上次来就是在这儿，我看着他们搬东西进去的。
1: 走，下去看看。

0: 如果确实是在这里存在过一个军营，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
1: 处座，我可以拿我的性命担保，我绝对没有撒谎。
0: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什么样的兵能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一点痕迹都不留。

0: 老板，南京发来的电文。
1: 给布鲁斯电报，一切听从斯文特，服从斯文特，我已授权斯文特。
0: 是，老板。
1: 等等，找到约翰了吗？
0: CIA 证实他在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格美酒店的人说他们已经离店了，我们的人没有找到他。
1: 不就是没有找到他，啰里啰嗦的。马上给我预约去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0: 是。

0: 斯文特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给你送来了。
1: 我已经在看了，
0: 不过你的进展实在是太缓慢了。
1: 选择是需要时间的。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皮卡王明天飞阿姆斯特丹，他们会先抓到那张王牌来对付戴威的。
1: 也许吧。
0: 你笑什么？什么意思？
1: 我是说未必，参议员先生，我也在找王牌。
0: 我要看到的是行动，保证我们的所得。
1: 没问题，参议员先生。

0: 这给了我们两个提示：一，中山行动方案以外还有一个方案，这跟我们没关系；二，中山行动方案是一个掩目，也是一个掩盖。
1: 站长，要不你们聊，我回避一下。
0: 不，我们现在谈的是关于保密局的问题。局座对你很信任，这样，就由你负责向局座汇报。
1: 这，
0: 不管走到哪儿，我们都是一家人。
1: 是。
0: 我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局座所关心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保密局何去何从。两个提示，必然会有第三方疑虑。对谁放烟幕，向谁掩盖？
2: 中共。
0: 哼，中共还在江北没有打过长江。我相信南京城里就是他们的散兵游勇，用得着对他们放烟幕，向他们掩盖吗？
1: 我看他们也没这个必要。
2: 难道是外国势力？他们就是再猖狂，在南京城里也不过是螺丝河里做道场啊。
0: 嗯，既不对中共，也不对外国，那会对谁呢？
2: 总不会是对我们保密局吧？
1: 应该不会，委座很信任我们的。
0: 我们是在趟雷。立刻把这袜子烧掉。
1: 是。
0: 四象桥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你们也没去过现场，明白吗？
1: 明白。

0: 远方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

0: 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

0: 澳元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

0: 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

0: 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

0: 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苏晨，你来一下。是。有电话吗？报告镇长，一点信号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2: 窃听器好像被人拆掉了。
1: 拆掉？确定吗？我请工程部的小赵来看过，他也说像是被人拆掉了。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小赵说还要检测。
2: 让他马上检测。是。
1: 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监听。
2: 是。
1: 记住，从来就没有监听这回事儿。
2: 是。
3: 镇长，
1: 是斯文特发现了窃听器，还是另有人做了手脚？窃听器被拆除了。
3: 啊？
1: 四象桥的事情惊动了国际走私集团。他们在斯文特的住所发现了窃听器，然后，这应该是符合逻辑的分析。
3: 还是镇长英明。喂，守望。什么？明白。镇长，姓戴的打来电话。
1: 什么事儿？
3: 让我去作战室。站长，我
1: 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摸摸他的套路。
3: 是。
2: 两分钟。
4: 别讲，
5: 站长。
2: 哎。
5: 啊。
2: 那就这样。
4: 来，你看这个。
6: 马处长。
3: 哎。
6: 你来的正好。这种图出现在染房里。意味着什么？
3: 戴小姐，我们正在研究里。
6: 好，我想知道南京地下党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
3: 是。
6: 少校，我承认在染房这件事上我是用了一些手段，让你和少校都受到了伤害，但这绝非我的本意。你也知道，少校总把自己置身于迷雾，这按照保密局的惯例，他早就被收监刑讯了。
3: 这我知道。
6: 有一点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他是内鬼，而我又给了他足够的时间，那沙向东根本就不会落网。既然不能确认染房行动受阻是因为沙向东鸣枪报警所致，我们不如选择相信少校。
3: 您的意思是放他出来？
6: 暂时还不行，我虽有权处理，但这件事关联保密局，我还要给局做一些面子。不过你放心，我可以找机会帮他开脱。上校，少校真的是一个值得你爱慕的女人。
7: 报告，长江舰舰长来了，站长请戴小姐去贵宾室。
6: 上校，我等着听你的研究报告。
3: 是。

0: 方舰长，我们补给舰的位置现在镇江港吗？镇江港目前是安全的。站长，从这里到镇江港需要多长时间？2个小时吧，甚至不用。太好了，你给了我们一个放心的选择。
1: 为党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那站长，安排舰长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吧。
1: 好，您鞍马劳顿，辛苦了。不，我得立刻赶回去。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以后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感谢你的配合。
1: 愿为党国效劳。
0: 谢谢。
2: 是我。戴小姐，您的电话。
0: 那方舰长我就不送了。
1: 好，
0: 嗯，
1: 我来送。好，
0: 请。
3: 喂。
1: 戴小姐，我是孙子。
4: 干，这是南京站。我们现在就去南京站，去找死啊！你如果拿不到货也是死。
5: 你放心，我们还有机会，
4: 还有机会。
5: 对，至少我们还有时间，至少稻田青衣还在我们手里。嗯，皮卡王要的是袁情花。
0: 要的是戴威，那四小乔，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个警告，是皮卡王的警告。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想，我们应该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好啊。
4: OK，那就玄武湖，玉渊茶道馆。

0: 这个不是你告诉我的秘密吗？
1: 当我告诉你的时候，它就不是秘密了。
0: 那拜小姐今天来还要告诉我什么别的秘密？
1: 我看过报告，昨天宪兵队在四象桥收缴了两件稀世国宝。
0: 难道跟你没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我专门负责收缴文物国宝，所以今天特别来感谢你，斯文特先生。这是干什么？
0: 因为你拿了他们的东西。哦，
1: 他们的东西？
2: 少废话，今天不交出这两样东西，谁也别想离开这个茶馆。
0: 我也不想这样，在我的心里你是总统府特使，但是在他们眼里你是个强盗。我知道戴小姐你非常了不起，可是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
1: 我可不是什么好汉，我是个女人，斯文特先生。
2: 女人婊子。

举手投降。如果你们谁敢反抗，将格杀勿论。把枪都放下。

0: 我说过，我今天是来感谢斯文特先生的。
1: 所以看在斯文特的面子上，你们全都给我举着手走出去，一个都不许回头。走，站住！你要么给我滚回旧金山，要么乖乖的在这儿卖蜡烛。滚！

0: 看谢离怎么样啊？哼，好，真是太好了，帮你洗脱了嫌疑。这话听起来我们像是搭档，
1: 你不配。
0: 那你把我当什么？诱饵？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戴威，太卑劣。
2: 这不做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这个，你们却用它来对付我，对付美国的政府官员，岂有此理？你知道吗？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你们已经把我推到危险当中。你告诉皮卡王，这里是南京，不是密西西比，这里比密西西比安全。也许吧。如果都像 Blues 那样的蠢货的话，还没等到共产党打过来，我们自己就完了。哼，不能玩。皮卡王说了，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袁青花搞到手。 这是皮卡王的电报。皮卡王说他授权给你，我们一切行动听你指挥，斯文的先生。
3: 是吗？
2: 绝对。

0: 哎，老板，您说过一句成语，叫那个什么管什么报来着？我忘了。
1: 管中窥豹。
0: 啊、哦，对，管中窥豹，管中窥豹。
1: 怎么想起这句话来了？
0: 嗨，我看那些国民党的士兵啊，一个个都搭着脑袋，问起话来有气无力的。我看呢、啊，他们连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跟管中窥豹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老板，你想啊，这不正看到了蒋军必败的兆头吗？对吧？
1: 行啊，小泉，长进神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0: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那不是姓郑的吗？他来干什么？

0: 老板，他好像在等人出来。
1: 因为你对我们的贡献，我可以答应你

0: 的要求，给你一个回国的机会。
1: 这么说，是成交了？
0: 但你最好让我先看到袁青花。
1: 如果没有，你可以在旧金山杀了我。
0: 稻田先生，难道你嫌这件东西的血腥气还不够重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找到了一份当年的报纸，说是这件袁青花的主人因为它而遭到了灭门之灾。
1: 往事不堪回首啊。
0: 当然，你回首的是罪恶。
1: 算了，你也不是什么干净的人，斯文特先生。
0: All right， 你会拿到护照的，但是条件是让我先看到袁青花，或者你告诉我戴王爷被灭门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戴家有一个人还活着，戴明珠。
1: 说这些有意义吗？
0: 当然，如果他在南京，就有意义了。OK， 你回去准备两张标准的照片吧。

少校，生我的气呢？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那我的，在你眼中，我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笑>口蜜腹剑，居心叵测。 听起来怎么好像你在说我呢？通常居心叵测的人都口蜜腹剑。其实啊，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女人间那一点小伎俩罢了。我又见到他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和他之间几乎触手可及。你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啊！我想。 我们之间不应该在那种机会下见面，所以你很希望我是中共卧底，这样我就可以带你见到他。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秘密。其实，就算见到了又能怎么样？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

0: 你想过没有，怎么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疑云重重，却又拿不出证据证明你是内鬼。可你要真想走出这里，还是需要证明的，证明你对党国的忠诚。
1: 不用证明，
0: 你必须要证明。
1: 我已经在接受审查了。
0: 我来这里没有别的，只是想以朋友的立场来提醒你，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会吩咐他们照办的。
1: 谢谢。
0: 女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总愿意活在自己虚无缥缈的想象中。
1: 中国君子，我看过一份内部资料，说你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分子。
2: 是吗？我有那么危险吗？
1: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一起，还像一对情侣一样在花园里面散步，可能在前面还要再加上色情间谍四个字。
2: 色情间谍？我们共产党没有间谍，我们是地下工作者。
1: 可是你会诱惑人。
2: 嗯，我诱惑你了吗？
1: 我不了解共产党，也不了解共产主义，你也是我迄今为止真正零距离接触过的共产党。可是说不上为什么，在你身上有一种让我难以抗拒的魅力。你相信信仰吗？
2: 当然。你现在这样还不了解共产党，我相信过不多久你就会信仰共产主义。我们能够在一起散步聊天，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你的人格。你有高尚的人格，你会为好的行为而感动，你会为现在所处的环境反思。这么说吧，你是一个思想者。
1: 好了好了，打住，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没有勇气回去了。
2: 那就不回去。
1: 真的？
2: 真的。
1: 那不会令你太失望吗？
2: 失望？我不会失望。但是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们有一样的追求，有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想我也不会遇到你。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是为事业而生，这一辈子都是为事业而活，是吗？
1: 但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2: 当然。但是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2: 受现在形势而限，别无选择。
3: 戴小姐。
0: 站长。
3: 戴小姐，少校怎么样？
0: 情绪还是很不错的。
3: 那沙向东呢？
0: 医生报告说是重度烧伤，徐万龙下手够狠的。
3: 那起码证明他没有问题啊。
0: 我是不赞成酷刑，酷刑只会让他反抗，你难道没看出来？
3: 看出什么呀？
0: 他已经抱定要死在这里的决心。
3: 局座都来过好几次电话，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站长，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沙向东移交给保密局？
3: 坦白地说，我是有点后悔，这么难啃的骨头不如交给局座算了。我不理解留着他在南京站还有什么用。
0: 当然是为了中山一号。站长你放心，毛人凤我来对付。

0: 真的是他。
1: 哎，水果，看一看新鲜的水果。哎，先生来看看了。小姐来点水果。好，你挑。

老板，我已经仔细的查过，除了您说的那个姓吴的之外，只有一个伙计，绝无旁人。古玩街外就有一个警署。老板，您放心，我们会小心行事的。来。

0: 站长，地下水道的草图我已经完全贴好了，可是其中少了两块。
1: 少哪两块？
0: 中央银行。
1: 中央银行？草图上标志着有啊，我见到过的。
2: 可是现在单单就缺这两张纸。
1: 你经手的，见到过吗？
0: 没看到，我从你那儿拿到就直接交给戴小姐，她吩咐我贴上墙，我就贴了。
1: 贴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0: 我是照着地图对的，拼不全，就是
1: 缺这两张纸。
0: 是的。
1: 跟我来。
2: 是。
1: 说说看，那两张纸会是谁拿的？
2: 镇长，我看是戴小姐拿的。
1: 为什么呢？
2: 朝好的方向讲，她不想让我们了解太多，她以为她能掌控大局。
1: 那朝坏的方面讲呢？
2: 镇长，我看是她想为中共掩盖。不对呀，那是她让贴上的。
1: 还有一种可能，不是她干的。
2: 难道是小林？
1: 绝对没有可能。小林的哥哥是被共党处决的，她丈夫是中美合作所的，中共是不会发展这种人做卧底的。
2: 那是谁呀？
1: 少校。
2: 站长，不可能啊，那个时候染房的事情刚出，少校被关禁闭呢。
1: 不错，他当时是在关禁闭，可是那天我在询问他的时候，当他说到我也怀疑戴小姐的时候，戴小姐突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

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

0: 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

0: 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李

0: 与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 说明胃肠

0: 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0: 保持30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镁力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

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伊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届以色列议会选举。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00打响。墨西哥动物预言家预测赛果。明晚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黑龙江预计6月24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2: 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实施了严厉打击。声明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当地时间9日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
1: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在过去一天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声称，在黎巴嫩南部对

0: 以军发动了14次袭击。
1: 以军声明称，对提尔等地的黎巴嫩珍珠党火箭弹发射地点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在提尔地区共打击了6处设施，并在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摧毁了多处发射装置。与此同时，黎巴嫩珍珠党发表声明称，8号晚至9号，珍珠党武装多次袭击以色列士兵和装甲车集结地，此外还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竞技神无人机，并向以色列的一处海军设施发射了一系列无人机。
0: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
1: 利库德集团昨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但未透露更多细节。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0: 巴基斯坦连日遭遇热浪侵袭，辛德省南部气温飙升至46摄氏度。在首都伊斯兰堡郊外，居民们涌向溪流游泳戏水，冰场工人则加紧搬运冰块以满足需求。
1: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郊区的溪流中，年轻人纷纷跳入水中嬉戏，躺在水面上放松。有居民表示，家中停电时酷热难耐，因此来溪流中泡水降温。在拉瓦尔品地，冰场工人将巨大的冰块装上卡车运往各处。据巴基斯坦公布的气温数据，拉赫尔9号最高气温飙升到43摄氏度，伊斯兰堡最高气温则达到41摄氏度。巴基斯坦气象局警告称，热浪可能对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气象局建议公众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下，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在日本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街头游荡4天的一头熊，终于在9号被捕获。该市自6号傍晚首次接到熊出没报告以来，已收到包括购物街在内的10余起目击信息。
1: 宇都宫市位于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首次发现熊的踪迹，随后又收到多次目击报告，但一直未能将熊抓获。9号在接到最新报告后，警方和动物园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用麻醉枪将熊捕获。这头熊体重约100公斤，为成年个体。但由于无法确认此前目击到的是不是同一头熊，当地学校10号继续停课。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巴基斯坦军方表示，昨天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米-17直升机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莫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目前巴基斯坦军方未透露机上人员数量等细节。泰国御政厅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天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据美国媒体报道，热带风暴克里斯蒂娜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袭击中美洲多地，有可能引发强降雨和洪水。目前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正在紧张应对。出于安全考虑，萨尔瓦多拉利伯塔德港大批商户已经闭店，以避免遭受损失。 美国航天局9号公布了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

0: 为迎接世界杯，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赛果。
1: 瓜达拉哈拉动物园日前邀请园内动物预测本届世界杯几场小组赛的赛果，其中大象预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战胜南非队，大猩猩认为乌拉圭队会在比赛中击败西班牙队，在长颈鹿看来，刚果金队能够战胜哥伦比亚队。
2: Claro, estamos desarrollando una actividad de enriquecimiento ambiental con una temática un poco diferente que es pues, alusiva a esta competición mundialista de fútbol y la idea es que vamos a realizar predicciones, los animales van a realizar predicciones de distintos partidos que se jugarán.
1: 据了解，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一款据称基于霸王龙胶原蛋白序列信息制成的生物复合材料手袋，近日在巴黎展出，估价在30万至50万欧元之间。
1: 古生物学与自然历史专家介绍，科学家们25年前在美国蒙大拿州地域西组的霸王龙股骨中发现了胶原蛋白残留。近年来，研究团队借助计算生物学和人工智能建模，重建了完整的胶原蛋白基因序列，将合成 DNA 植入宿主细胞进行培养，最终制成这种霸王龙皮革。这种材料表面摸起来像陨石表面，属于100%的真皮。
3: Oui et non. Quand on dit vegan leather, donc le cuir végétal entre guillemets, malheureusement, c'est plein de plastique. La plupart des cuirs vegan, c'est vraiment construit à partir de la plastique. Là, c'est complètement au contraire. On part d'une culture cellulaire, donc c'est 100% de la peau, et en même temps, ça vient d'un animal qui est disparu, ça fait 67 millions d'années.
1: 拍卖师表示，这款手袋难以归类，因为它处于科学、时尚、艺术史和自然历史的交汇点，也是独一无二的物品。目前，拍卖行对霸王龙皮革手袋的估价为30万欧元至50万欧元。
0: 近日，驻守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从太空视角定格梦幻南极光，解锁了地球独有的宇宙级美景。
1: 9号，美国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延时影像，展示了他从太空捕捉到的绝美南极光影像。一道道翠绿色光带萦绕南半球天际，光影飘渺灵动，尽显磅礴美感。南极光和北极光本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出现的位置不同。极光的出现源于太阳活动与地球磁场的奇妙互动。当太阳发生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剧烈活动时，会释放大量高速带电粒子流，这些粒子穿越星际空间抵达地球后，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引发地磁活动。在地磁场引导下，部分高能粒子闯入南北两极高空大气层，与大气气体原子撞击，并释放能量，最终形成绚丽的极光。
0: 路透社2号援引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消息报道说，英国在位君主肖像自1960年起就被印在纸币上，新版英镑钞票也将保留这个传统，但钞票另一面的人物将被替换成动物。
4: 当前5英镑钞票上的人物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10英镑上是小说家简·奥斯汀，20英镑上是画家透纳，50英镑上则是数学家图灵。被选出4种动物代替这4位人物，英格兰银行和动物学家给出了18种备选动物，包括宽吻海豚、大西洋海鹰、大西洋龟等。备选名单分为3大类，投票者需要在每类中选出至多2种动物，最迟于7月3号通过网络或邮寄选票完成投票。不过，最终被印上钞票的可能并非得票数排前4名的动物，因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确保钞票易于区分，并体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不同地区特色。最终入选的动物名单将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贝利决定，预计今年年底宣布。新版钞票真正进入流通环节，预计还需数年。

0: 进入试点中国。明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激情赛事将在冰城哈尔滨点燃，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队。这不仅是一场关乎联赛积分的东北德比，更是冰城向四海宾朋敞开怀抱倾注所有热情与诚意的盛会。主场准备得如何？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去感受这份掏心掏肺赢老铁红红火火东北超的热忱。
1: 还没走到二城区人民体育场，一股足球热浪就扑面而来。您瞧我身边这几十米长的墙体彩绘，画的就是咱东北超的热血瞬间。再看脚底下，连斑马线都化身了足球跑道，过个马路都有带球冲刺的即视感。这个夏天超级酷炫的东北超把整座冰城彻底点燃。
2: 呼和浩特的老铁来了，美食美酒管够，但是在赛场上我们绝不留情。哈尔滨加油。
3: 赛前球迷最牵挂的莫过于场馆，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已严格按照专业赛事标准全面升级，全新铺设的优质草坪、高清巨型赛事电子屏，每一项硬件都精益求精。这不仅是为了保障比赛流畅进行，更是为了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球迷都能获得加一般的沉浸式观赛体验。
4: 不能随便剪，因为咱们这都有尺度，让它齐刷刷的一边平。六点就来了，完了干到晚上六点能整完。
1: 一天累不累？
4: 大家来我们这踢球，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值了。
5: 比赛是一天，但是前期准备工作绝对是不止一天。就像这个座椅啊，都会保证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椅缝都抠得干干净净的。主打的就是俩字儿：细致。
3: 待客的热情从场内一直蔓延到场外，专设的啤酒大棚里，哈尔滨特色烧烤、各色精美小吃等摊位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只等呼和浩特的球迷朋友前来大快朵颐。
0: 朋友来了有好酒，当然也少不了美食。这一道呢，就是二城的餐饮机构推出的创意新菜，特意来欢迎远道而来的东北兄弟。
6: 这道菜的话呢，叫贝勒爷炒肉，二城平山的大煎面，肉的话呢是内蒙的肉。我们把它卷到一起，一个字儿就是亲。兄弟来了，咱们敞开怀抱，管够。
3: 不只是体育场周边，整座城市都已为这场赛事热了起来。出租车顶灯滚动着助力东北超的暖心标语，大街小巷挂满了助威条幅和海报，连健身操的伴奏都换成了激昂的足球战歌。百家餐饮酒店同步推出凭球票享优惠活动。
7: 这我学了一句蒙语，塞贝诺，你也好的意思。大家来得看球吗？肯定要拍照啊，预备一些充电器啊、充电线，有事吱声，就像到家一样。
1: 球场万事俱备，球迷热情满仓，场上见本事，场下见交情。12号晚，东北超，我们在哈尔滨不见不散。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3: 9号，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考各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全省16.7万名考生在204个考点有序应考。按照工作安排，考后黑龙江省将全面启动评卷工作，预计于6月24号左右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中国万里骑士东极杯东极广场、鸡西市新凯湖湿地公园入选首批名单。这些打卡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税务部门提醒，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0: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

0: 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阿尔卑，
1: 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哎，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

0: 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截止到今早八点，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不同程度的降水，像鹤岗还出现了小冰雹的身影。进入六月，冷空气、暖湿气流等在我省交汇，导致降水过程更加频繁，局地性强对流天气更加活跃，也让我们龙江大地的天空显得愈发热闹。接下来，降水仍是我省天气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会愈发的任性，呈面弱点强的特点，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我省北部、东部地区降水，同时请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降水影响的范围缩小了，像大庆南部、绥化、哈尔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七台河、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但哈尔滨东南部局地有中雨量级出现，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降水能有效增加土壤湿度，利于旱田幼苗生长，但雨量较大地区及低洼地块要注意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防止自涝伤根。雨后及时查田补栽秧苗，避开风雨时段喷施药肥。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转晴，12到20度。黑河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绥化晴转阵雨，15到26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2到26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牡丹江多云，12到26度。七台河晴转阵雨，12到25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5到26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 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刚。

0: 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有太阳。哇，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为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院士和副主任钱钱院士一行；
1: 梁慧玲在双鸭山市调研；
0: 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成立，赋能产业集群升级；
1: 东北超开赛在即，黑龙江赛事筹备工作全面就绪，赛场内外氛围热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6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

0: 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大使命。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提升粮食综合产能，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是目前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是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希望与我省共同建设国家实验室基地，进一步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转化推广，深化人才联合培养和交流合作，更好维护国家种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为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李佳阳前前感谢黑龙江给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的大力支持，表示黑龙江科研基础扎实，农业优势明显，应用场景丰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将与黑龙江一道，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积极推进育种技术理论研究、平台建设、转化推广、人才培养，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携手服务国家种业振兴和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有关部门负责人、国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黎龙和有关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九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双鸭山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的重大战略部署，坚决扛起建设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重大政治责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0: 集贤县安邦河道洪溪工程是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的重要节点工程。梁惠玲来到工程建设现场，仔细观看展板，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听取工程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与现场工作人员交谈。他指出，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水网大动脉和骨干输排水通道中东西走向骨干通道之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高度，全力抓好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国家水网建设贡献龙江力量。要统筹考虑需求与可能，科学合理规划工程布局，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保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强化施工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加强对隐蔽工程关键工序的监督，严格规范。

0: 压实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工程建设有力有序推进。省直有关部门、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哈尔滨是我国航空航天工业重要发源地，产业根基厚重，配套体系健全。作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哈尔滨坚持全链布局、龙头引领，正加速推动空天产业集群城市。今天，哈尔滨市推进航空航天集群建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咱们是从哪来的企业？
3: 我是从湖南过来的，
4: 成都过来的，
5: 天津的，
6: 武汉、北京、顺义一家企业上市公司。
0: 一场哈尔滨的会议吸引全国企业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因为这里藏着航空航天产业的链主力量。航空工业哈飞作为产业链的链主，十四五期间已释放近130亿元配套业务额，本地配套率超过80%。对于远道而来的企业来说，这不仅是数字，更是机遇。
7: 我们定位是做航空航天这块的产品，然后黑龙江这块呢有非常好的产业优势，我们也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接触产业的全链条的一些那个资源。
6: 我看有卫星嘛，我看有几大产业，想在这边找找有没有其他配套的机会。
0: 在每一位参会企业的桌面上都摆放着一份四项清单，企业配套能力、配套需求、融资需求、成果转化。这份清单串联起哈尔滨航空航天集群内300多户企业，其中规上企业81户，超百亿龙头企业2户，涵盖通航飞机、无人机、卫星、发动机等全产业链，供需双方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
8: 低空经济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尔滨有全产业链布局，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进行一个合作。
0: 工大卫星是国内唯一能实现通信、导航等全平台卫星研制的商业航天头部企业，已带动20多家黑龙江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专注于为卫星装上太空光纤的比翼激光科技，正是为它而来。去年，企业在哈尔滨新区成立子公司，一项能让信息传输速度提升100倍以上的核心技术，在龙江落地生根。
9: 基于这个哈尔滨高端产业工人的这么的一个优势，把一部分的生产放在黑龙江，后续的话一个技术的迭代跟发展，我们肯定呢也是跟哈工大进行结合，那么呢也会把一些新产品新技术首先然后应用在我们的龙江土地。
0: 会上，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正式成立，首批127家成员单位中，不仅有哈飞、东安、工大卫星3家链主，还有78家研发制造企业、15所高校院所、14家金融机构。
10: 就是要以链主牵动，依托龙头企业，建立统一大市场，促进本地和外地企业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同发展，创新链的高校、金融链的机构、人力这个资源和产业链形成了融合发展，打造国家一流的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一场会议引来8方企业，一份清单打通供需脉络，当链主敞开配套的大门，当四项清单让上下游清晰可循，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变成了对产业生态最真诚的投票。向天空要产值，向未来谋高度，真正的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精准拆解需求，主动释放机遇，让远道而来的伙伴从来得了变成离不开。
0: 1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级合长刘振国深入拉林河双城段巡河督导，到哈尔滨市双城区调研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基层统战工作。刘振国先后踏查兰陵街道10家堤防、金城乡吉利堤防，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有关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河湖生态底色。在农丰满族锡伯族镇双立锡伯族村，刘振国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盛隆实业有限公司、老村长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刘振国勉励民营企业持续强化研发创新，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带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统战力量。 刘振国还调研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场所

0: 所规范化管理情况。
1: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24件。
2: 说到手碟，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作为经典音乐中常用的乐器，过去手碟只能由瑞士工匠纯手工打造，单价数万元仍一碟难求。如今在七台河一家不起眼的小工厂，正让手碟飞向全球数十个国家。
3: 这里是七台河古道乐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产品质检区，我身旁这些啊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手碟产品，马上就要被进行包装和发货，一周后它们将出现在新加坡的乐器展上。
4: 手碟外形像飞碟，不插电，没有喇叭，发出深邃空灵的天籁之音。26年前，瑞士人手工打造了第一只手碟，而真正让它实现批量生产的是黑龙江古道乐器有限公司，中国首家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手碟生产企业。全球每4只手碟就有1只来自七台河。
5: 手碟有60%都是销售到海外的，定制的产品已经排到了2个月之后了。
4: 一个西洋乐器为何扎根于煤城？答案藏在创始人公关的执念里。公关是土生土长的七台河人，曾是一名鼓手。2013年，他偶然看到一位外国演奏者用手碟演奏，瞬间被吸引，咬牙花3万元买下了一只。
6: 看着这个大铁锅一样的乐器呢，当时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那外国人能把它生产出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做不出来？
4: 没有图纸，没有工艺标准，公关跑遍钢材市场，买回几万元的钢板，结果全砸成了废铁。没有机器，他就四处请教，自己设计。冬天躲在废弃厂房里，手冻僵了也不停，边敲边听边调试。邻居投诉噪音，他就一次次搬家。终于，他敲出了第一只合格的手碟。视频发到音乐论坛，没想到很多人追着要买。可一个人的手工作坊，一年也做不出几只。要量产，核心难题是调音。手碟需要上万次捶打，每次力度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音准。而在七台河这座转型中的煤城，最不缺的恰恰是会用锤子的人。一批下岗矿工、塔吊司机反而成了天赋异禀的调音高手。
5: 有的调音师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乐器和音乐，比如说我们这位王牌的调音师，他以前是开塔吊的。
7: 从这个千锤百炼当中去总结经验，去听他这个声音的变化，这有满足感的时候，一个月200多只碟的时候。
3: 那挣多少钱？
7: 7-8万的左右吧，那样干啥琢磨啥，卖啥吆喝啥。
4: 手碟的根在瑞士，但古道为他注入了东方灵韵。他们研发出全球独有的全碟花纹悬压技术，还推出了空灵鼓、椰壳风铃等产品矩阵。通过工厂直播、线上教学，即使不懂乐理的人也能学会演奏。
5: 这个就是当年花几万块钱买的，那这是我们现在生产的手碟。现在我们的音色可以甩它10条街，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有它的1/10。
4: 如今，古道乐器的客户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最大的乐器电商平台上，古道手碟连续18个月销量领先于瑞士品牌。
5: 手碟是一个单一的音域，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更多的美妙的声音、美妙的音乐。我希望通过我们生产的乐器和产品，能够向世界演奏出龙江开放的交响。
3: 从一块钢板到远销海外的天籁之音，从一人痴迷到一个产业的破土而出，推动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不仅要靠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更要靠创新创意的落地生根。当煤城的厚重与手碟的空灵相遇，撞出的不仅是音符，更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信心与希望。
0: 10号，黑龙江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正银企专场对接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全省12家地市分行同步开设分会场，330多家涉农企业、银行机构及相关部门代表参加。多家银行和企业围绕粮食种植、畜牧养殖、农场

0: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领域，现场对接信贷产品，洽谈合作细节，制定融资方案，
1: 为我们全省60多个县区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让更多的金融资源能够直达到农户，有效地降低市场主体，尤其涉农主体的融资成本。
2: 明晚东北超联赛第二轮即将打响，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厉兵秣马，胜负未定，热血已燃。
3: 一大早，哈尔滨队的小伙子们就来到了比赛场地，开始紧张的赛前训练。
4: 虽然是内蒙人，但是毕竟我是以球员的身份代表哈尔滨，争取再进球。
5: 一切皆有可能，足球是圆的，但是我们肯定会争取取胜的。
3: 昨天，呼和浩特队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一出舱门就被冰城球迷的热情包围。
6: 下了飞机感觉很激动吧，也很高兴。来第一次来哈尔滨，感受到这么多球迷，还有包括这些各界的媒体啊，对我们的这个欢迎。为这场比赛，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半个月的这个准备吧，也看了哈尔滨的录像，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和打法吧。
7: 也没有太多的啥想法，就是想从哈尔滨拿走三分。
3: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呼和浩特队员化身美食推荐官，把家乡特产塞到东道主手里。
8: 有牛肉干、奶制品，也希望哈尔滨的队员们能尝到我们这边的美食，希望他们吃好。
9: 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哈尔滨我们来了。
3: 说到东北超的名场面，就不得不提有着反向预测帝称号的鸡西队队长孙源。此前两次赛前猜比分全部翻车，如今哈尔滨主场焦点之战来临，他又预测了新比分。
10: 他们 CMG 时候就碰着了，呼和浩特2-1赢的哈尔滨，这回我相信哈尔滨会逆风翻盘，2-1拿下呼和浩特。
11: 哈尔滨的呼和浩特，你支持谁？
12: 呼和浩特，我第一。
13: 第二天，啥地方赢？我就觉得呼和就是地方赢。
12: 漂亮，老铁。
14: 距离东北超联赛哈尔滨赛区第二场主场赛事开赛仅剩一天，昨晚赛事专属开场文艺演出迎来了首次连排。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现场，提前解锁这场融文化激情于一体的视听盛宴。
0: 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灯火通明，开场文艺演出正紧张连排。20分钟的演出共设6大特色节目，率先登场的西班牙斗牛士将拉丁舞的优雅大气与足球小将的动感活力交织，以斗牛的勇敢与激情生动诠释绿茵场上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领舞少年康久斯曾亮相亚冬会舞台，用舞姿展现哈尔滨的冰雪之美。这一次，他将舞出冰城夏日的另一种生命力。
15: 我希望把我们的精气神传递给大家，然后再为比赛助威。
16: 我在这里很多年了，哈尔滨是我的第二个家。我能来参加东北超，我非常高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但是我们也叫起来了，就是已经跟一个家一样。
0: 经典旋律《太阳岛上》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被导演组大胆改编，前者以大气恢宏的交响合唱搭配优雅华尔兹，勾勒出冰城夏日的秀美；后者则融入了旗阵、古阵同台展演，豪迈中透着细腻。
17: 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其实可以说音乐无处不在，大胆地启用了这种交响乐，让足球作为载体，在绿茵赛场上有一种独特的音符，是来展示我们的旅游资源的。把这个开幕式的展演呢，做成一个哈尔滨城市形象的一个展示的舞台，
18: 以摩登舞为主体，主要呈现的是哈尔滨市的这种国际化、高端啊、优雅呀、自信和洋气。在中场的时候很火的裁判舞，对，搬到了我们东北超的赛场上。
0: 六大特色节目还特意引入了呼和浩特客场队的节目，马头琴声响起，草原的风仿佛吹进冰城的绿茵场，智能机器人跟随《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旋律翩翩起舞，寓意科技与体育、未来与热情正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共同生长。
19: 目前呢，我们也在给他更多的喂食一些有关足球的知识和东北超的一些赛事信息，然后呢，希望未来有机会呢，跟广大的球迷能在一起互动。
15: 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我们黑龙江人、哈尔滨人对全世界的告白，以东北超为这样的一个由头，全民参与，全民互动。
20: 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黑龙江，看到更多的大美风光，感受到我们的人文。

0: 风情。明天呢，赛事就要正式打响了，期待这场集文化、热血、温情于一体的大秀，向全国观众全方位展示活力迸发、诚意十足的龙江风采。
1: 即将开赛的东北超联赛位于举办地哈尔滨，持续引流。面对大批外地观赛游客，当地商家拿出了掏家底式的服务，将宠客进行到底。
2: 12号的话，大床房现在暂时已经没有了，完之后有少量的标间，需要给您预留吗？
3: 这里是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家温泉度假酒店，这几天前台预订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比赛当天的房间已基本订满。
4: 基本的话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球迷，提前大概就一周已经预订了房间，房间入住率已经超过了95%。
3: 针对球迷晚上观赛起床较晚的特点，酒店推出退房时间延迟到下午4点、免费行李寄存等多项暖心服务。入住球迷还可以享受免费泡温泉、客房88折等多重优惠。在东北超赛事带动下，哈尔滨各热门景区景点附近酒店的预订量也大幅增长。走进老道外巴洛克酒店大堂，东北超元素随处可见，工作人员正忙着给球迷发放小红旗和面贴。酒店西餐厅还特意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推出多道俄罗斯风味新菜品。
5: 好吃好吃，能吃到美食，能看到美景，还能看到明天还有一场东北超，感觉收获满满。
3: 赛事也拉动了餐饮行业持续火爆。东北超开赛以来，哈尔滨市二城区大大小小的美食饭店客流不断，铁锅炖、锅包肉等地道美食借赛事东风频频出圈。各商家热情款待来自外地的球迷，安排专车到赛场接客。对于想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赛的游客，商家们也以最大的热情招待球迷们。
6: 我们是准备了这个大屏，全程观看这个赛事，特别是身份证号15开头的内蒙球迷朋友们，来到老处家呢，也可以享受以上的这些优惠，免费送锅包肉、油炸冰棍以及全单的一个折扣优惠。
7: 赛事临近，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东北虎遇上草原骏马，赛前氛围直接拉满。今天咱们就来感受一下这场自带奶茶香和红肠味的名场面。
3: 东北超赛事在哈尔滨、佳木斯、大庆、鸡西四座城市设置了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配备专业观赛屏幕和宽敞舒适的观赛空间。哈尔滨的13个点位覆盖了全市多个核心区域，佳木斯设置的10个第二观赛点也均已准备就绪。在大商佳木斯华联商厦1楼阳光大厅，大屏幕已经调试完毕，循环播放着东北超赛事预告和以往的比赛。
8: 还将增设一些美食的项目，这样老百姓可以既观赏球赛，享受美食。
3: 大庆市设置的10个观赛点位中，有3个设立在了人流密集区，分别为大商大庆新玛特总店、萨尔图万达广场和让胡路万达广场。商场充分利用 LED 大屏幕、家电区电视等载体，抽出专门时段进行直播。剩下的12个第二观赛点位设置在鸡西，在鸡西万达影城的观赛影厅内，工作人员正在摆放观赛手牌，影院剧目准备完毕，只待球迷齐聚一堂，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
1: 赛事临近，哈尔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东北虎遇上草原骏马，赛前氛围直接拉满。今天咱们就来感受一下这场自带奶茶香和红肠味的名场面。
7: 东北这片土地从不缺接地气的热梗，哈尔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球还没踢，客场球迷先送上一波惊喜。
9: 这是哈尔滨，
10: 哈尔滨的呼和浩特，
11: 这是哈尔滨，因为
7: 先别管哈尔滨有没有焖面，反正通辽老铁觉得有。关键是为啥一帮内蒙古兄弟拼命给哈尔滨打 call？ 评论区已经炸了。我是兴安盟的，想给阿城加油。蒙东呼伦贝尔人为哈尔滨加油。内蒙古东西横跨2000多公里，跟东北、华北、西北都是好邻居。这么一看，蒙东老铁支持哈尔滨，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呼和浩特一脚在华北，一脚快踩进西北，到东北参赛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哈尔滨串个门。要说这俩城市的缘分，还真不。

0: 前。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0: 左边看台喊呼，右边看台接哈，氛围直接拉满。想象一下，全场齐刷刷，呼哈呼哈，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西游记》番外篇，但细品，呼是呼和浩特，哈是哈尔滨，东北超超东北，玩的就是大乱炖加真感情。球没开踢，梗先飞起，明晚谁赢不重要，反正快乐已超标。
2: 相聚冰城，赛场相逢，呼和浩特，
3: 欢迎登场。
2: 脚下拼实力，
0: 这边哈尔滨拉拉队温情互动，呼和浩特球迷霸气回应，
4: 场上拼尽全力，场下撸串兄弟，干杯。
0: 这哪是对手，分明是失散多年的饭搭子。这场东北超赛事还有哪些趣味热梗，明晚哈尔滨二城文体中心体育场咱们现场见。
5: 为迎接暑期出游热潮，方便家庭提前规划行程，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儿童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参照成人旅游季次票产品，儿童票同样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儿童旅客需至少一名成人旅客随行，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目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及沈阳局集团公司推出的旅游季次票，可串联哈尔滨、长春、沈阳、亚布力、横道盒子、牡丹江等热门旅游城市。
6: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黑龙江省分局出台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跨境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将于8月28号在哈尔滨、牡丹江、绥化、齐齐哈尔市正式实施，主要包含便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收付、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等7项便利化政策，将有助于进一步精简业务流程，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资金周转效率。近期，人民银行将举办政策宣导会，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0: 小袋子大健康，科学选购食用食品接触用塑料袋，健康安全带回家。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

0: 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 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

0: 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7: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

0: 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0: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

0: 管道一个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3: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

0: AI 及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总之，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

0: 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哎，

0: 高兴更紧，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孙大师啊，弃文虽由秦淮社与黄龙社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往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涵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不论饮食、衣帽、甲械。 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之苦。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蒙礼，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 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哥。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2: 哎。 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黑云长剑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实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笑>
1: 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 在平安京那是卖的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2: 才一成五啊？
1: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
2: 2-3万银绢，但出息啊！一岁，2-3万银绢，能有这许多？海贸之利，
1: 原就是如此。
2: 李元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1: 哼，那不至于。 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出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笑>
2: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耽搁。
3: 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1成5的份子。<笑>来，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了。
4: 干！
3: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夫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行。
5: 事已此番，取了重名。
3: 正是。
5: 有重名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君有积累之苦。
6: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5: 魏王兼具臣之本分。
6: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5: 此事。
0: 是由你一手筹划，
3: 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
4: 诺。
5: 使臣起行了，正事还是慎某，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衍生的亲。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慎勤平身。
2: 谢陛下。
1: 前往安否？
0: 蒙陛下垂问，我王安健如昔。
1: 好，少年郎，近前来。再近些。
3: 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
0: 大郎君不可失仪。
1: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孙氏弟妹所出。
4: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吾兄，汝可叙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1: 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是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社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

0: 卷地不生。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1: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
2: 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
1: 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让以汝为世子。
3: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
0: 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须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且看阿舅来为你侍卫。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4: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2: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管家取之。
1: 从崇明往江都运粮，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还得在长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2: 官家无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
5: 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长州左侧，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
3: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5: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3: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
6: 门下朕统御万邦，抚临诏书，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于本志，兴师动众，非我愿为。
7: 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赵都部署，统兵10万，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8: 扬我五节，北使虎臣出临金渡，归总舟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疾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极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明，则无礼法之慢。警行先者，起而急之。携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9: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和。南唐李氏裂土称剑，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

0: 应不必封敌，戮力报效，臣天子之所忌，全金瓯于一统。
1: 臣等奉教。
0: 丞相沈吟，
2: 臣在。
0: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2: 臣奉教。
0: 吾将吾越一师三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3: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0: 同如愿学士崔仁济，
4: 臣在。
0: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4: 臣奉教。
0: 简教司空，同参丞相府事。
4: 前为至。臣在。
0: 为行营兵马，复都于后，提举粮秣、器械、甲仗、工事。
4: 臣奉教。
0: 自孤誓师出征之日起。
4: 以世子前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5: 儿臣奉教。
4: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许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5: 丞相，儿臣之授业师也，父王出征。 臣当是丞相如父。

0: 我们的父亲是大王的儿子，我们的父亲是大王的儿子。
1: 恭贺世子殿下，永远坚固。
2: 这是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
1: 不亡不缺儿子，绝对是能做事的儿子。
0: 世子英明，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守候主，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1: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老将军说的是，
0: 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是父王忧心国中之事。
1: 国是由沈相国，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签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
0: 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1: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提
0: 调诸军。 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1: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
1: 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
0: 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

0: 更是君臣。
1: 老将军说的是，这些体己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只肯在公事上教我，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
0: 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
1: 此番监国，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才合了父王的心意？
0: 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

0: 则能愿奏请。去岁大比，重事者23员，其中9人发为县尉，11人录入部院为令史，另有3员才学卓异，入相府为舍人。
1: 相公以为呢？
0: 臣等何意？不为州县，无以治台阁，相府舍人之缺，已以诸县令丞进补。大比卓异者，可发为清明官，以时民生之疾苦，庶务之从挫。待其任满3年，勋绩卓然，再进为京员，方为妥当。
1: 相公谋国之言，为君受教，

0: 哎呀，阿俊如今也小事了，监国做的是有模有样，沈兄从不夸人。如今提起阿俊，竟用了垂衣长而守法度，进退皆有据。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十二个字夸他。
1: 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
0: 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2: 报，内客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0: 见。
3: 参见元帅。
0: 都监免礼。
3: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1: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
4: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二十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3: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1: 都监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

0: 大王驾前无礼，
1: 英德月，你是天子吗？元帅，此言何意？他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却是天子与朝廷受任的。
2: 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当年在东京汴梁，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孤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1: 某。
2: 末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只是临行之时，受天子与朝廷所托，不敢怠慢军务，贻误军机。等候，受天子所托，拿给他看。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
3: 末将，奉诏。
2: 滚！
3: 末将，遵命。
2: 大王，此人虽不足道，却是天子和朝廷潜入军中的，需防着他受了羞辱。回京之后，怕是……无妨，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擘画。
4: 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不只是董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公元974年冬，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曹兵避实就绪绕过江州，命潘美奇袭采石矶。是夜，宋军主力对南塘水寨发动总攻。
5: 南塘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歼敌万余，金陵门户至此洞开。江州，
6: 龙翔军呐，朱令云呐，李元清呐。 谁能救得了江州？镇海军，你诏，
5: 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陛下。
6: 不可呀，陛下。 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盟，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前世怎么会被盟？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皇社在供给的吗？陛下。 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整顿军备、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京东之地，如今有三军镇守，过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与宋国须臾为一。若是将镇海军西调，京师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5: 那你说怎么办？ 当初要镇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7: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0: 徐师傅，你说，杨荣何事？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 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那镇海军万万不可息掉。徐师傅。
1: 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代朕辛苦一遭。
2: 诺。宋军破了江州水寨。
3: 可曾进入彭丽湖？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会兵破城。老将军久离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0: 前王不肯见老夫。吴越义军已是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请回吧。
4: 背信弃义呀！背信弃义！
5: 于长小儿，背信弃义！于长小儿，背信弃义！于长小儿，背信弃义！于长小儿，背信弃义！儿子，你也敢如此待我？
4: 背信弃义！不要动！
6: 不要动！

0: 下，陛下，陛下，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快要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
1: 你什么秦王和总监？
2: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3: 陛下，
2: 陛下，陛下，这。
1: 这海军向英军啊一并西调，保元采石矶。程延华派和州兵马都不说，

0: 陛下，陛下，
1: 陛下，
0: 陛下，
1: 陛下。
2: 太尉，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十二岛了。
3: 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及。走吧，这条路走了六十多年，也该走到头了。

0: 大王，郑延华动了，
1: 郑延华动了。镇海军全军皆动，
0: 镇海军江阴军都动了。
1: 妥。
0: 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杜真为行营都监，两军全军西调。 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江左三州，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门户洞开。大王，古谚有云：“天欲扶取，反受其咎。”
1: 江阴军那边，阿平准备的如何了？
0: 阿平妥当。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衍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缺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是应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0: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0: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梁末，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
1: 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洪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吏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石计，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哎，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3: 真的。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时机，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1: 世子因为看得明白，只是世子忘了时间。
0: 时间？
1: 从荆楚到采石，水路2000余里，宋军一跃而下，攻克江州、碗口、池州、河州、采石等10余站，大小20余站。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0: 老将军的意思是，宋军此战是置江右六州于不顾，全军取水路即进，直扑江宁城下。
1: 若老夫料得不错，此时江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
0: 六州30余县，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
1: 世子不信。
0: 若我是敌方首领，破巢之下安有完卵，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降顺也该是降宋，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何能使之降顺呢？
1: 若是老夫有兵呢？
0: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我虽名为世子监国，护持吴越王胤禧，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1: 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亲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吴越，5代大王，100余年征伐不断，也才只赚下。

我曾经在这里留下了13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 再拓土13州。

0: 元帅，可是有紧要军情。
1: 吴慎大捷，小儿辈大破贼营。
2: 好啊，
3: 好。

0: 今日，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送伐唐。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吾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 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当风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宗亡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91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0: 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吧？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尔等当中，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食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
1: 老都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0: 自然是真的。
1: 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副将。

亚翁塔逊，哥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 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江中，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天子昏聩，不似人君，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 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在扬武中亡、抚民定乱的道齐之下，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一砖一瓦、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 子孙延续之国，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老夫只有11岁，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被选入黑云长剑都，指配给老王牵马。那一年出征。 老王在马上，老夫在马下。老王问我，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我说，能吃饱，能吃肉，活着能有一间屋，死了能有一垄坟。那时候想啊。 尊卑都分不清楚。我问老王，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老王说，他快死了。若有来生，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

这样一个国，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

0: 有一桩尴尬事，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下官却有些犹豫，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
1: 究竟出了何事？

0: 这是何时的事情？
1: 有两三个月了。
0: 如何不早报于大王？
2: 青铜毒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

0: 擅作主张，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发现此事，传了钦从都的人来问，连我都要蒙在鼓里。
1: 能确认是他吗？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怀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 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你呀，你误了大事了。
0: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不会，那我可……
2: 慎言。 眼下最要紧的。
0: 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桧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1: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0: 问不出来也要问。第二件事，从青松都选人，自即刻起封锁咸宁院。 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
1: 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
0: 青松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眼下是什么时辰？卯时，3刻不到。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今日有几份急札。 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席。
1: 诺。相国辛苦，余下的事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株洲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养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二十三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牛卫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赟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 老夫与朱令赟之父朱旷业乃是旧交，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

0: 我们的军队在西南，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取了龙翔军的兵权。
1: 朱某既是请降，原该向朝廷王师之书，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以示归顺之称。<笑>
0: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恐有长平之忧。
2: 惶惶王师，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10年之前，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惶惶王师。
3: 成全，老将军，也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
4: 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联络不畅，若要核验，总需月余时日，军令成下，时事等不及了。
5: 这文书上的印。
3: 确实是真的。虚掷环卫官，取了龙翔军。这一天，龙窗生在后面，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
5: 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
3: 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
6: 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7: 相公，到底出了何事啊？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6: 相公说的话，为俊听不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些。这些日子。 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哦，还有一些除臭札子，没有相公签押。
7: 在国中是不能用的。江右六州，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君。

0: 写吧。
1: 写什么？
0: 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程阿佑，诺，
1: 起来！
0: 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军如今在做什么？
2: 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教。
3: 你阿爹与李元庆盘桓了半辈子，何尝吃过他半？

0: 那份亏来，骗你这帮糊涂，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1: 儿子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0: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心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
1: 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应天使，随后入相府做大臣，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 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大王，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捅出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诺，
1: 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
0: 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称他一句国士，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珏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 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1: 诺。

0: 元帅，龙翔军舰上升的是吴越旗。
1: 钱家那位宗亲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鲍元肉太粗，酒太酸，又打一尾江鱼来吃。
1: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3: 动。
1: 冯轩，
4: 在。
1: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3: 弄好。

0: 我有火药，
1: 撤，快撤！

0: 回禀元帅，太尉已回阵军舰守卫。
1: 那前是踪迹，
2: 给老子带上来！
0: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2: 去给老子找回来！
0: 找不回来，
2: 你也别回来了。
0: 诺。

0: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诺，
0: 进攻。

0: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禀元帅，太尉带领我军从南边两面包抄贼船，贼军已入溃败之势。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此事总需要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
1: 启禀元帅，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
2: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
3: 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4: 即使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没的将士一领。
3: 周巡，
4: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 逃去何处了呢？
1: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

0: 你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
1: 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云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工事。
0: 我在天沟河。
2: 饿不饿？
0: 我阿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
1: 是，儿子遵命。
0: 杖四十。
3: 坐。世子，一会儿要紧一点。
4: 殿喜，殿喜，殿喜。
3: 你说什么？你从何来？
4: 是，好多少？到处都是。殿喜。 殿喜。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
2: 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故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彬断不敢当。

0: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郭华和仲勋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兼有郭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一日再临汴梁，故实无颜面再朝天子。
1: 大元帅言之有。
0: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负郭华，孤不负玉文。请郭华正元帅之位。
2: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3: 请太尉元帅之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人心，望百姓安居乐业。
2: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岗位被 AI 替代，员工遭遇解雇风波，
2: 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1: AI 替岗能否成为解雇员工的合法理由？
3: 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
4: 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
5: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
6: 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违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AI 现在是太火了啊！相信各位嘉宾手机里肯定都有 AI 这个工具，工作当中肯定也会经常遇到这个 AI。现在 AI 确实很强大，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也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呀，说这个 AI 啊，现在太厉害了。早晚得把我干下岗，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说真的，现在确实很多工作岗位呢都用 AI 进行辅助， AI 的工作效率也确实是高，但是可能员工的心理呢也变得慌了，因为老板们都会算账，一个 AI 一个月的成本才多少钱，但是一名员工最起码成千甚至上万，一对比呢差距确实比较明显。
2: 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哈，说这个 AI 特别卷，干活比我卷，而且工资呢要的还比我低，就是他犯错了以后咱们说他呀，他是什么呢，不哭不闹不离职，但是话是玩笑话，但这个危机感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说到这个 AI 替岗啊，大家感觉可能是一句玩笑话啊，但这件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发生了。有一位35岁的周先生，就是被他所在的公司 AI 替岗了。那么他公司这么做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经过。
3: 岗位被 AI 替代，公司把我解雇了，合法吗？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干了10几年，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主管，可前不久他却被公司辞退了。咱们先来看看他平时做什么工作。
4: 他担任的岗位呢是问句质检主管的岗位，薪资是25000元。他的日常工作呢是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用户交互生成的答案进行正确性的评判的一个工作。其实他这个工作呢就是给人工智能挑错。
3: 其实公司最早的说法不是辞退，而是以组织架构调整、项目人员减少为由，想对周先生调岗降薪。
4: 2025年的时候吧，然后公司与周先生面谈，提出将他的岗位从这个主管的岗位，然后调到一个普通运营的岗位，薪资的话也是从25000元降到了15000元。当时我的当事人没有同意公司的调岗方案。然后过了不久吧，公司就向我的当事人发送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3: 在周先生明确拒绝调岗后不久，事情的反转来了，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发到了周先生的邮箱。不认可辞退的周先生提起了劳动仲裁，直到这时公司才说出了真正的辞退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4: 这个岗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岗位，因为可能大家一听挑错就是可能是流水线那种。
5: 其实他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
3: 公司认为解除劳动合同是于法有据的， AI 新技术冲击导致公司的业务调整，辞退周先生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同意支付周先生经济补偿金31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N+1 方案，可周先生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4: 其实公司的想法并不是说给我们一个选择，其实在这种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很明显的就是公司方是提交不出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他们的项目是怎么调整的，包括他们为什么需要人员的减少，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辞退的是我的当事人而不是辞退其他员工。公司方是提交不了任何的证据的。
3: 在周先生一方看来，公司没有证据来证明经营遭受严重影响，因而这次辞退属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在31万元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还应该再赔26万余元赔偿金，也就是通常说的2N 方案。
4: 他认为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违法的，所以应该获取的赔偿不只是 N+1 的赔偿，应该获取2N 的赔偿。然后他当时也是因为被辞退嘛，然后他的年龄的话也是35+了，所以对于他的职业还有家庭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吧，因为他身上还背负着各种房贷呀，然后养孩子的各种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赔偿，然后来缓解他当时的经济压力。
3: 事实上，周先生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结果显示公司辞退违法， 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公司强调，周先生的问句质检员岗位是随着公司一个特定 AI 项目设立的。现在这个项目被新技术冲击，公司为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优化调整。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认定呢？
0: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看似玩笑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就应验了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大家觉得公司辞退他有没有违法？
1: 真心为我们周先生着急啊！本身工作干得好好的，既没有偷懒也没有犯错，但是就是因为 AI 来了就被辞退，心里肯定是非常难过。同时我们看这个公司的做法啊，本身当时技术没有那么先进，设置了这样的岗位，现在技术先进了就要把人辞退。在我个人看来， AI 的时代到来呢，它是辅助人类的，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如果一个公司因为技术先进就随意辞退自己的员工，怎么能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心里能够安心？再者说，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不认同这个公司的做法，我相信法律上呢也一定有相关的说法。
2: 咱这么说啊，就是通过这个公司的情况下呢，他开门做买卖为了什么呀？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没毛病吧？

0: 是整个 AI 我可能用几块钱的成本，如果用人工的情况下我是大几千，可能甚至上万，还要付出什么呢？衣食住行，包括这些社保，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去过一个海洋馆啊，去到里边以后呢，它有一个景区的咖啡厅，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工没有了，全都是 AI 的机器人，而且全方面的什么呢？不需要你任何的沟通，它会把这个东西按照你的意思给做好端出来，也就几块钱的成本，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者来说，目标不应该是放在这个公司上边，他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依靠，而是我们要想从我们自身怎么能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应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我觉得点应该在这儿。至于整个这个事件违不违法呢，我是有点说不好。
1: 你站的角度不同，可能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啊。网友对这件事也特别的关注，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这位网友说了，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岗位被 AI 取代啊，就是项目干完了想卸磨杀驴罢了，当初招人做 AI 大模型质检，活干完了就一脚给踢开。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说， AI 取代人的岗位是企业的正当行为，如何安置被取代的人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来，这位朋友说，说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 AI 了，为了打工人的利益，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普通老百姓。
2: 我与第一位网友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这样的公司呢，真的说实话不待也罢，莫不如呢争取到相应的赔偿，趁早离开。说到安置啊，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搜，是国内的一个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说，随着智能化的到来呢，他们公司很多智能这种物流分拣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但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涅槃项目的工作计划，他们要保证每一个被取代的工作人员不被辞退，这一对比就是差距。所以我想，公司不能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就随意辞退的员工，这是绝对不对的。
3: 我是做人力资源的，那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我非常理解企业经营的不容易，因为人工成本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那如果说真的咱们有新的技术或者是工具出现，其实很多老板他肯定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通过用这个新技术替代人工，然后我通过裁员去降低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成本。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这个企业就采用了用 AI 替代周先生的这个原有的岗位，那他可能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就非常考验公司的管理水平了。那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当时这家企业的场景，那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把 HR 叫来说，我现在这个岗位我不用了，这个人我不用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怎么能把它辞掉，然后还少花钱。那首先呢，你看他们采用了调岗降薪的方法，那周先生明确拒绝了，之后呢公司又用说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为由，然后想要去优化掉周先生，然后周先生又没同意。它的差别就在于是 N 加一还是 2N 加一，那怎么判断它到底是 N 还是 2N 呢？核心就是取决于公司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就它到底是不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就对这些还是了解的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公司发生了可能业务的并购重组啊，或者是公司经营不善，那导致它可能整体的组织架构都要重新的去做调整和变更，有一些部门还有个别的岗位它就裁撤掉了。但是对于像这类AI 替岗这类新事物吧，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好把握。
1: 我们看啊，整个事情这个过程啊，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个法律上啊。刘律师，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这个改变了啊，这个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都听过啊，什么二 N 呢，什么 NN 加一啊，但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劳动法，可能对于它这个规定也不是很明白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现在的这个 AI 替岗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劳动领域的一个很新型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块来学习了解一下这部分劳动法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对于我们打工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像刚才您提到了啊，什么这个 N 呢，二 N 呢，包括什么 N 加一，其实这个在法律上的术语叫经济补偿金，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司需要给我的员工在离职的时候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 N 的算法就是按照 我员工在我单位工作了几年，比方说我工作了三年，那这个 N 就是三，我需要给付他三个月的工资。而刚才提到的这个 N 加一，这个加一指的是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一个月的工资呢，它的法律基础叫代为通知金。正常来说，我如果需要开除你，我可能需要提前30天对你进行通知。那如果说我没有提前30天通知你，那我就需要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这家公司提到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这个无过失性辞退的情况有这么几类。咱们本案所说的这个客观重大情况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就是签约时的这种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合同没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没达成一致啊。如果说我提前30天的通知了或者什么情况下，那我正常可能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而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二 N 其实就是双倍的经济补偿金，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叫做经济赔偿金。就是如果有个单位有违反法律规定啊，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就需要考察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这个情况啊。但一般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它需要的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不可避免的。比如公司被兼并了，资产被转移了，政府政策突然调整，自然灾害导致经营无法继续等等，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刚才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下对照。
0: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情况，那我们如果用几年前的眼光，我们能预见到今天 AI 发展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这种就是不可预见的一个变化呢？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坚持啊，就是这个公司的情况下，我认为做法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啊，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一个老板哈，我们都有收银员，有服务员。但是有一天呢 ，AI 机器人完全可以把我们饭店当中收银员的这个工作给替代掉。那我就会跟这收银员说，对吧，我说这个收银的工作呢你可以不用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调岗，调到哪儿呢？你可以去做服务员啊。他说我不愿意干，不行，我要起诉你。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公司还怎么发展？ AI 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用？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这种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赔偿的话不合理。
2: AI 替代人类呢，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像我们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们打字员这个工作呢就消失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呢，公司会不会提前做一些准备，能不能培训你的老员工，能不能让他们尝试学着新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前呢，公司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享受时代的红利，他更应该想到我的员工应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呢，它自始至终它拿不出证据，无法证明说我经营困难，然后也无法证明为什么非得是周先生啊，怎么不是其他人。那其实拿不出证据呢，就他的这种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不成立的，那他就属于是在找理由找借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人员要怎么安置。那正规的 HR 其实在做这种人员优化的时候，一定我们是要先培训，然后再调岗，最后再协商。而这个公司呢，它一下子把薪酬它降了40%，那它明显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又想用新技术，然后呢，我们又不想承担人员安置的这个成本，我们只想着怎么省钱而不去安置人，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1: 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行业啊，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面临着重新洗牌。包括这个主持人，现在大家看到电视上、网络上有这个 AI 主播，所以我们呢也得是这个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啊，去应对 AI 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我们还是回到本案，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5: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辞退违法。这家企业主动引入 AI 降本增效属于商业决策，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作为合法调岗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并且公司降薪40%的调岗方案不合理，解约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最终判令公司向周先生支付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
1: 我们看法院最终认定啊，是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啊。这个刘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4: 其实您看啊，刚才法院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叫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而本案当中呢，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啊没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所以法院呢最终没有采信这样的一个答辩。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能否确实去替代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法院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啊，其实还没有达到

0: 还不是一个 AI 目前就能够替代的，而公司却说现在你这个职位已经能由这个 AI 进行替代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借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其实并没有说是我去跟周先生进行协商啊，他不是一个协商离职，而是说我单方面的就把你的工资从25000降低到了15000啊，这已经不是一个说降薪的问题了，他其实这不就是撵人吗？就是我想把你撵走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存在了这样一个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1: 这个判决真的是太重要了，看得真让人安心呢。我相信周先生内心呢也不可能是光为了想争取这笔赔偿金，如果能保住这个工作的话呢，可能他是更想要的。
2: 作为 HR，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在劳动合同解除前，那企业是否与劳动者进行了公平的协商和沟通？因为其实很多劳动者还没有到说直接就被辞退的地步，那通常都要先经历协调沟通这一步。他通常处理的方式就是说跟劳动者沟通，我们现在要用 AI 替代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要对你进行调岗调薪，你看看能不能接受。那其实很多的这种调岗降薪，它可能是企业的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比如说这个案例就是。那通常会存在哪些不合理的这种调整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技术岗的，那但是现在呢可能公司找其他的理由啊，是替岗 AI 替岗也好还是不胜任也好，说我要把你调到什么保洁保安前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嘛。那再比如说啊，原来可能是主管岗，但是呢现在我要把你调到基层的专员岗，那你要调整薪资要降50%，那这肯定也是不合理的。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可能原来比如说我们是在市区工作，但是现在我要把你调到这个郊区，然后我们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便利，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这种补助，那这种他也明显是不合理的。那一旦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协商和沟通的情况下，我觉得劳动者呢你该主张权益就去主张权益，你该仲裁就仲裁。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协商这个事啊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其实什么叫协商呢？应该是围绕原有的劳动合同的主合同，针对一些细致的问题进行去沟通和协商。如果说是调岗的话呢，调岗我需要跟你去商量啊，比方说你现在可能在一组，那我把你放到二组去，当然你这个岗位可能不能说差别太大，就像刚才我们这 HR 也提到了，我可能招你进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文员或者是个会计，然后结果我现在我把你调成这个打扫卫生的去了啊，这种岗位调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撵人的方式，所以这就不叫调岗也不叫协商啊。如果是离职的话，那我可能还要跟你协商，比方有没有经济补偿金啊，有没有经济赔偿金，或者说涉及到的就是保险有没有接下来怎么去续接。那么归结到底呢，就是说我们的协商应当是公司与劳动者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进行友好的沟通，双方达成一致，当然劳动者也有权利去拒绝。
3: 其实类似的这个案例啊，不是唯一的这个案例啊，在很多地区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类似的这个宣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魏某在广州一家智能科技公司做平面设计师，负责海报、宣传页等常规设计工作。2023年3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市场部架构调整，你的岗位取消了，以后画图全用 AI 做。公司给他调岗去做全案设计师，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活更杂，压力更大，薪资没涨。魏某不同意，沟通无果后，公司直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也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支付赔偿金。无独有偶，去年底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刘某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十几年数据采集员，结果公司全面转向 AI 自动化采集，直接把他所在的整个部门都给撤了。公司说这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给你 N 加一补偿，走吧。刘某不服，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同样认定公司是把技术迭代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3: 我们看这些案件啊，其实它也同时透露了同一个信号
0: 啊，就是说你企业引进了这种 AI 的新技术，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技术更新的这种后果、不利后果、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啊，因为你本身你引进的这个 AI 的技术是为你的企业增加。

0: 你的利润的啊，包括说这个相关的报道中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也提到了，其实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当中，他们的顾虑也是有的啊，也是有一些纠结，因为一边是这个企业我在创新我的技术啊，我引进 AI 提高我的生产力，另一方呢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法院其实也在做一个衡量。那么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了后续的案件一个指引的方向。
1: 嗯，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来，这网友说，不能说是 AI 来了，劳动者的这个岗位就没了，保护劳动者需要法律画出一道红线，这道红线怎么画，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2: 我觉得安置这两个字特别对，企业在引进 AI 之前能不能想到自己的员工该怎么办，是不是先培训，能不能内部转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那个电商平台承诺每一个被取代的员工都不被开除，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要看企业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
3: 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啊，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前看一看 AI 呢，它会影响到哪些岗位，那哪些职业它的风险最高，那我们要采取比如说提前对这些人进行培训，然后可能要进行这种岗位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能等到被辞退了然后再去想我再去仲裁，我再去要求补偿。我觉得这种事前的预防要比事后补救重要的多。那其实现在它也有一些企业啊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超市，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对整个的门店进行了优化，提出了一个 AI 心智零售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 AI 替代了原有的用人来操作的重复性的劳动。比如说那它现在可能是用这个电子标签价格自动更新，然后呢 AI 实时预警，比如说这个库存还剩多少。那它原来的人这些人工这些员工他要干嘛呢？他要跟顾客进行沟通，然后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去更好的为顾客服务。他这种进行了 AI 升级之后，其实他不但没有裁员他整个的就业人数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为什么？其实他新增了很多岗位，他新增了烘焙，然后又新增了一些像肉类的这个切割这些岗位。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有参考的价值。那当 AI 来的时候，可能企业我们是要寻求一些新的路径，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员工创造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更能发挥价值的一些岗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1: 我们看网上还有一条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公司现在要求每个员工都使用人工智能，出了一个工具叫做员工助手，我4月份没有用这个工具， IT 部门就特意来到我的位子上找我啊，问我是不是没用，要我当着他的面用一次，还说这是考核总经理的一项指标。哎，他就恍然就大悟了啊，他说我把这个工具喂2年之后他就会取代我了，就是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是在教这个 AI，就是我把我所有的经验啊都传授给他，他学会了我就下岗了。
4: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现在领导高层要求他做什么事呢？每次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报表啊，包括疑难工作的一个怎么处理的方案呢，全都要授权给公司，然后呢做这个 AI 替身。说好听一点啊，就是助手；但说难听一点的情况下，就说白了，养一个第二个自己吧。可能他害怕什么呢？有一天等这个替身养成了、成熟了之后，公司突然跟你说一声：“哎，你不用干了啊，你可以走了。”他现在对这个事儿是比较担心的。
0: 其实咱们观察员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提到了养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的采集啊，数据的这种技能包。目前其实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个方面呢，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通过采集员工的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企业就有可能造成这部分的侵权。所以当前其实我们有一些法学的专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啊，也提出了相对的观点，就比方说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啊，员工必须是明确授权给公司，你才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而且使用数据还得是合理使用。所以其实综上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吧，现在 AI 对于我们的劳动

0: 领域，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全影院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它是留有了一定的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也相信法律会守住这最后的底线。
1: 正如刚才大家所言啊，这个不管技术怎么变，法律的底线不能变啊。企业在用工的时候，我们要合法合规用工，我们作为这个打工人也要多学法懂法，这个应对行业的这个变化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捡到手机又丢弃，要担责吗？
3: 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就给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4: 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
5: 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
0: 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2: 哇！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捡到别人的东西。一般来说，捡到别人的东西啊，可能也不是很贵重啊，觉得对自己没什么用啊，可能随手他就扔掉了。那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女士就是捡到了别人的东西啊，随手扔掉了，被失主起诉到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捡到手机能随手扔掉吗？时间回到今年三月，高三学生小杰骑车出门，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发现手机不见，他马上用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6: 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是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5: 等小杰再拨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他赶紧报了警。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路过的严女士。民警联系严女士，她承认捡到了手机，但她说手机有密码打不开，随手就扔到路边草丛里了。那片草丛正好是监控死角，手机再也没能找回来。这部手机买的时候花了7000多，用了不到9个月。手机丢了，不光是小杰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他一场关键考试的报名。
6: 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满了。
5: 小杰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扔掉，导致自己财产受损，备考受扰，于是把他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手机损失及间接损失共计九

0: 千元。而严女士在法庭上的说法前后不一，一开始说记不清捡没捡到，后来又改口说手机只在我手上不到五分钟。
1: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2: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0: 事实上，办案民警证实，严女士之前接受调查时已经承认捡到并扔掉手机，也没提到电池鼓包。那么问题来了，捡到别人的东西随手一扔，到底要不要赔？法院会怎么判？
3: 看完这个案例啊，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大家觉得这个严女士需不需要赔？
4: 这个事儿乍一看呢，这个严女士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据为己有，那么我认为呢是不应该是赔偿的。但你要是捋着这个事儿仔细看呢，严女士赔偿啊，她是不冤的。你说你捡了手机以后，由于密码打不开，你不能占为己有，是吧？那你既然说你不想占为己有，你当初可以不捡，或者说你捡了以后呢，你可以交给警察。那么当你捡到手机这一刻开始，你已经介入到这项事情当中了。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呢，你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是吧？这样呢，你说你扔了以后呢，就无形当中就给这个丢失者呢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是吧？说你这不是帮忙啊，你这帮了个倒忙啊。如果说你真是没有占有这个手机这个想法，你可以把手机放回原处，那么当受害人这个丢失的人回来再找手机，他容易找到，而你恰恰不是，你随手给扔到草丛当中，而这个草丛呢又恰恰是监控的盲点，是吧？所以说呢，这部手机丢失呢跟这个严女士呢有直接的关系，让她赔偿呢一点都不为过。
5: 我理解你的观点啊，但是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机它被真的是被严女士拿走了吗？不是，就是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而且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手机丢失的情况下跟失主自己有没有关系啊？他自己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弄丢了，造成的损失难道就要双倍加倍的去找别人来赔偿吗？谁捡到就算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啊，我再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严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我把这个手机呢捡起来送到派出所的路上啊，把不小心呢磕了碰了，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赔啊？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
6: 我同意董叔叔的想法，如果严女士不捡这部手机或者把它放回了原处，都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可她偏偏扔到了草丛里面，这明显就是故意的，因为她知道失主肯定会回来取，所以我都怀疑她不只是嫌麻烦，甚至有其他的想法。小杰是粗心，但是正是严女士的行为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严女士自己丢了手机，我相信她也会找对方去进行理论。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一位女士在美容院洗脸的时候将自己的金项链掉到了水池里，监控显示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起来拿纸包好带走了。美容院联系了那位顾客，对方竟然说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扔掉了。网友当时说就应该让这个捡项链的人来赔，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里面的意思。
3: 这件事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你可以不捡，你捡了你就得替别人保管好，人家也会感谢你的啊。你捡到了密码打不开，你就给人家扔了，这就是你的责任了。对，法律就是这样说的。这位网友说，我捡过一次，带回家了，等失主打来电话告诉他地址让他过来拿，人家还去超市哈买了两箱奶送给我啊，表示一下感谢啊。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终于有这个案例了，捡到财物是有义务保管的，哎，是有义务保管的。他说啊，因为从小我们就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最后是送到警察叔手里面嘛。还有说从小就学了拾到东西要交工，
4: 你看这个网上说的多好啊。那么就是拾金不昧，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我记得在去年有一次啊，正赶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下班，哎，正好我准备过马路嘛，是吧？咱这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串钥匙，我一看这钥匙又有卡又有钥匙，那肯定丢失人会非常的着急啊，怎么办？我又不知道谁丢的，我又没有时间在那儿去等。哎，正好旁边有个交通警察，这样我就过去跟他说呀，我说警察同志，我捡到一串钥匙，一会儿可能有失主回来找，就麻烦放到你这儿。 这个警察就欣然接受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的网友呢说失主又给他买的奶，你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皆大欢喜啊？嗯，
5: 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这个女士啊，她扔到草丛里边的确是不对，但是我还是坚持她不应该全赔，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机最后没有到她手，如果她涉嫌到捡了以后她自己拿走了再利用了，没有归还给失主，这个是确实不对的。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比方说这个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之后，也能向这个失主索赔同样金额的这个钱吗？就我捡到你手机了，你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呢，如果按照现在的事情发展，我看以后咱也别拾金不昧了，看着别人丢东西了，咱就当没看着，对不对？就结束就得了。
6: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手包，他就在路边等待这个失主回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失主。他晚上回到家呢，把手包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检查，他儿子发现这是一个位血透患者的手包，里面的这2000多块钱呢，也是他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老大爷赶忙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去派出所将手包还了回去。严女士如果能有这样这份心的话，也不至于像暗地里面闹到了法庭。我觉得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是有法律支持的。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0: 答案是必须赔。法院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后，既没有联系失主，也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反而直接扔进了草丛。这一扔，手机再也找不回来了。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妥善保管，严女士的行为就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必须担责。那赔多少呢？法院考虑了手机购买的价格、产品折旧、使用年限，最后算下来是6000元。目前这笔钱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3: 我们看啊，说了必须赔啊，赔了6000。刘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边法律依据。
6: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那你看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然后我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我也没据为己有，我也不是说把它卖钱给它卖掉了，我获利了。那我还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呢？其实这里边吧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第一呢，依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所以说就是这个拾得遗失物啊，我们要有这种返回去的这种意愿啊，这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路不拾遗或者叫拾金不昧啊，这都是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第316条，就是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严女士啊，从她拿起手机的这一刻起，她就自动产生了2个义务。第一个义务就是妥善保管，第二个义务就是返还给失主。如果说你不能联系上失主，那你就应该尽快的，比方说把这个手机放到就近的派出所啊，或者什么位置。这个严女士啊，捡到后没有及时的上交，反而把这个手机扔掉了啊，这就最终导致了这个手机的损毁和丢失，所以这也是他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其实有类似的案例呢，之前我们也见到过啊，就在一个商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侣，他们在地上看到了一个定制的啊，价值14万的这样的一个项链，当时他捡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项链可能是假的，所以就随手的丢弃了。但是最终呢，法院认定是，其实上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们已经捡起来了，你们应当知道这是他人丢失的，而你们却没有进行一个保管，也没有履行这样返还的义务，所以最终还判令他们赔偿了4.5万元。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案当中的关于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手机价值是7000块钱，然后失主又主张赔偿间接损失1000块钱，但最终法院判的是6000块钱，这个是有什么依据？
6: 因为刚才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手机呢它不是一个新的手机啊，它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价值肯定跟我最开始原始购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他主张了说我额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多少钱的这个赔偿啊，可能还耽误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关于这部分呢，法院没有支持的原因啊，是因为这部分的损失首先它是间接损失，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发生，而且

0: 且即使发生了，这一部分的损失金额没有办法量化啊，所以说我们在打官司啊，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我们的主张，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只有证据充分，法院才能支持我们的主张。
1: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又没有时间在这儿等这个丢失的失主，我又没有时间送到派出所去，又把这个手机就放回了原处，最终呢导致这个手机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负不负有什么责任吗？
0: 这种情况下啊，可以肯定就是你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呢也不会苛求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去做出很多超越我们自身限制的事情。就比方说您刚才举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在现场我可能捡到了一个东西，捡到东西之后，我由于我自身我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我没办法我一直在这等着，因为我也不确定失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回到原处。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没有把它比方说丢掉或者说隐匿，或者说卖掉，或者说拿到其他的地方，你放回到原处其实也是便于失主来寻找他自己丢失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建议啊，就如果说我们真的捡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比方说我们如果联系不上失主，那我们可以把它就近送到比方说物业或者说派出所。其实做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的义务也就终止了。
2: 看来确实啊，听了法律专家的整个一个解读以后啊，我明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的法律对于咱们丢失物品的这个人的保障的确是有了。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后会不会社会上这些拾金不昧的事情会变少了呢？省得惹一身麻烦呢？
3: 来，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看到过网友在网上的一个评论啊，说他一个亲身经历，他是在公交站的站台这个座位上看到有一个手机，当时啊，他就选择直接离开了。为什么呢？他有个心理活动啊，第一是他上班没有时间，这个等着警察过来啊；第二，如果说他给这个失主又打电话呀，失主万一来了，说你看这手机给我磕了碰了，他可能解释不清楚啊，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坐着公交车反正也着急上班嘛，就走了。所以大家也是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失主啊和这个捡到物品的这个人啊，就他们之间这个权利义务啊，应该是就怎么去衡量它。
0: 其实这一点啊，大家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法律在规定你啊，或者说给予你这种义务的同时，其实也同时给予了权利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规定了，如果说我的这个拾到物品的这个人我在返还失主的这个同时，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必要费用失主是要予以承担的。就比方说有这种仓储费交通费，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失主他可能会发布这种悬赏令在遗失物被送回来的同时，他也要履行这个悬赏令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就比方说要有一定的悬赏金等等。所以说这个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对等的，是都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法律不会惩罚这个善良的人嘛，但是归根结底呢，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要妥善保管好我们自己的物品。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普法课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厘清边界，规避风险，既守住善良也要守住底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1: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3: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

0: 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2: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2: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2: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2: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2: 挺矛盾，挺痛苦。
1: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2: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就瘦了？哎，
1: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3: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吃身材。他的手特别妖娆。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

0: 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0: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2: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0: 越好看呀。对啊，
2: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0: 谢谢。
2: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2: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得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2: 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嗯，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2: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2: 哎呦，
4: 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2: 真的是，
1: 哇
2: 天哪。
1: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2: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

0: 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站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站了三条了。
0: 对，这个是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哈。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4: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2: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4: 着急啊，你说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弟弟啊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1: 你也不愿意。
4: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0: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 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4: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4: 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0: 严重超标了，119，
2: 米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4: 这个味道还
1: 挺香。
4: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4: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4: 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3: 这个酸的。
1: 对啊，
2: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花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哦，
1: 这个好。
2: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2: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2: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2: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嗯，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0: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4: 挺好看的，
5: 就是胖了。
1: 徐老师认识他吧？
2: 我认识，
1: 认识，
2: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2: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2: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2: 好的。
1: 瑞华你好。
6: 你好。哎，
1: 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你好，瑞华，你好。
6: 啊，
2: 徐
6: 老师好。
2: 啊，你好，你好。
5: 判若两人。嗯，
1: 对，
5: 跟那个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呢。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6: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2: 又瘦了。
6: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特别开心。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
1: 太让人羡慕了，
5: 体质都变
6: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呀，
1: 太棒了，
6: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5: 对，
1: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

0: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2: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1: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1: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2: 您现在多少呀？
1: 现在110斤。
2: 160多到140少，瘦了50斤。
1: 对，50多斤，
2: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并不胖，就到了这个三十岁，对，三十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是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2: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2: 对，所以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嗯，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
1: 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啦，
2: 断食啦，
1: 也不用了。
2: 哦，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的减掉了15斤。
1: 哇，太棒了！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
0: 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
0: 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2: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我当初劝你什么来着？人前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嗯，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
1: 牌子是我一个人的呀，我为了谁啊？你除了事后诸葛亮，还能不能有点建设性的意见？
0: 我就觉得吧，这个金牌班不上也可以哈。
1: 你说的轻巧，连金牌班都进不了，还谈什么翰林啊？连面谈的机会都拿不到。
0: 那他不是说这金牌班三个月就有一次吗？等下一次都。
1: 不行，就得这期。
0: 所以我就说嘛，做人要低调。你当着一大家子面把牛皮吹出去的，现在顶在杠头上下不来了，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严鹏？你是哪头的你？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0: 怪我，怪我。嗯，不说了，不说。来来来，吃饭吃饭啊！不提了，不提了。
2: 这个题啊，如果下图可视，大家就看这图。AB 是半圆的直径 ，O 是圆心，就说啊 ，AC 等于 CD 等于 DB。那 M 呢是 CD 的中点 ，H 是旋 CD 的中点。若
3: 绝对是圆心上比赛里面半圆的那个平均分到底是多少？这是一道求平均分的题，那我们要知道什么？知道总数。
4: 它坐在桌子旁边 ，C 呢表示坐。
2: 等于 DB， 而 M 呢是直径单位，等于旋 CD 啊，等于和 CD 等于。
5: 哦，最多乘了三个正方体的面积啊，其中边长为三的正方体，其他两个正方体的重合面积不超过边长为三的正方体。
6: 哎，子庸妈妈来了，然后我们课程要做针对对应的。
7: 哎呦，久等了吧，不好意思啊，有点事耽误了。
1: 嗨，你肯省脸我就已经很感谢了。我订了个茶座，就附近一家。
7: 太客气了。苏庸妈妈，
6: 嗯，
7: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没法给您打包票。钟老师是炙手可热的老师，那我也是花了大力气才签进来的。当时他就跟我说要自主选择学生的权利，还跟我签到合同里了。那
1: 合同归合同，你是泽硕的老大，还不能做这个主啊？
7: 老师自主选择学生，也是为了让教学质量有所保障。那这一点上跟我们校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也不好强行干涉啊。再说了，小班教学就那么几个孩子，你多加一个人进去，别的家长不会同意的。
1: 哎呀，我们子悠这次考试他就是轻敌了，不然的话考前五那是轻飘飘的。那这些呢都是子悠在奥数杯赛拿的奖，您懂行一看就明白了呀，我们是妥妥的拿奖种子选手。哎，马上就是泽数杯了，我们是冲着一等奖去的，不信你问问竞赛班的老师，我们把握很大的。就你们对面那个学步司还联系我呢，说是如果子悠去上他们的冲刺班，就给我们免一半的学费，拿奖的苗子啊，不愁没有奥数班上，还不是因为咱们之间的交情。子悠对泽树也是很有感情的。
7: 是啊，人都是感情动物嘛。
1: 嗯。
7: 老学员呢也应该照顾。这样，我去找钟老师说去，子悠入学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
1: 那就谢了啊。
7: 谢谢谢谢。
0: 这孩子我不收。
7: 哎，我看成绩挺好的，干嘛不收？你跟他有过节啊？

0: 要啊。
1: 哎，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跟个小孩能有多大过节？我都答应人家长了，好吧，这次呢算给我个面子。
2: 别的孩子我都能给你面子，这孩子我绝对不收。
1: 可是你要这么说我就可好奇了，他们家怎么你了？
2: 反正啊，我进来之前咱们有言在先的，你要让他进来我就走。
1: 你看你说说就急了，我这不也是来跟你商量的吗？我还是会尊重老师的意见。
2: 我意见很明确了。
1: 是，那行，我就说去，不收啊，蹲着。
3: 这次派给我们的新品每个款就三套，也太少了吧？我可是特意把你的新品展示位的促销花车都给撤掉了，空在那儿等着呢。
4: 三套不少了，首批出货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很多专柜就只有一套。
3: 不一样，我们的柜内新品是要专门陈列的，按照公司的陈列标准，三套打散了搭配起来刚刚够陈列，如果卖出去一套就不够了呀。
4: 行，那我跟生产运部同事说一下，请他们加急，新的批次三四天能出来，第一时间给到你。
3: 谢了啊，
5: 回头你抄个邮件给你的大区销售抄送给我啊。
3: 没问题，谢谢。
5: 我该谢谢你，数学教材的事儿。
3: 小事儿。
5: 那个子悠那金牌班什么时候开班啊？
3: 快了，也就这一两周之内吧。啊，
5: 上那么多培训班还能有时间玩吗？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玩？我都替你着不起那个急，你显然是还没醒呢，说了你也听不进去。
5: 那就麻烦您给我说说，让我学习学习。我是听我一个朋友说的，说这种培训班特别辛苦，数学英语什么的一上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有特别多作业，是不是太不人道了？我觉得
3: 辛苦吗？是肯定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人生干什么事儿不苦的。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小学生的竞争也很激烈，功课的难度跟咱们那时候也不能比，你们想靠家庭辅导恐怕不太靠谱。
5: 为什么？
3: 想要得高分，除了重复背诵练习反复刷题，还要有老师的引导和规训。如果家庭辅导有用，就不会满大街都是培训机构了。家长们又都不傻，不到万不得已，谁没事把孩子送去那儿受罪啊？还有啊，这个培训行业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像泽树这样的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还能成为头号招牌，能没有几把刷子吗？而且呀，好学生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像我们子悠这样的好苗子，那是家家都抢的。
5: 啊，知道了。
3: 喂，崔经理啊。
6: 哎，子悠妈妈，
1: 就实在不好意思了，子悠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3: 您不是他领导吗？您可是给我打过包票的呀。
1: 我确实没想到这个钟老师他反应这么大呀。你们家是不是之前跟他有什么故事？
3: 能有什么故事啊？
1: 我也实话跟您说啊，像子悠这样的好学生呢，我们肯定是喜欢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培训机构来说啊，优秀的生源固然重要，但是优秀的老师啊就更重要，尤其像钟老师这样的，那简直就是我们的立命之根本。所以他牛不喝水嘛，我们也不好强摁头。
3: 他开什么条件了吗？麻烦您跟他沟通沟通啊，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的。
1: 哎，您想多了啊。其实我个人倒是建议您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另一个杨老师的班。
6: 杨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资深教师，而且在我们内部评估来看呢，杨老师这个班跟钟老师的金牌班呢是平行的。
3: 如果真的平行的话，就不会每期只有一个金牌班了。你们泽树不是还有个口号吗？不是所有的尖子班都叫金牌班，不是最好的我们不要，

0: 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联系。
1: 怎么了？没事吧？
0: 商场找我有急事儿。再见啊。
2: Sad,
3: sad.
2: Lucky,
3: lucky,
2: lucky,
3: lucky.
2: 你看我的嘴型 ，lucky,
3: lucky.
2: 别着急啊，蜜桃。咱们班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英文了，你三年级才开始接触，所以可能会慢一点，没关系，我慢慢来啊。
0: 坐，怎么了嘛？其实我都不好意思见你了。哲中老师这事儿吧，确实是怪，可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1: 没有没有，这个事儿主要怪他自己。
0: 哎呀，你不怪我就太好了，不然我真的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的。
1: 您今天来是什么事呀？
0: 今天确实有事相求。
1: 要么怎么说是缘分呢？我们家子悠一直在泽树上奥数，最近考上了他们的金牌班，然后可就巧了，金牌班的老师是钟老师，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他去了泽树，但具体去哪个班我倒没问。
0: 钟老师还在怪我，怎么都不肯原谅我。
1: 您的意思是？
0: 他说什么都不肯收下子悠，
1: 张老师，你知道的，我们子悠平常乖的呀，这孩子就是老老实实苦学出来的，这大人的事情要是牵连到孩子就不对了吧？
0: 当然，但是您说，他怎么都不肯收下子悠，
1: 明确拒绝了。
0: 为了上这个金牌班，我们家子悠真的是起早贪黑。 每天就顶多睡个6-7个小时，这辛苦的呀！我是当妈妈的，我看着心疼，我就想请张老师帮帮忙，帮忙跟钟老师说说情。 我相信你的心一定跟我们家长是一样的。哪个班主任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绩优秀啊？所谓扬长补短，同是你手底下的学生，既然你能帮米桃补这个短，那就再帮帮忙，帮我们子悠扬扬长。
4: 哎，周老师回来了！哎呦，那远出门啊！对，今天基本下班嘛。哎，
5: 好嘞。哎呦喂！回来
4: 啦！你怎么坐地上了？啊、我忘了钥匙了。
5: 啊、
4: 心理要求今天交了报告，让我们把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这个报告统计一下交了。马上让人知道一点。
5: 哎，地上凉，快点。
4: 好了好了，这一天天的那么多破事儿，就不让我好好休息。哎，说什么啊？麻烦是麻烦的，这个全面发展不光是文化课，体育体能也是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5: 嗯，说的有道理。嗯，真香。
4: 哦呦，
5: 哇，烫烫烫烫烫烫，哦呦，烫烫。

0: 尝尝，
1: 快尝尝味道，先烫啊，先烫。怎么样？啊？
0: 嗯，好吃。
1: 啊，
0: 简直就是火锅现场。以后我就在家吃自带锅。
1: 我这是嫌排队时间太长了，要不然咱们出去吃，我还怕你吃这个不高兴呢。
0: 怎么会？这是食物本身，又不是环境。
1: 嗯，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就像咱们当老师似的，那教的是学生，又不是家长。
1: 您这个道理突如其来啊，啊，怎么话中有话？
0: 没有啊。
1: 不可能。什么事儿？说。
0: 那你说，严子由这个孩子是不是挺好的？努力、可爱、上进、心思纯良，就这样的好孩子，是不是在整个年级里也找不出来几个？
1: 嗯，是，我承认，对，您说的都对。他妈妈的真的太事儿，就这样的家长会影响孩子的。
0: 妈是妈，孩子是孩子。再说他家还有别人呢。而且，你也不看看，现在子悠是谁班上的学生啊？是谁在教他呀？就咱俩这关系，怎么子悠还不得进个金牌班呀？
1: 是，我想想是，哦，谁？哦，对对对对，是你班上的学生啊，是您的学生哈。那米桃也在您班上啊，他那200块钱报名费还是我交的，什么时候给报一下？
0: 随时报。
1: 谁稀罕你，真的是。
0: 郑老师，你就收下子悠吧，子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绝对值得。
1: 没人记啊？二十人。呀，你这。
2: 张老师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严子悠这次考的是第8名，而且是并列第8名，就8个名额，就算是要进来也得先抓阄50对50的几率，你说是吧？
3: 张雪儿老师向来是抵触校外辅导班，这一次居然劝我收下严子悠，这与您的理念不太相符。哎，卷子我看过了，跟他并列第8名那个孩子最后2道大题是做出来的，就是因为粗心是错了，但是严子悠是压根儿没做出来，是不会。
0: 是吗？
3: 我骗你干嘛呀？张雪儿老师是打算为了自己班的学生徇私舞弊啊。

0: 省心呢还是你省心，你们家米桃那么优秀，不用上培训班都可以考第一名，哪像我们家子悠啊，一天天的愁都愁死我了。
1: 我们在乡下也没地方上培训班，这来了城里了，老师关照说上了呢对孩子学习有帮助。
0: 你们也在外面上课了啊？
1: 没有呢，下个月。
0: 在哪儿上啊？
1: 金牌班。
0: 哪儿的金牌班啊？
1: 是什么树？
0: 泽树。
1: 哎，对，泽树。钟老师啊，让桃考考试试看，这孩子还真考上了。说考上了就让他上吧。
0: 考了多少分啊？
1: 还说是满分。
0: 考上了，那是得上。一个学期费用也就五六千块钱，孩子的前途要紧嘛。
2: 车该保养了，周末我陪你过去，我请客。现在
3: 为什么呀？
2: 发工资了呀。上，算了一下，现在我工资是在风帆的三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咱俩凑齐首付的速度要比原来快三倍。
3: 这时候不着急？
2: 怎么不着急？你不着急，我着急，我那么好的媳妇被人抢了怎么办？哎，好好跟你说个事儿，你也来测书呗？不是，你想，现在外面教育机构那么的火，英语老师的资源很缺。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当老师又不是为了赚钱。
2: 谁也不是当老师只为了挣钱，但是你看外面也是教育事业，也是教书育人，那顺便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的呢？
3: 问题是好老师都去教育机构。

0: 够了。
1: 那你想过学校的教育怎么办没有？
0: 现在就是因为这些教育机构的存在，优质的教育价码已经被大大提高了。
2: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对吧？天使教育家的皇冠，你看你摘也就好。好好好好，听我说完。学校的教学是有天花板的，他能教的东西就在这儿。你的能力那么强，那不是委屈你了吗？而且你自己也说了，85%的学生都在外面报班，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是大势所趋，你懂吗？
0: 我不懂，但我知道总有人会坚持初心的。
2: 说夏花花那一家是吧？行，我给你打赌好吗？2个月，就2个月，他必在外面报班。
0: 赌就赌，夏花花我跟你赌，别人我不敢赌。但是夏花花我非常了解，他的父母我也非常了解，他的父母是非常理智型的，他们绝对不会报班。
2: 这跟理不理智没有关系。你输了请客吃饭的啊。

0: 哥帮我来包烟，老样子啊。
1: 哎，
0: 听说你家米桃又考第一啊？你上咋教的？传授传授经验。
1: 哎呀，没咋教，全靠他自己。
0: 哎，我家那小子可把我愁死了。先切腹了啊！
1: 哎，
0: 明天见。
1: 哎，再见。我就学个数学呢，怎么要这么多钱？再说了，这学校又不是不教。
2: 说是外面教的比学校里学的难，对孩子的成绩呢肯定有帮助的。咱们上学那会儿不就说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那这个价钱也太吓人了，我得卖几千个水果，你擦地要擦一两百个小时。
2: 城里面家家的孩子都在外面补课，别说五六千了，就是五六万，人家眼睛眨也不眨的就把钱掏出来了。
1: 你说的那些啊，他们是学习成绩不好，就咱陶这智商，不上补习班照样考满分，没那个必要。今天呢，
2: 可是钟老师也说了，这上补习班的孩子呀都是尖子生，这小孩在一起你追我赶的，肯定能往前再走一步。
1: 他都已经是满分的，你还往哪走啊？

0: 干嘛呀？我们在沟通沟通，行吗？搞了半天，你是终于肯彻底放弃上层路线来跟我直接沟通了啊？
1: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钟老师，我之前得罪了你，这个我心里有数的，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这你让我怎么提呀？这种事儿都是家长自己自觉的，不会让您吃亏的。小小心意。

0: 这位家长，你这是在干什么啊？你这是在给老师行贿，你知道吗？啊！你把我们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当什么？眼里就只有钱吗？
1: 麻烦你，拿上你的钱走人。
2: 行，这次是我不对，钟老师高风亮节，我佩服。
1: 你有赞。
2: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教育局投诉你违规补课，让你被风帆小学给。

0: 开除了吗？你怀恨在心我能理解，但是你有什么你冲着我呀？你欺负个孩子，你多不男人呀！
1: 你搞清楚啊！
2: 我冯帆是我自己辞的职，跟你举不举报我是没有关系的。
0: 是吗？
2: 什么是吗？我金牌班老师啊，我奥数教的那么好，我凭自己本事吃饭的，不然你为什么削尖脑袋要来我这儿啊？
0: 但凡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就不会把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我们家严子由那是凭实力的，各大杯赛拿了一堆的奖啊，上个学期期末考试还拿了全班第一名。你当过他的老师，你是知道的呀。现在你不让他进金牌班，难道不是对他有成见？
2: 上个学期你们拿第一名，是因为上个学期米桃还没有来。
0: 我们家子由大意了，疏忽了。不过就差米桃六分，很容易赶上的。
2: 米桃考100分，那是因为卷面他就100分。你们家孩子考94，是因为他能力就到94。
0: 你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告诉你，你们一年级就开始补奥数了，一路都是辅导班扶着过来的。米桃从来没碰过奥数，数学思维这个东西讲天赋的，你们家孩子根本不行。数学选拔公平公正，你们孩子进不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老怪别人。
0: 你是什么教育专家吗你？你不就是个教小学的吗？你又不是大学教授，你凭什么跟我们家孩子下结论？
2: 哎，我现在就下来，你能怎么着吧？
0: 你说这个话，你就是不负责任。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老师，你知道吗？
2: 啊，我不配，我不配，你最配，好了吧？你最配，行了吧？哎，
3: 打不了，打不了，撤一下，撤一下。哎，好好，我来，我来了。先别着急，等我溜，等我溜。可以，你这什么操作啊？你演我呢？别上，守一波，打后手啊，打后手。哎呀，你这太菜了，没有这么打的，别这样啊，要不要上分啊？啊，好，来，这波上，把那个眼抬一下，蹲一下。对，啊。哎，你看我，等我3秒，好了，有大招了，可以打，

0: 别打！
1: 快给你添点鸡汤喝，还特意查了菜谱呢。
2: 这，哎呀，这什么脑子啊？这是。

0: 嗯，妈给你做饭去。
1: 老婆，要不喝点牛奶吧，也能增强免疫力啊。

0: 别催，别催，催什么催啊？催什么催？来来来，
1: 对，这个放这儿，我们检查一下。嗯，好了，王哥。
2: 姐姐，姐姐，
1: 跟姐姐一起玩啊！
3: 来啦，吃水果了。来，小姐姐带着弟弟吃，洗手手啊！听见没有？洗手再吃啊！是不是得叫你守护下呀？你这越来越厉害了啊！
1: 谢谢夫人盛赞。
3: 嗯。哎，对了，我明天呀出门去巡店，顺路我去泽树看一眼啊。
1: 我把文案给你留好，到时候我们回来交流一下。

0: 田雨岚这个人啊，最能算计，最会谋划的。嗯，他就为了专柜申请一套那个陈列道具，他都能自己跑大库取挑，装饰枕够一点丝儿他都不要。他能看上泽叔啊，肯定是经过千挑万选的，说明泽叔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
1: 你就先去看看，咱们也不是非要上什么培训机构，我是这么想的。之前啊，咱们没装好我们学习，这咱们一旦用功了，从头到尾，那进步肯定是最明显的。
0: 那是啊，这叫后来居上，对吧？
1: 嗯。苹果有那么甜啊？
0: 我喂你的呀。嗯。继续做。
1: 继续做。
2: 这老师怎么这么记仇啊？有事冲大人来，给孩子穿小鞋算什么本事？
3: 可不嘛，原来在学校里面他有编制，还收敛一点，现在在外面他说了算了，可不得摆我一道啊？
2: 找他们领导。
3: 我找了，你当我没找啊？没有用，他软硬不吃，除非啊是他们的领导的领导压下来。
2: 那要多大的领导？
3: 哎妈，你问问南叔啊，他退休前大小也是一个副院长，应该有这方面的人脉吧。
2: 你南叔退休之后就不怎么管外面的闲事儿了。
3: 这怎么能是外面的闲事儿呢？这是您亲外孙的事儿啊。咱们之前也没有求过他什么，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妈，您跟他夫妻十几年了，这点事还开不了口啊？
2: 哎，你怎么不跟你公婆说说呀？这子悠好歹是他们严家的亲孙子，花钱出力那是应该的。
3: 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想跟他们照面。他们本来就看不上我。我这要是求他们的事越多，他们就越鼻孔朝天，知道吧？所以我才让您帮我问问南叔呀。这事儿如果南叔帮我办成了，那不更说明南叔很在意您吗？我在公婆面前也能长脸呀。嗯，
2: 行吧，我回去问问他。
3: 嗯，真好，我就知道你们最爱我了。

0: 你轻点儿啊！哎呀，我这刚刚迷着了。
1: 风大，怎么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0: 你知道你还故意问。哎呀，我这心下子突突的。哎呀，啊，哎呦！

0: 小姑娘，你好呀，问一下，钟老师在吗？钟毅老师，
1: 请问您是学生家长啊？那您前面直走，左转，教师办公室。哦，
0: 谢谢你啊，
1: 没事。
0: 钟毅老师在吗？啊，
2: 钟老师吗？啊，钟老师在会议室。
0: 哦，谢谢你啊。
2: 好好。
3: 哎，你好，
4: 你好。
3: 我能了解一下你们这儿奥数的课程设置吗？
4: 啊，好的呀。您家孩子现在几年级了？
3: 五年级。
4: 哦，那您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课程介绍，一会儿我们叫我们的课程顾问来跟您聊。
3: 不用，我先看看就行。
4: 行，那您里面坐。
3: 好，谢谢啊。

0: 三分之二。您是钟老师是吧？
1: 啊，您是
0: 钟老师，我求求你行行好好不好？我女儿年轻，她不懂事儿，但是

0: 孩子是无辜的呀，钟老师。
1: 哦，严子优外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这是这样的，阿姨，机构呢有机构的规矩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再说跟谁懂事没关系的，好吧？我也有事，我先去上课。
0: 哎，钟老师，你听我说呀，
1: 不要这样，
0: 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
1: 阿姨，你先把
0: 钟老师，
1: 我要上课去了。
0: 没事，我跟你说就这事儿。
1: 你再这样，我要叫保安了。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呢，那我不走了，我要跟你好好说话。
1: 您不走，您待着，我得去上课了啊。哎，
0: 钟老师，你别走，我求求你。
1: 好了，这样不。
0: 你别走，我求求你了。哎，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1: 行，不要这样，你起来。哎，哎，你起来，大家都看着你。
0: 大家看着没关系，我就让大家看着，我也不怕丑了。我们家女儿谢子吉得罪了老师，我们家孩子明明考上金牌班的，这老师就不让上了，那我怎么办啊？我现在身上老脸，我来求老师，我求求你了，你要打要骂，你随你自己。我知道你可能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但是你要是有了孩子，你一定就知道父母的心了。钟老师，求求你
1: 了。来说话吧，你叫
2: 钟老师，
0: 我求求你了。
2: 你是不是有课怎么不去上啊？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这儿的经理，您先起来好不好？您先起来。
0: 你是这儿的经理对吧？那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2: 你有什么话起来，我们到办公室去谈好吗？
0: 我不起来，我就坐在这里了。你今天给我个承诺，我们家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金牌班？到底能不能上金牌班？你说。
3: 让一下。
0: 怎么了？你让开，你走开，你别碰我，
4: 别碰我，
0: 你别碰我，
4: 你别碰我，
0: 你别碰我，
3: 你别这么碰他呀！
0: 这是我孩子的大爷，我们家子悠学习很用功的，成绩也很好的。
2: 这位家长啊，你先劝你妈妈起来好不好？这公共场合这多难堪啊！
0: 丽丽，
5: 你先起来说，你先起来说。
0: 丽丽，
5: 先起来。
0: 丽丽，你帮我跟老师说说，你不看在老的份上，你看在子悠的份上，你帮老师说说。
5: 怎么回事啊？之前田雨岚不是说子悠可以进金牌班的吗？
0: 是的，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说话不算数了。
2: 哎，您可不要乱讲，阿姨，我们可从来没有承诺过子悠一定能进金牌班。
5: 钟老师，您看他这么大岁数，要不是因为孩子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不能这样。我想，不管什么形式的招生，总是要公开透明的。严子悠学习成绩确实不错，之前也说可以进金牌班的，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管怎么样，得给家长一个明白话。
6: 既然已经考上了，那就让人家上。
7: 就是家长的矛盾关孩子什么事情啊？怎么？
8: 店大欺客，这培训机构是给惯坏了。当话说是不是啊？
7: 就是的，
8: 给惯坏了。
9: 好，这样好吧？哎呀，您先不要着急啊，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严子悠完全没有希望过来的啊。严子悠成绩还不错的，也上进的好孩子，我们都知道的啊。那我今天经理也在这儿了，我可以做个主了啊。各位家长，你们都是花了真金白银进来的，对吧？那我想请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认我们的牌子呢？因为我们重视教学质量，我们一直保证是小班教学的，8个人我们经过计算的啊。我的精力、我的能力、我的时间就够这8个孩子，多一个人进来是不是分散你们的教学资源？你们自己说，对吧？这一点大家是能理解的哈。
2: 我们这么做呢，也是想为了每一个家长跟学生负责任
9: 吧。啊，是啊。那现在已经招满8个同学了，这8个同学都是自己考进来的，没有一个人走过后门的哈。那现在要进来一个同学，我也很为难，那我该怎么办？那进来一个是不是要分散你们所有人的时间，对不对？那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方案。如果现在金牌班的家长里面有一个人愿意把他们孩子的名额让给严子悠，那我相信两位家长会非常高兴，我也会乘人之美马上就收下严子悠，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愿意的来往前走一步。
7: 这开什么玩笑呢？
8: 这种话说的是吧？
2: 客户先生，
1: 哎，
2: 是吧？
0: 哎，钟老师，
1: 这位阿姨，
2: 我答应您，如果有家长愿意退课的话，我第一时间会通知田雨岚，好吧？
5: 孩子上学的事儿归家。

0: 我们这么闹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还是回去吧。
1: 伤心不是，这么久。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你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儿看一个小片儿，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首特别妖娆。
1: 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2: 不到100斤。
1: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1: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2: 对，
1: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3: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1: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3: 对，
4: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3: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

0: 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2: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3: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3: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2: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2: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3: 谢谢。
2: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2: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2: 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2: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2: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2: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2: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2: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2: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沾了三条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

0: 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啊，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3: 什么什么？
5: 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3: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3: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3: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400斤
1: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5: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3: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3: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3: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3: 一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3: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3: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3: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3: 是吧？
2: 是的，
1: 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5: 这个味道还
1: 清香，
5: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3: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2: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3: 哦，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2: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3: 啊，还有这个好处。
2: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面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3: 天哪，
2: 这回有没有信心？
5: 有，
2: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3: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5: 行，
2: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5: 好好。
3: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3: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6: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3: 您现在多少呀？
6: 现在110斤。
3: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6: 对，50多斤，
3: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6: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3: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2: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6: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6: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3: 哇，
6: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3: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6: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了，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2: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 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1: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0: 妈，您来了，
1: 吃饭了吗？
2: 这钟老师是什么人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我说子悠就别进他的班了，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好老师。
0: 您碰见他了？
2: 我找他去了，我跟他吵，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欺负我们家孩子。
0: 没讨着便宜吧？我早就跟您说了，这个人是个狠角色，您那三板斧对付别人可以，对付他没用。
2: 反正我是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我要什么脸面呀？要不是南丽在，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0: 南丽也在啊？
2: 他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了，他当时还帮我说话呢。哟，他背后会不会笑话我呀？会不会去你南叔那边说我什么不是啊？哎呀，我当时是气急了呀。
0: 您就在那儿一哭二闹三上吊了是吗？啊，当着南丽的面他全看见了？不是，谁让您去的呀？您为什么要去呢？
2: 我这不是为了子悠好吗？
0: 为了子悠好，你就应该学着体面点，干嘛非得去做那杀破的事儿呢？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嫌我跟子悠的脸丢的还不够是吗？
2: 你嫌吗？给你丢脸了？你心里就一直嫌弃我？
0: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为您骄傲啊。妈，您知道我的处境多难吗？我是娘家娘家挺不起腰板，婆家婆家看不起我，我为什么逼着子悠好好学习啊？因为只有凭自己本事拼出来的才是自己的。你再看看你，
2: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不是？

你那个混账的烂酒鬼的亲爸，他倒是体面，这喝酒把自己喝死了一了百了。我从小把你拉扯大，到最后我还成了罪人了。

0: 我都知道，你和妈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不换个话吗？
1: 这话感觉太过了，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0: 啊，不伤心了啊？都是亲母女，她肯定不会放在心上。子悠的事儿呢？晚些时候我陪你去趟我爸妈家，有些话呀你不好张嘴，我来开口。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你放心吧，在我亲爹妈面前，我这个废柴儿子说话还盯着点。
1: 你不是不想让子悠上金白饭吗？
2: 你按照我的意思肯定不用非进不可，可是你不是坚持吗？总归是一家人，一起想想办法呗。
3: 哦，好了好了，哦，不哭了，哦，钢铁女战士不流泪啊。
0: 我老爸，你这一哭吧，就贼温柔，怪可爱的。
3: 嗯，哎呀，好可爱呀！好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0: 不哭了，不哭了。
4: 你是不容易，为了子悠，真豁得出去。这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想啊，哎，就算你魏欢欢，你能做得出那样的事儿来？
5: 哎呀，那真不至于。
4: 你说这个女人，她要是没点手段的话，当初怎么会把老头子弄得五迷三道的？在医院里面病得死里逃生，出了医院还要请她居家护理。
5: 不过也是挺奇怪，那个田雨岚之前明明已经炫耀子悠进去了的呀，
4: 觉得自己考得不错呗，啊，是十拿九稳了，提前拿出来炫耀呗，没想到一脚踩空了。哎，知道吗？内心自卑的人，但凡有一点点成绩，啊，立马虚荣心爆棚，迫不及待。欢欢，不要这么积雪了，上什么补习班啊？小孩子那么小，玩的时间都没有。
5: 就是，而且那些培训班我们之前都考察过了，确实挺作孽。最近你女婿亲自上阵辅导呢。
4: 你们两个刚才是弄一个小学生的功课，不是毛毛雨的事情啊，又不像人家三代没有文化。你这枕头要对齐啊，两边对齐了，枕头对齐了，两边把它放平。
6: 你这个人啊，生活技能嘛没有，要求倒是挺高的。
4: 我送你上大学是白上的啊，你的专业就是这个。
5: 你让床品公司营销总监给你铺床，你怎么不让宇航员给你开拖拉机啊？
4: 谁让大总监是我亲生女儿啊？我一个都弄不进去。
5: 哎，你给我，我来给你弄。你看你那指甲能干活吗？给我吧，给我吧。
4: 好麻烦啊，这个指甲这样弄的。但是蛮好看的，
5: 嗯，
4: 没，但是干活确实有点麻烦的，我猜半天。
7: 这个鸡兔同笼啊，是非常典型的提醒。只要记住这个解题规律，不管变成几只鸡几只兔子都不难，明白了吗？
8: 明白。
7: 另外，数学错题集一定要好好落实，把平时薄弱的知识点都集中在那个本子上，经常巩固，各个击破。这可是爸爸上学时的制胜法宝。只要按照爸爸教你的方法，重点大学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你自己先订正一下啊。
8: 嗯。
5: 哎。嗯。泽叔那宣传册你看了吗？
7: 看了，怎么一股用力够猛的气势啊，跟传销似的。
5: 现在这形势啊比较严峻，我在想啊，你说满大街的这些培训机构既然能存活下来，是不是就说明存在就是合理呢？
9: 合理什么呀？就是在贩卖焦虑，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压榨出来的好成绩，跟集中营似的。
5: 那这些家长也不傻呀，人家花钱花精力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总是有点道理的吧？
9: 他们就是上了圈套了，从众心理，而且还偷懒，以为把孩子往那儿一送就一劳永逸了。
5: 我不是非要把他送进去啊，我就是脑子稍微过了一下。你就说今天钟老师那表现，如果他代表了泽树老师最高水平，不说教学质量，就是泽树这理念已经让人不放心了。
9: 我们俩虽然是师兄弟，但是之前也没过过事儿，这
7: 可能还是我不了解他吧。
8: 爸爸，
7: 啊，
8: 我精神好了。
9: 反正我们家欢欢我是肯定舍不得，我们既要好成绩又要欢笑，对不对？
8: 对。
7: 我们夏家家庭辅导班正在顺利进行，主攻数学，其他科目为辅。
1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下次考试我们不说顶尖，中等偏上是肯定没问题的。有没有信心？
8: 有。
10: 挺好，
6: 你们加油，我负责给你们摇旗呐喊。
11: 麻烦了，跟我一起玩。啊，
5: 好，来了来了，你们好好用功，我陪你们认进去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妈妈来啦，宝贝。
2: 情况呢，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10: 我就听不明白了，又不是什么公家的名校。哎，外面那些培训机构不是给钱就能上的吗？
2: 爸，是这样啊，一般的机构呢的确是交钱就能上，但是这择数不一样，本身人家也是行业翘楚啊，不愁生源，再加上咱们家子悠不是优秀嘛，啊，上的又是这个最好的金牌班啊，所以这个门槛就比较别的高很多。嗯，
10: 那上别的不行吗？
2: 哎呀，那可不行，子悠为了上这个翰林初中啊，辛苦了四年，这眼瞅着到冲刺阶段了，这个时候要是搭不上金牌班的尖子梯队，那等同于前功尽弃啊。
5: 主要是咱们家子悠聪明啊，他要不是这块料，我们也就不难为他了。孩子这么优秀，就差咱们家长拖一把的。
2: 爸，好钢得用在刀刃上，你说这时候不帮孩子，什么时候帮孩子？
10: 大孙子，来来来，过来到爷爷这儿来。
5: 来，走。
10: 来过来。爷爷问你啊，你想不想上那个什么金牌班呢？
6: 想不想上？
10: 想上。爷爷问你，你说
2: 说，
10: 大胆说啊。
1: 想。
5: 想。咱们家子悠一向都很要的，这不实在是没办法了吗？泽树是业内顶尖的，他们的金牌班不是学习好就可以进的。我听说有很多家长多多少少都有些门路的。哎呀，怪就怪我们当父母的没什么本事。
2: 怪我，我也没什么出息。
5: 老公，
10: 不就是个培训班吗？他们开门做生意，还能把学生往外推呀？大孙子，放心，爷爷帮你想办法啊。嗯，我先去会会那个什么
5: 泽树。哦，
10: 泽树。
12: 不就是多花点钱吗？不要说一个孙子，再多一个，我们一样的花得起。
10: 对对对。
2: 那就趁热打铁，就明天吧。
5: 不是下周，这周子悠他们考察，拿着新鲜出炉的好成绩，咱们底气更足呀。
10: 对对对，好好考，
2: 好好考啊。嗯。

0: 八臂一头皓夜叉，三头六臂是哪吒，两处争强来斗胜，不相胜负正交加，三十六头齐处动，一百八手乱相抓，旁边看者殷勤问，几个哪吒几夜叉，这哪是奥数题，这不是绕口令吗？这
1: 感情现在毕业了还跟数学缠斗呢，自己学完还得教孩子。我现在偶尔压力大的时候，晚上做梦还能梦见我中学数学老师呢。
0: 好梦还是噩梦？
1: 噩梦倒算不上，就是那种熟悉的极度焦虑感，自然算不上什么好梦。
2: 我懂，数学这种东西呢，就是为了让人睡眠而生的。上数学课的时候想睡觉，睡觉的时候呢又上数学课。
1: 对，
0: 请我带了一群学渣，
1: 是国家欠我们一个
2: 像您这么负责的老爸。哎，
3: 老爸，
1: 哎，
3: 老大，业主来了，林主任在会议室等您呢。
0: 哪个业主啊？
3: 赛马集团。啊？您呢？还是快点去吧。说是对方的总裁啊，亲自杀上门来了，这来意可不善。
0: 这午休时间吗？不去。
3: 您倒是快点动呀！
2: 你快去吧，数学题交给我了。
3: 林主任可是说了，十分钟不到，唯我是问。
0: 咖啡。

0: 给我打包、啊。
1: 哎，打包。
0: 哎，放心，咖啡少不了您。
2: 什么在哪进的？
1: 建办公大楼的那个，先前发了修改意见过来，把老大的厨房喷得千疮百孔，气得他差点把画板掀了。
2: 还有这么厌世的晏叔？
3: 来了，君山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赛马集团的总裁方总。方总啊，非常重视这次大楼项目，所以啊，在百忙之中亲自前来。方总，这位就是这个项目的主创设计师夏君山夏工。
4: 方总好。
3: 君山呢？那个方总啊，看过设计图了，对这个呢还有一些意见，想跟你沟通一下啊。
4: 嗯，好啊。
5: 哎呀，夏大设计师，其实我对你的大名呢早有耳闻，但我觉得我们俩之前的沟通是不是存在一些不足，所以导致你对我们的需求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4: 是吗？
5: 因为我个人呢对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心得的，所以呢我也画了一些小图，想让你参考参考，看看能不能激发出你一些 nice 的 good 的小地儿。
4: 好
5: 啊，您不介意？
4: 不介意。

0: 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可以说脚步遍布全球，古今中外的建筑我也都见得差不多了。
1: 不了，我承认这里面确实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而且好像稍微还是有点土。
2: 元素挺丰富啊，雕檐飞梁、罗马柱那，还有个风车啊。
0: Number five，那不是我画写的，那是我刻意的要向比萨斜塔致敬。
3: 方总，果然是见多识广啊。
1: 夏设计师，我不是说你设计的不好，我是觉得略微有点显单调了。
2: 方总啊，建筑设计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留白的艺术，少就是多，过多的堆砌和借鉴会显得特别累赘。
1: 累赘吗？
3: 这，
1: 我觉得我要表达的呈现出来的很准确啊。
2: 方总，我尊重甲方啊，既然您有那么多要表达的，其实您不必花这个设计的钱，直接找个设计院按您的意思出图就好了。
1: 我找了，我确实问过很多人，他们说我设计的理念呢有些复杂，很难实现，所以我来找你们。你们事务所呢是行业内的翘楚，我觉得你们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办法的，对吧？
3: 对对对，其实这个不难啊，局长是吧？
2: 但我的职业操守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的名字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设计图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3: 哎，局长。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局长。嘿，方总，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啊，他这个夏君山他一向这样，这有才华人多少都有点脾气。你看，要不这样，您这个大楼呢难度不算很大，我给你换一位设计师。
1: 不可以，你们这儿就属他名气最大，而且我对外已经宣传出去了，我动工的时候开新闻发布会，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给我到。
3: 你看你看，所以嘛，我们夏设计师啊平时是不接这类项目的，他偏好啊绿色宜居社区之类项目，那才能体现出设计师的专业和艺术水准。这不是您点名要他吗？我是好说歹说他才答应的。
2: 丽丽，我今天不来找你，我先直接回家了啊。
4: 今天怎么提前了？
5: 今天是个大日子，官方考察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6: 见证你的奇迹，见证他的奇迹啊。
2: 我俩的奇迹，这回啊我是探囊取物，就等着好消息吧。啊，早点回来啊，挂了。老板，来包栗子。
7: 哎，你好。

0: 这一袋20，去的话这边付一下。
1: 好嘞。哎，妈，
2: 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今天
0: 今天那事儿少，我就早点回来了。啊，
1: 那个我赶紧得走啊，晚上那个小剧场要排练。
0: 欢欢呢？
3: 在做功课呢。啊，
0: 好嘞。
1: 欢欢，
0: 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哎，儿子。
1: 欢欢，爸爸回来了。啊，
0: 爸爸买好吃的。
3: 先别吃啊，等姐姐写完作业，咱们一块儿吃。欢欢，那个是不是成绩出来了？你考多少分啊？我回来了，妈妈。呀，哎，你等会儿，
0: 卷子在哪儿呢？给爸爸看看。
3: 怎么样？
0: 啊？
3: 哎呀，说的我都激动了，提前回来了。卷子呢？那拿出来给爸爸妈妈看看。
0: 给爸爸妈妈看看。
3: 70，不错呀，还比上回进步好多，是不是？欢欢，那你知道你在班里的排多少名吗？反正我问了很多同学，没人考得比我差。不过老师说，考B以上的有28个。28个，一共31个。
0: 那语文和英语成绩出来了吗？还没出来。行，没事儿，你先写作业。嗯，
3: 行，你先写会儿啊。
0: 卢老师你好，我是夏欢欢的爸爸，很冒昧打扰你啊。数学成绩出来了。 欢欢这次考的是不是，不太理想啊？的确不太尽如人意。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是我跟欢欢复习的方向有问题吗？因为这个月的知识点，不管是课本上的还是校本习题集的，我们都复习过了，而且之前欢欢掌握也挺好的，是不是这次考的有不是大纲里边的内容啊？
4: 倒也没有抄大纲。 我们呢，还是严格按照大纲的内容来的。现在已经是小学5年级的下学期了，
3: 校内的考核难度也在逐步的加深。这次的试卷是在课内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和加强。
0: 是这样啊，
4: 夏爸爸，其实你不用担心的。
3: 我观察下来，夏欢欢的基础啊，的确是欠了一点债，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补上来的。
4: 短时间内看不到显著的效果，这也是正常的。
0: 恐怕不是一点点吧。
4: 夏欢欢这段时间的确是挺努力的，我们应该给孩子多一点信心，多一点时间，好好的去鼓励他。
0: 对，我们有信心。那谢谢卢老师啊。不客气。嗯，所以这回不是因为粗心了。不是因为粗心，这做的挺认真的。我估计他不会的题。
3: 他就是真
0: 的不会。这学习以前，他都是中等偏上啊。这就应该跟蛀牙一样，得蛀到一定程度才有症状。这回还是怪我，光复习这个月的知识点了，应该把之前的也复习一遍。
3: 哎呀，你别着急，别急啊。

0: 吃你的，多吃点。关关，你看爸爸买的你最爱吃的糖炒栗子，还有蛋。
1: 关关，这是你最喜欢的贴纸，你怎么撕了？
2: 爸爸，我要学奥数，我要上泽树培训班。
0: 关关，你之前不是去看过那些培训班吗？
3: 爸爸没帮着辅导，
4: 爸爸的辅导根本就没有用。爸爸是个大骗子。
3: 欢欢，你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你知道吗？欢欢，你先开门，你出来跟爸爸道个歉。
4: 孩子没事吧？没事，让他发泄一下情绪。
3: 姐姐别哭了。
4: 欢欢，你把门打开，让弟弟进去陪你，好不好？我不进去。
3: 欢欢，你听话，
4: 去给姐姐擦擦去吧。

0: 他自己犯贱是啊，他没搞好心情差，说话没轻重。
1: 没事，你说欢欢平时多懂事儿孩子，每天抱爸爸亲爸爸都不够吗？什么时候发过这么大脾气？哎呀，
0: 长大了嘛，有他自己想法了。
1: 长大他也是我亲闺女。
0: 那这次啊，他是真的伤心了。那我回头也得跟他好好聊聊，有脾气也不能这么负嘛，不谁发也不行。这次啊，欢欢是因为没搞好他那生自己的气。哎，反过来想，这件事好事儿啊，说明他在学习上有企图心了，他对自己有要求了。
2: 你可真能替他开脱，
0: 这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吗？你想想是不是？
2: 哎，什么叫亲爹？ 就是闺女怼你，哎，然后你还向着她，
0: 切，怎么？哎，我这么一想，我这好痛啊！

0: 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该跟爸爸说什么呀？
1: 不用说什么呀。
2: 爸爸，对不起。
1: 没事儿，宝贝。爸爸妈妈都没往心里去。
0: 对。
1: 但是你要记住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好好说话，
0: 要和和气气的。
1: 爸爸知道 你要强，这次你本来一直挺努力的，咱们尽力了就好。
0: 王华最懂事了，是不是？好了，都过去了啊，好了，
3: 吃
0: 吃饭了，吃饭了，都过去了。
1: 对，两块排骨呢，这个是你爱吃的，都吃点啊，宝贝。
0: 辣椒有没有？来，吃饱，吃点这个。
1: 来，再吃点这个。
2: 陈浩然说：“我是考倒数的副班长，他课间吹鼠大闹，我就去说他，结果他就笑我，还朝我做鬼脸。
4: 这熊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啊！我明天找他爸去，让他爸好好教育教育他。”
2: 爸爸，我还非要上奥数班。他们其他同学肯定也会笑我的，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背着笑我的。
4: 好，明天咱们就报名啊，上奥数。来，没事了，宝宝，哭了不哭了，别伤心了。
1: 怎么跟欢欢说话？那这是个熊孩子。
0: 没事，啊。真想好了，
5: 有什么好想的？别人家孩子都是父母追着赶着上培训班，欢欢主动要求进步，咱没理由不帮他。
0: 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培训班都是集中营，打死也不上他们的套，豪言壮语都白料了。
5: 我是想让欢欢在班里处境好一点，他已经在求救了，你看不出来？我们当然得帮他了。
0: 哎呦，得了吧你！女儿奴啊，就像你这样，说起来的时候有一套一套的，只要宝贝女儿哭一哭，哎，什么原则都白搭。
5: 这本来嘛，只要欢欢自信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再说了，也不可能送培训班什么也不管啊，我会跟进的。
0: 行。哎呦，你要是决定的话，我也不反对。其实啊，那个张老师给我发微信了。他说欢欢这语文啊，什么英语啊，其实还是中等水平，数学问题比较大。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啊，
5: 哎，
0: 我们是要解决欢欢的这个情绪问题，咱们俩就得先去试试。哎，
5: 这位女士，你这吃的我没完没了啊，我告诉你啊，摸一下10块钱。
0: 能包个套餐？
5: 包月还是包年啊？
0: 包流量。这么负责任的爸，这么好的男人，我都佩服我自己，我当初怎么这么有眼光，雨中偶遇就果断拿下。再来，
5: 谁发谁啊？来，
0: 1、2、3、7。

0: 子悠的成绩呢一向都是很好的。只不过这个事情我跟孩子妈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金牌班嘛，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如果真的坏了规矩的话，其他家长闹起来我吃不消呀。
1: 其实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是吧，你也是个商人，就是加一个名额的事儿，咱就不绕弯子了。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班级捐赠一批设备，怎么样？
0: 这是
2: 子悠爷爷一向说话算话的。
3: 其实我们家孩子要上国际学校都没问题，我们这样的家庭也不是供不起，偏偏这孩子还就看好你们这儿了，我们做家长的也没办法。
0: 叶先生，我们呢是做教育的，所以不敢自称是商人，也不缺钱，二位的好意心领了，慢走。
2: 崔经理，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还有个会，少陪了。
2: 不是，我们这人怎么这么抠？
1: 不是你刚才那说话的方式也是这。
2: 我就说这事儿不劳二老了，严鹏非拉我去，钱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太依仗钱反而会坏事儿。还得靠孩子自己拼。这现在就是个金牌班，往后小升初、中考、高考，差一分就落后几万人，再大的家世也没有用。这一个孩子就累得人骨头不枯萎了，这再生一个的话，那生活质量、教育质量，谁又能打包票啊？妈妈，我还有事儿，那个商场挺忙的，我先走了。
3: 我怎么觉得他话里有话，带着刺儿呢？
1: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0: 这边请，咱们里边谈。
1: 哎，宝贝，这书你要在这儿看会儿书。
2: 不要，我要一起听。
0: 能看出来，孩子还是挺要强的。测试分数是78分，还可以，可以直接跳过提高班上竞赛班。
3: 呀，那就是说考的还不错。
1: 哎，那竞赛班跟提高班有什么不一样啊？是难度不一样，还是教的知识体系不一样？学的都是奥数吧？
0: 你们从来都没有上过任何的培训班，对吗？啊，是这样的，平时我们所说的奥数其实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指涵盖了课内数学和真正意义上的奥数。提高班主要就是对课内课程的巩固和深化，就是说在课内教学的基础上，更难一点。竞赛班呢，只不过进度会稍微超前一些，就比方。

0: 现在竞赛班都是五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学的内容已经至少是六年级的了。
1: 那我们家孩子能跟上吗？
0: 考虑到咱们孩子现在已经是五年级了，其实这个时候开始培训奥数有些晚了，所以建议加快速度，先上竞赛班。
2: 哎，那个金牌班呢？
0: 金牌班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奥数了，而且是顶端奥数，是奔着比赛拿奖去的，和课内数学不是一个体系。对了，你们风帆小学有学生考上了这一期的金牌班的。
3: 叫严子优是吧？
1: 对。
0: 不是不是，是个女生。对，叫米桃。
3: 米桃？
0: 对，那个孩子很厉害，从来都没有上过培训班，到这儿来分班考试直接考了个满分。我们还给他做了智商测试 ，nice。
1: 在哪儿交费？我们把学费交了吧？
0: 不急不急。竞赛班现在满员了，暂时没有空位，无法入学。
1: 那什么时候能入学啊？
0: 你们需要等等。
1: 等多久？
0: 这个我也不确定。不过如果有人退出了，就有空位了。
1: 那没人退出，我们还没机会了。
0: 不好意思，是的。不过如果有空位了，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1: 不行，我们就先上一段那个提高班。
0: 提高班确实还有两个空位，不过对你们没意义。我们择数不像外面那些杂牌子，只是想着招生圈钱。我们对学生排课是讲精准定制的，不想让家长和学生浪费时间成本和学费成本。
3: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咱们孩子现在的基础已经五年级了，还没有上过任何培训班，他没有时间慢慢摸索和体验了，得先被带着跑起来，要不然到了六年级就彻底来不及了。
3: 说的有道理，花一样的时间成本，那就应该上对位的课程，对吧？好啊，咱们就再等等。
1: 对，等等。那就麻烦您，如果有空位人，你是第一时间通知我，一定给我们留下啊。
0: 放心吧，我会随时和你们保持联系的。
4: 爸爸，我要去提高班，我不想等。
1: 宝贝，你怎么还哭了？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不急这几天啊。
4: 我急，我就要读提高班，我不读竞赛班，我听不懂的。严子优才读竞赛班呢，那得多难。
1: 既然择数的老师那么建议，就说明你能跟得上。我们花了时间了，肯定要读匹配的班才值得啊。
4: 我不要，我就不想等，我就要读提高班，我不读竞赛班，我不想等。妈妈，你抱抱。
5: 哎呦，欢欢怎么了？是最近这事都哭成泪人了。不哭，先不哭，先不哭，好不好？这样，妈妈明天给他们打电话看看，问问还要多久。如果特别久的话，咱们就先读提高班，好不好？
1: 对，你给爸爸妈妈一个星期时间，如果到时候还没有名额，我们就读那个提高班，好不好？
5: 好吗？
6: 哎呀，欢欢最近这小金豆掉的啊！快坐好，坐好，坐好，不哭了啊！听话。
7: 亲爱的，问你个事情啊，你有没有跟教育系统熟的朋友啊？还不是为了我们家孩子上学的事儿啊，他想上择数的金牌班。这样啊，那没关系没关系，有空一起出来喝下午茶啊。拜拜。冯经理你好，田雨兰。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你这儿有没有择数的关系啊？

0: 一点。
1: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

0: 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

总是希望能有点意外的惊喜。而1917年9月26日这一天，对于42岁的陈时增来说，这个意外却超出了他的判断。当时，这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画教员，正在一家不起眼的南纸铺里闲逛，无意间，角落里的一方印章让他眼前一亮。印章布局奇巧，刀工老辣，但是篆刻者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陈时增急忙打听这个人的住处，

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陈师曾找到了印章的主人。这位年近花甲，在生人面前有些怯生的老者，是个画家，来自湖南湘江。因为画作卖不出去，只能靠刻印勉强为生。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了许久，从此结为知己。陈师曾是清末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著名学者陈寅恪的长兄。他本人学贯中西，是当时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这样一位大家，为什么会对一位毫无名气的民间艺人如此垂青呢？仅仅几年后，这个当年只能蜗居寺庙、生活窘迫的老人却名声鹊起。他的画作超越了陈师曾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画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名字叫

0: 2011年9月21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馆，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书画精品展拉开了帷幕。这次展览所汇集的经典力作，都是齐白石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饱览这些作品的观众们，领略到的是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展厅里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观赏方式，让许多初次走进齐白石的观众感到十分惊奇。要看清楚这些作品的内容，人们需要借助放大镜。齐白石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精巧的微观世界。放大镜下，蜜蜂身上的每根毫毛似乎都清晰可辨，蜻蜓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秋蝉神灵活现，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这只蜻蜓逼真传神，轻盈透明的翅膀仿佛在随风微微颤动。齐白石笔下的螳螂看上去更是形态可掬，虽然鹦鹉的姿态仿佛随时准备捕食，但螳螂的眼神却透露出了几分顽皮。
1: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2: 小篝火、小蛐蛐这些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0: 在这些工笔草虫作品里，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是齐白石秉性中非常细腻的一面。如果不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就不会对各种昆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
3: 他植根于这个农村里边，他这跟他幼年的生活很分不开，他画的那些东西都是说见过的。
0: 这是齐白石开创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画家的视角如同一个孩子匍匐在草丛中，在这个看似云淡风轻的艺术世界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喜悦，简洁而丰腴，淳朴而雅致，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难道这就是画家本人的童年吗？其实所有人记忆中的童年都是被一再美化了的，齐白石也不例外。实际上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在他71岁时写的自传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感慨。穷人家孩子，

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威名。回想这一生

0: 城市中心伫立着纪念毛泽东的雕像。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湘潭的韶山。也就在那一年，湘潭的另一位名人齐白石已经30岁了。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座雕像，就是齐白石。1950年初夏，当56岁的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的湘潭老乡时，格外高兴。为了这次会面，齐白石特意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苍鹰图，而毛泽东则送给他湖南土产，这让当时已经离开家乡快30年的齐白石非常开心。
1: 因为是湖南乡亲呀、就是湖南人有那个菌油，就是没开的那种小蘑菇，泡在油里边的，很好吃，很好吃。毛主席一大坛一大坛的送。
0: 虽然他们都喜欢吃辣椒，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都是农民家庭出身，但与家底还算殷实的毛泽东相比，齐白石的家庭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距湘潭市以南40公里的白石镇，古称白石铺，是历代官道往来的驿站。离镇子不远的村子叫杏子屋。晨曦之中，村东头的水塘波光粼粼，传说早年有颗陨星坠入塘中，因此被叫做星斗塘。时常飞来的白鹭似乎在彰显着这里的不俗。水塘边不远处的这栋房子就是齐白石故居。几经翻修后的房屋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破旧。1863年11月22日，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他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依然在堂。那时候他并不叫齐白石，因为是家里的长子，根据家谱排法得名纯之，家里人都叫他阿芝。此时正是清朝同治2年，贫穷的齐家仅靠一亩水田无法糊口，时常还要靠打零工才能够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阿芝7岁那年，家里缩衣节食，用四斗稻谷的代价把他送到了外祖父周雨若开办的私塾读书。60多年后，晚年的齐白石曾用画笔描绘出了他记忆中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几个月后，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田里收成十分淡薄，青黄不接。齐家又先后添了2个孩子，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刚上了半年学的阿芝只能回到家中。阿芝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田里的重活干不动，除了挑水砍柴照料年幼的弟弟之外，他的主要活计就是上山放牛。那段日子，身子骨还很单薄的阿芝总是祖母的牵挂。每到傍晚，煮好饭的祖母都会坐在门口，直到听见牛铃声由远而近，才能放下一颗悬着的心。或许正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草丛里那些自由自在的小生灵才能使他暂时远离生活的忧愁。而童年生活中那些田野间捉虫捕蝶、水塘里钓鱼捞虾的快乐场景才显得十分珍贵，成为了晚年齐白石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生活

0: 片段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世界，也让人感受到在他的回忆中淳朴未泯的童心，以及对至真快乐生活的向往。木匠曾是中国传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艺人，造房子立木架、桌椅床凳，乃至种田用的犁耙，都出自他们之手。15岁那年，齐白石就开始和这些木工工具打交道了。作为一个农民，阿芝其实是不合格的，因为身体弱，无法承受田间繁重的体力劳动，家里人只能让他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给一位做木工的本家长辈打下手，他们所干的活计，行话叫做粗木作。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桌椅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桌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 身体不好，他不能从事繁重的劳动，迫使他要思考很多问题。往往聪明的人，他往往是由于他不聪明，他就无法生存。
0: 但是这个外表沉默的少年，内心却有着一些不安分的东西。学粗木作不到一年后，他就有了一次改变命运的努力。
1: 那会儿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人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
0: 今天在湘潭的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老家具上雕刻的花纹图样。用雕花来装饰家具，在清末的湘潭是一种风俗。能雕出这种精巧花样的木匠，在当地被称为细木匠，也叫雕花匠。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历来都比普通匠人要高得多。于是阿芝借口干不动重木活，辞别了师傅，另外托人找到了方圆几百里手艺最出名的雕花匠，拜师学艺。但是仅仅几个月后，刚学会师傅手艺的阿芝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觉得师傅的刀法虽然雕得淳朴粗犷，但生硬而缺少变化，他就自己琢磨着加以改进。今天湘潭的尹家祠堂里还依然保留着齐白石当年的木活。在他这一时期的木雕作品上可以看出，阿芝用改进后的方法雕出的人物圆润流畅，机体和衣纹尤为立体逼真。更为重要的是，阿芝对传统的雕花内容也做了大胆的创新。在湘潭的齐白石纪念馆，陈列着他早年做的一张雕花床。床楣上，人物被雕刻得极富生活情趣。他将传统固有的陈旧题材，改变成了民间熟知的传说故事。周围装点着葡萄、喜鹊、蝴蝶等草虫，甚至还出现了荷花、稻穗这些乡间常见的景象。从16岁学艺到19岁出师，随着手艺逐渐精巧，放牛娃阿芝成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
2: 齐白石从一个普通的木匠成为细木匠，他要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天才，他要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最后生活所迫，把他逼上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
0: 1882年。20岁的芝木匠整日奔波在乡间，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0: 一天也不敢清闲。但是一本书的偶然出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
1: 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只有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在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些齐白石用过的旧书，其中的这本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3: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花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1: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于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阿芝做的事情在家人看来全是不务正业。每天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顿，点灯熬油，描描画画。在阿芝的眼中，这本文人画教科书才是他最理想的雕花图样。但书是别人的，不能久借不还，方圆几十里又无处去买。情急之下，阿芝只能用儿时学过的描红方法把它临摹下来。在松油灯的陪伴下，阿芝把画谱的每一页都仔细地临摹了下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规范的中国画教材。虽然已经过了人生最佳的绘画启蒙阶段，但是在这本画谱的引领下，20岁的阿芝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3: 从这一点我们讲，齐白石可以说他开始了正式的进入到对中国画的体验和全面的学习中。
0: 芥子园画谱不仅让阿芝雕出的木活花样翻新，而且他会画画的消息也在四邻八乡不胫而走，不少人开始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作画。他画的最多的就是被村民用来供奉的神像，每画成一幅神像，阿芝就可以得到1000来个铜钱，约合1块大洋。与制作过程繁琐、周期漫长的雕花相比，这种来钱的方法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转眼到了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5年，此时的阿芝已经27岁了。在大多数杏子屋的村民眼里，这个会雕花、会画画、能赚钱养家的芝木匠，俨然成为了当地知名的能人。芝木匠自己也觉得，他的人生也就大致如此，不可能再有更加出人头地的大出息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这么看，他叫胡沁园。这幅画像是齐白石1896年绘制的，画中这个神情肃穆的人就是胡沁园。据当地史料记载，他是清末湘潭的一位知名乡绅兼文人画家，善画工笔花鸟草虫。这是1910年胡沁园的照片，因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广交朋友，性情豪爽，慷慨大方，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寿三爷。一天，这位寿三爷偶然看到了芝木匠的画作，十分喜爱。或许是天意使然，在不经意间，阿芝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出现了。
1: 当时是白石呢，画了一幅张仪，我的曾祖父胡沁园呢，就过去看一看到底是谁画。他看了这画以后呢，很可有超画，就心里产生一种好感呢，想收齐白石为徒。

0: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当年寿三爷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了几十年。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寿三爷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
1: 他就觉得他是个人才，他就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出人头地，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0: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想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被胡沁园安排得很紧。早晨鸡叫起床写诗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2: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得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注字。
0: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输离菊有鱼干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

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湄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绅。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县志里看到他的名字了。

0: 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

0: 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0: 对，哇，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啊，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0: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0: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0: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那行吧

0: 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
1: 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可以
0: 邀请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七个中国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走秀的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打视频的话，
2: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几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3: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2: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3: 对，
2: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3: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

0: 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嗯，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0: 就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0: 讨论，
1: 对，
0: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0: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2: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青椒。因为我即使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0: 啊，灵魂
2: 搭子。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
0: 很暖心。
2: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啊，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啊，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0: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
0: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0: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0: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0: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0: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河。
1: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0: 就纯粹就是一种 特别难得的珍贵、
1: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0: 对，
1: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

0: 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1: 层面上，
0: 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0: 我叫大山，来自俄罗斯。今年是我学习汉语第二年，是来哈尔滨师范大学第一个学期。现在汉语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手拿把家，说得嘎嘎地道。
1: 你等会儿，
2: 你还嘎嘎地道，
1: 这么自信啊？你数个数我听听来，
2: 数个数。
0: So easy。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这个问题简直侮辱的汉语水平。我还会用东北话数数，
1: 是吗？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1: 哎，可以可以，大山，你掌握汉语的精髓了。你，我发现呢，你这来东北没多长时间，你这东北口音咋这么重呢？
3: 一个半小时，一个30-30分钟。
0: 我这是标准的普通话，根本没有口音。就算有口音，我也不在乎，因为大东北是我

0: 首《大东北》，唱出了中俄友谊的温暖，更唱出了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与幽默。那么您是否好奇这对跨国 CP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今天故事里的黑龙江就为您揭秘。
1: 我刷了三件短视频，然后发现了大东北这首歌火的冒烟，但是缺一个搭档啊。我盯上了健身房一个神秘人，他每次哼歌，我觉得他唱歌非常专业所以我邀请他一起表演。
2: 我跟大山认识的就纯属就是一场意外，就是我健身的时候我喜欢哼歌，然后那天呢就有一个大个突然来叫我，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我跟他唱一首歌，突然要找我唱歌，说我也不会俄语。我当时想

0: 我俩都不是一个学院的，怎么能参加？主要是我俩也不认识。
1: 虽然他没同意，但是我没放弃。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找了教老师，问他可不可以邀请别的学院的学生跟他一起演出。老师说跨学院合作促进文化交流，所以他特别支持我。
0: 然后过了一天，他说他已经得到老师的同意了。我说那可以啊，如果老师同意了，那咱们就一起来吧。
2: 大山，你知道吗？东北的冬天跟俄罗斯一样冷，但是呢，东北人是非常热情的。你在唱《大东北》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融入这个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劲儿，这样才能把这个歌的这个东北的感觉给唱出来。就好比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2: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3: 找到我说要表演《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首歌，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平时我们对他的了解，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羞涩的男孩，我们都不太确定他能不能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豪迈、很热情的歌曲。但是在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他带来了就是他的搭档小王给我们表演了一下，我们觉得很惊艳，和他平时羞涩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闪闪发光。
1: 那天晚上我们一开口，酸唱都炸了。风吹麦浪的花
4: 舞台上他们用音乐碰撞出友谊的火花，活动之后这哥俩的友谊可远远没有结束。
5: 哎，大山，我这个名谁给你起的？
1: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有中国名字哦，但是我没有，我很伤心了啊，所以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他在俄罗斯读书，问他能不能帮我选择一个中国名字。首先他给我一个很复杂的名字，我跟他说我记不住，很难
6: 记不住。
1: 然后呢，他说你的个子很高，所以我可以叫你大山。哦，
5: 就这么来的呀。大山，你在哈尔滨待的咋样？待的习不习惯？
1: 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吃中国美食。比如说有一些同学们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但是我下课以后去我们的那个哈师大的餐厅，吃中国菜。
4: 生活中美食成了友谊升温的催化剂，这份友情在人间烟火的滋养中更加的真挚。
7: 我作为吧，在他第一个中国朋友，就想带他吃一顿东北的烧烤，毕竟嘛，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大山最开始连烧烤两个字儿都说不清楚，现在他能自己把菜单抢回来，然后点一大桌子菜。他总跟我说，说中国的好吃太多了。
8: 我爸爸在中国，在中国吃不习惯，但是我跟他说，在中国美食太多了，我吃不惯。我不打算回俄罗斯，我先留在哈尔滨过年。
5: 就你来我们家过呗，我带你体验树炕是什么感觉，东北的火炕，还有非常杀猪菜。
8: 如果你邀请我，我开心的同意。
5: 开心的同意。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

0: 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听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1: Hello， 达尼亚。
0: Hello，Hello。
1: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0: 哎呀，没有没有，
1: 你太厉害了。

0: 言呢？
1: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中国人。
0: 有吗？
1: 真的非常好哈，
0: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1: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0: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1: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行啊，咱们去吧。
1: 不冷吧？
0: 怎么
1: 冷吧？
0: 有点冷啊，确实有点冷。
1: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0: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1: 哦，在那边。
0: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方。
1: 哦，这边是那个国教，
0: 那个是食堂。
1: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0: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里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过的。
1: 你家是在
0: 哈巴
1: 奥
0: 斯克，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0: 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0: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0: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0: 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这个
1: 状态，
0: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的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0: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0: 对，我其实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0: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1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0: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应用语言学。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0: 对，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这一块。
1: 喜欢翻译。
0: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儿，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兵学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0: 在哈尔滨等你啊，
2: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10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

0: 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种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咱们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吧，啊，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我有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儿，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

0: 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1: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啊、
1: 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
0: 交流
1: 对，多接触一点。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

0: 对，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你就再说一遍。
0: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2: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哎呀，有学生画的呢。对，你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层。
2: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2: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2: 太好太好，
0: 我带你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她的身份可多了，她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2: 在哈尔滨等你啊，
3: 我在哈尔滨等你。
4: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4: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呢。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着我们黑龙江大学。

0: 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说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是冷，但是心里还挺冷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后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了，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对，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

0: 对，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2: 哎呀，这个学生画的嘛。对，你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0: 刘老师
2: 啊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
2: 可以，
0: 太好了，
2: 我带你去，走吧，
1: 请进。
2: Hello，
1: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3: 你好，邓阳老师，
1: 哎，你
3: 好，
1: 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1: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2: 好了。
1: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她啊，那个时候她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
3: 最小，
1: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3: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2: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3: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1: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

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

0: 话说起来应该是十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他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1: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2: 有
1: 特别
2: 的
1: 特别的压力，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根本就不会被这个开死，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2: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
1: 对对对对，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0: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六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2: 他说了他的未来，在他老师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0: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真的非常需要。
2: 就看到自己的学生成长了这么多是不是你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1: 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
1: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2: 哦，叫妈妈。
1: 对，叫中国的妈妈。
0: 太不好意思了，
1: 都叫他去，什么事都不好意思叫他去。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1: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吧？
0: 可以啊，
1: 广东话是。
0: 对，可以。可是
3: 我想不想了。
1: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是归你，
2: 都是你功劳。
0: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1: 我感觉就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

0: 的，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啊，然后呢，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啊，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东北人，对，
0: 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0: 文化使者，文化传播者
1: 啊，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2: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1: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2: 很好，
1: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通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木林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1: 哎，对，
2: 碰一个吧，
1: 哎，碰一个，
2: 中俄友谊长存，
1: 长存。
2: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尔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的感受劳模风采。
1: 烟火藏匠心，岁月练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2: 张老师
3: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是啊，你好。
0: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3: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
0: 啊
3: 跟我们一起来啊。
0: 行，
3: 好，
0: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3: 是，

0: 这么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局。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嗯，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往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嗯，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啊
0: 哦，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哦，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啊，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多宝、哎、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是活的吗？
1: 啊、是活的，
0: 对。
1: 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嗯、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了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嗯、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不了。
1: 对，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
1: 对，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啊、嗯、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嗯，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嗯，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二十颗三十颗
0: 才能
1: 它也出不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嗯、啊。
0: 哦、这个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的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哦，就能吃着口感出来了，
1: 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哦。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嗯，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了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哦、这个也不行、
1: 啊，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嗯，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来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0: 明白，
1: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0: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1: 哦，对，
0: 有主动的门道的。
1: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返了得了啊。
0: 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1: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0: 哎，好嘞。
1: 嗯，好，
0: 行，
1: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啊，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嗯，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嗯，啊，我领你去巡店，
0: 巡
1: 店，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0: 也赶上饭口了、
1: 啊，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去巡店，
0: 巡店都巡什么呀？
1: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卫生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然后我们的工作的一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是提前打招呼吗？
1: 不用
0: 啊，不打招呼，
1: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0: 行，感受一下。
1: 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上人了哈，
1: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嗯，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卫生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

0: 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1: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1: 突击检查后厨，
0: 给
1: 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1: 后厨
0: 啊，你好，
1: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对，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了。是吧，
1: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他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1: 我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1: 这是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1: 这好香这什么菜？这个
0: 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1: 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里边有豆腐，
1: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2: 大家是豆豆熊熊
0: 好，
2: 大家豆浆是五好。
0: 好啊，
1: 来了先喝豆浆啊。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的豆浆。
1: 哎，好啊，
0: 我的豆浆是非常醇厚，甘甜，完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原味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给他们出点难题，
1: 是成行家考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对，
1: 是个东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是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真冷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玩，
1: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工的时候
0: 就
1: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0: 对对，
1: 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0: 对，
1: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0: 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第二他们有学识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就是特别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1: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
0: 上菜了，
1: 你好，
2: 你看孜然豆腐酱，
1: 这四样小菜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1: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有点咸
1: 你看你高汤一蒸又来了，
0: 对，
2: 好，大家吃豆腐
1: 这铁锅呀哈，
0: 对，
2: 小樱桃
1: 这个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0: 对，
1: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0: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有三种酱油就是

0: 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真的是，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它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嗯、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1: 明白
0: 啊，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1: 咋样、嗯、今天这个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0: 还得打80分吧，
1: 算高算低
0: 啊、中等
1: 啊，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0: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哦、
0: 啊，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政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1: 成，
0: 都把它吃了，
1: 成，
0: 一会儿再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1: 豆腐坊
0: 啊，豆腐坊
1: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0: 啊、对
1: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0: 好，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2: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嗯，
3: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
0: 啊、嗯、
3: 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2: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3: 老工艺
2: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3: 卫生得标准化，
2: 对对对对，
3: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2: 对，
3: 这个是磨豆豆浆机是吗？
2: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完把我们的豆腐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3: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的豆浆机也是这么大点儿、啊、
2: 对对对对
3: 啊，
2: 对，
3: 然后这个是
2: 煮浆的，那我们开始先开始啊
3: 啊，
2: 嗯，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的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3: 啊
2: 啊，
3: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来做豆腐，
2: 对，
3: 哦，就是出豆浆了，
2: 对，
3: 哎呦，
2: 就是我们的豆腐、啊、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腐给的多，
3: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2: 对对对对，
3: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2: 来来来，
3: 你正好盯着点，
2: 尝试一下，
3: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2: 好，
3: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2: 对，
3: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的往里边送，
2: 对，
3: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
2: 嗯，
3: 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2: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3: 了，哦，煮豆浆
2: 啊。
3: 嚯，跟牛奶似的，
2: 是啊，非常浓厚。这就开始了，
3: 哇，是先进，
2: 对，
3: 按一下就行了，
2: 对，到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3: 咱就可以喝了，
2: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3: 行
2: 啊。

0: 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它就散了。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然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我好像会。
0: 对，对，我还掰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了。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然后呢，它都形成了。

0: 絮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哎，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把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啊，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老师，我想来一下，
0: 哎，
1: 是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然后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真就是豆腐脑，
0: 对，啊，哎呀。
1: 豆腐脑的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
1: 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这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对，你就放着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
1: 啊，
0: 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会压上印儿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就这样就 OK 了。
1: 嗯，
0: 啊，把这个往上一放。
1: 哦，
0: 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嗯，把这个合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
1: 哦，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
0: 啊，
1: 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嗯，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出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
1: 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光荣体验员纪伟，
3: 你好，
1: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3: 啊？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1: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3: 谢谢。
1: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好的。
1: 啊，你看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3: 啊，
1: 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
3: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1: 啊，是这样的
3: 啊。
1: 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3: 好好好好
1: 啊，行啊，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
3: 啊，对，先到终点了，打扫卫生了，
1: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3: 啊，对对。

0: 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的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20多年了。我工作
1: 20多年，
0: 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20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卫生，搞完卫生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啊，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啊，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
1: 观看后门，
0: 看后门有上下课，看他下没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3秒关后门，关完门3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对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
1: 下雪天
0: 啊。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
0: 定。对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2休1啊，上3休1，没有。
1: 365天的。啊，
0: 对，天天上，天天上班。
1: 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
0: 就很难兼顾
1: 啊，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
1: 呀，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就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就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

0: 吧？
1: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那他特别就是哪？
0: 他也是司机吗？
1: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0: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大的家庭，其实。
1: 对对。
0: 咱们大兴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1: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0: 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1: 都是离不开家人，
0: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1: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1: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2: 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流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定，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边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
0: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
1: 就是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0: 对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还有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比如说加班的时候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去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换的工作服。
2: 20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20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2010年换的，嗯，
2: 枣红。
0: 哎，郑姐，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你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啊、有没有对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啊、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2: 双胞胎似的，
1: 对、哎、你说多危险呀、啊、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你能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呢？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哎呀，
1: 又给
0: 姐姐们啊、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就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嗯，然后去上那块就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啊，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是不是？
1: 是这个。
2: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慈悲。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的那个老车是不是？啊、
1: 对，挂档的、这
0: 个。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这个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
2: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3: 前方道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4: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 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5: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0: 干啥去？
5: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0: 走。

0: 来挺快呀，没行来挺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的，听说过。今天给你打电话，报试探都看啥样了。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
1: 我也是。

0: 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啊。
1: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2: 没事，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
3: 不用不用，你们路过这辆我们就到了。
2: 行，非常感谢啊。
0: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3: 好，那
2: 啥，哎，再见啊，
3: 再见，
0: 哎，拜拜。
1: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0: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3: 对，
0: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3: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这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0: 谁先说？
3: 那个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0: 对，
3: 我已经
0: 说了。
3: 你先说就没事没事。嗯，
4: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嗯，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凉了能打一下。
5: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是私家完善的非常到位。
0: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邱师姐就已经想到了，
5: 对，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1: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6: 百十辆左右。
7: 同事，
6: 对啊，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30-40。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5: 没问题，没问题，
6: 不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3: 没事没事，
5: 一百辆车，咱们的服务站能承
6: 载吗？
3: 应对得了，
0: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3: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院里停的全是。
6: 对，
0: 就管理起来
3: 应付几十司机、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
3: 就是辛苦一些，起一早看看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是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0: 就已经有经验了，
3: 自己起一早看看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无后顾之忧，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

0: 我就天天应付一圈20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
1: 的。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这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我看。
1: 哎呀，行，那我
0: 俩主播
1: 没有，
0: 您等着，
2: 来，
1: 拜，
0: 一路平安，
3: 慢点
0: 啊，
2: 来，
0: 慢点，大哥。
1: 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0: 对，每年都会包。

0: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1: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嗯，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0: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回家的感觉。嗯，
0: 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1: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出血，嗯，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0: 就是女同事做养鹿工作的多吗？
1: 嗯，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嗯，当时就我在养鹿一线，然后是领着一群50多岁的，
0: 那你都得叫叔叔，当大哥都得，嗯，
1: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0: 嗯，您当时30多岁，你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鹿，那他们听你？
1: 听啊，为啥不听啊？
0: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1: 嗯，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嗯，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嗯，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了热了，嗯，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了。嗯，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0: 我都装的什么呀？
1: 我的包里啊，啊，那个吃的，啊，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嗯，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鹿确实挺辛苦，有，嗯，血糖低很难受的。
0: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1: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嗯，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0: 行，站得好，肩背上，走着。粽子，
1: 走，张金峰，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0: 来人了。
2: 回来了。
1: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2: 还行，今天
1: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我躺歇会儿，凉快凉快再去吧。
2: 你这不没事吗？
1: 哎，没事没事，那块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儿啊，
0: 去。好好休息休息。
1: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0: 是咱们路段的。嗯。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1: 黑大有这面有几公里，黑大，啊，主要黑大那面，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0: 往兰溪啊，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1: 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3-4点钟就得上岗。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0: 明白了，
1: 受不了。
0: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1: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0: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1: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心里乱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0: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1: 我还有呢。啊。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啊。挺多的。
0: 哦，这个是五常的。啊，
1: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0: 广西北海的。哇，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1: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0: 哦，回
1: 来。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0: 就在这里休息。
1: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嗯，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0: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她在督促着你。

0: 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1: 不能歇。嗯，没有休息日。
0: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嘛，嗯，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1: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嗯，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0: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1: 理解，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坚守的。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嗯。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嗯，我们中心单位、总干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0: 一直干下去，
1: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0: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岗位被 AI 替代，员工遭遇解雇风波，
6: 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5: AI 替岗能否成为解雇员工的合法理由？
7: 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
8: 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
9: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
10: 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违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
5: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AI 现在是太火了啊，相信各位嘉宾手机里肯定都有 AI 这个工具，工作当中肯定也会经常遇到这个 AI。 现在 AI 确实很强大，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也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呀，说这个 AI 啊现在太厉害了，早晚得把我干下岗，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说真的，现在确实很多工作岗位呢都用 AI 进行辅助，AI 的工作效率

0: 也确实是高，但是可能员工的心理呢也变得慌了，因为老板们都会算账，一个 AI 一个月的成本才多少钱，但是一名员工最起码成千甚至上万，一对比呢差距确实比较明显。
1: 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哈，说这个 AI 特别卷，干活比我卷，而且工资呢要的还比我低，就是他犯错了以后咱们说他呀，他是什么呢，不哭不闹不离职，但是话是玩笑话，但

0: 那么他公司这么做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经过。
1: 岗位被 AI 替代，公司把我解雇了，合法吗？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干了十几年，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主管，可前不久他却被公司辞退了。咱们先来看看他平时做什么工作。
2: 他担任的岗位呢是问句质检主管的岗位，薪资是25000元。他的日常工作呢是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用户交互生成的答案进行正确性的评判的一个工作。其实他这个工作呢就是给人工智能挑错。
1: 其实公司最早的说法不是辞退，而是以组织架构调整、项目人员减少为由，想对周先生调岗降薪。
2: 2025年的时候吧，然后公司与周先生面谈，提出将他的岗位从这个主管的岗位，然后调到一个普通运营的岗位，薪资的话也是从25000元降到了15000元。当时我的当事人没有同意公司的调岗方案。然后过了不久吧，公司就向我的当事人发送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1: 在周先生明确拒绝调岗后不久，事情的反转来了。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发到了周先生的邮箱，不认可辞退的周先生提起了劳动仲裁。直到这时，公司才说出了真正的辞退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2: 这个岗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岗位，因为可能大家一听挑错就是可能是流水线那种。
3: 其实他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
1: 公司认为解除劳动合同是于法有据的， AI 新技术冲击导致公司的业务调整，辞退周先生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同意支付周先生经济补偿金31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N+1 方案，可周先生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2: 其实公司的想法并不是说给我们一个选择，其实在这种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很明显的就是公司方是提交不出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他们的项目是怎么调整的，包括他们为什么需要人员的减少，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辞退的是我的当事人而不是辞退其他员工。公司方是提交不了任何的证据的。
1: 在周先生一方看来，公司没有证据来证明经营遭受严重影响，因而这次辞退属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在31万元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还应该再赔26万余元赔偿金，也就是通常说的2N 方案。
2: 他认为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违法的，所以应该获取的赔偿不只是 N+1 的赔偿，应该获取2N 的赔偿。然后他当时也是因为被辞退嘛，然后他的年龄的话也是35+了，所以对于他的职业还有家庭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吧，因为他身上还背负着各种房贷呀，然后养孩子的各种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赔偿，然后来缓解他当时的经济压力。
1: 事实上，周先生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结果显示公司辞退违法，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公司强调，周先生的问句质检员岗位是随着公司一个特定 AI 项目设立的。现在，这个项目被新技术冲击，公司为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优化调整。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认定呢？
0: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看似玩笑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就应验了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大家觉得公司辞退他有没有违法？
4: 真心为我们周先生着急啊，本身工作干得好好的，既没有偷懒也没有犯错，但是就是因为 AI 来了就被辞退，心里肯定是非常难过。同时我们看这个公司的做法啊，本身当时技术没有那么先进，设置了这样的岗位，现在技术先进了就要把人辞退。在我个人看来， AI 的时代到来呢，它是辅助人类的，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如果一个公司因为技术先进就随意辞退自己的员工，怎么能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心里能够安心？再者说，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不认同这个公司的做法，我相信法律上呢也一定有相关的说法。
5: 咱这么说啊，就是通过这个公司的情况下呢，他开门做买卖为了什么呀？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

0: 没毛病吧。但是整个 AI 我可能用几块钱的成本，如果用人工的情况下我是大几千，可能甚至上万，还要付出什么呢？衣食住行，包括这些社保，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去过一个海洋馆啊，去到里边以后呢，它有一个景区的咖啡厅，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工没有了，全都是 AI 的机器人，而且全方面的什么呢？不需要你任何的沟通，它会把这个东西按照你的意思给做好端出来，也就几块钱的成本，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者来说，目标不应该是放在这个公司上边，他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依靠，而是我们要想从我们自身怎么能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应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我觉得点应该在这儿。至于整个这个世界违不违法呢，我是有点说不好。
1: 你站的角度不同，可能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啊。网友对这件事也特别的关注，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这位网友说了，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岗位被 AI 取代啊，就是项目干完了想卸磨杀驴罢了，当初招人做 AI 大模型质检，活干完了就一脚给踢开。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说 AI 取代人的岗位是企业的正当行为，如何安置被取代的人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来，这位朋友说，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 AI 了，为了打工人的利益，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普通老百姓。
2: 我与第一位网友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这样的公司呢，真的说实话不待也罢，莫不如呢争取到相应的赔偿，趁早离开。说到安置啊，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搜，是国内的一个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说，随着智能化的到来呢，他们公司很多智能这种物流分拣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但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涅槃项目的工作计划，他们要保证每一个被取代的工作人员不被辞退，这一对比就是差距。所以我想公司不能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就随意辞退的员工，这是绝对不对的。
3: 我是做人力资源的，那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我非常理解企业经营的不容易，因为人工成本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那如果说真的咱们有新的技术或者是工具出现，其实很多老板他肯定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通过用这个新技术替代人工，然后我通过裁员去降低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成本。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这个企业就采用了用 AI 替代周先生的这个原有的岗位，那他可能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就非常考验公司的管理水平了。那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当时这家企业的场景，那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把 HR 叫来说，我现在这个岗位我不用了，这个人我不用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怎么能把他辞掉然后还少花钱。那首先呢，你看他们采用了调岗降薪的方法，那周先生明确拒绝了，之后呢公司又用说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为由，然后想要去优化掉周先生，然后周先生又没同意。他的差别就在于是 N 加一还是 2N 加一，那怎么判断他到底是 N 还是 2N 呢？核心就是取决于公司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就他到底是不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就对这些还是了解的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公司发生了可能业务的并购重组啊，或者是公司经营不善，那导致他可能整体的组织架构都要重新的去做调整和变更，有一些部门还有个别的岗位他就裁撤掉了。但是对于像这类 AI 替岗这类新事物吧，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好把握。
1: 我们看啊，整个事情这个过程啊，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个法律上啊。刘律师，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这个改变了啊，这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都听过啊，什么二 N 呐，什么 N 加一啊，但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劳动法，可能对于它这个规定也不是很明白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现在的这个 AI 替岗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劳动领域的一个很新型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块来学习了解一下这部分劳动法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对于我们打工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像刚才您提到了什么这个 N 呢、二 N 呢，包括什么 N 加一，其实这个在法律上的术语叫经济补偿金，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司需要给我的员工在离职的时候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 N 的算法就是按照我员工在我单

0: 单位工作了几年，比方说我工作了三年，那这个 N 就是三，我需要给付他三个月的工资。而刚才提到的这个 N 加一，这个加一指的是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一个月的工资呢，它的法律基础叫代为通知金。正常来说，我如果需要开除你，我可能需要提前30天对你进行通知。那如果说我没有提前30天通知你，那我就需要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这家公司提到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这个无过失性辞退的情况有这么几类。咱们本案所说的这个客观重大情况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就是签约时的这种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合同没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没达成一致啊。如果说我提前30天的通知了或者什么情况下，那我正常可能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而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二 N 其实就是双倍的经济补偿金，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叫做经济赔偿金。就是如果单位有违反法律规定啊，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就需要考察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这个情况啊。但一般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它需要的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不可避免的。比如公司被兼并了，资产被转移了，政府政策突然调整，自然灾害导致经营无法继续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刚才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下对照。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情况，那我们如果用几年前的眼光，我们能预见到今天 AI 发展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这种就是不可预见的一个变化呢？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坚持啊，就是这个公司的情况下，我认为做法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啊，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一个老板哈，我们都有收银员，有服务员。但是有一天呢 ，AI 机器人完全可以把我们饭店当中收银员的这个工作给替代掉。那我就会跟这收银员说，对吧，我说这个收银的工作呢你可以不用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调岗，调到哪儿呢，你可以去做服务员啊。他说我不愿意干，不行，我要起诉你。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公司还怎么发展？ AI 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用？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这种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赔偿的话不合理。
2: AI 替代人类呢，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像我们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们打字员这个工作呢就消失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呢，公司会不会提前做一些准备，能不能培训你的老员工，能不能让他们尝试学着新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前呢，公司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享受时代的红利，他更应该想到我的员工应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呢，他自始至终他拿不出证据，无法证明说我经营困难，然后也无法证明为什么非得是周先生啊，怎么不是其他人。那其实拿不出证据呢，就他的这种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不成立的，那他就属于是在找理由找借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人员要怎么安置。那正规的 HR 其实在做这种人员优化的时候，一定我们是要先培训，然后再调岗，最后再协商。而这个公司呢，它一下子把薪酬它降了40%，那它明显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又想用新技术，然后呢，我们又不想承担人员安置的这个成本，我们只想着怎么省钱而不去安置人，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4: 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行业啊，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面临着重新洗牌。包括这个主持人，现在大家看到电视上、网络上有这个 AI 主播，所以我们呢也得是这个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啊，去应对 AI 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我们还是回到本案，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5: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辞退违法。这家企业主动引入 AI 降本增效属于商业决策，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作为合法调岗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并且公司降薪40%的调岗方案不合理，解约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最终判令公司向周先生支付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
4: 我们看法院最终认定啊，是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啊，这个刘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其实您看啊，刚才法院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叫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4: 嗯，
0: 而本案当中呢，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啊没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

0: 所以法院呢最终没有采信这样的一个答辩。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能否确实去替代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法院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啊，其实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或者说实质上的去替代公司员工的情况啊。尤其像周先生这样的一个高薪的岗位，他可能需要比方说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啊，比方说金融方面的知识啊，或者说比方说这种管理的能力啊，重大事项决策的一个能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还不是一个 AI 目前就能够替代的。而公司却说啊，现在你这个职位已经能有这个 AI 进行替代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借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其实并没有说是我去跟周先生进行协商啊，它不是一个协商离职，而是说我单方面的就把你的工资从25000降低到了15000啊，这已经不是一个说降薪的问题了，他其实这不就是撵人吗？就是我想把你撵走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存在了这样一个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1: 这个判决真的是太重要了，看得真让人安心呢。我相信周先生内心呢，也不可能是光为了想争取这笔赔偿金，如果能保住这个工作的话呢，可能他是更想要的。
2: 作为 HR，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在劳动合同解除前，那企业是否与劳动者进行了公平的协商和沟通？因为其实很多劳动者还没有到说直接就被辞退的地步，那通常都要先经历协调沟通这一步。他通常处理的方式就是说跟劳动者沟通，我们现在要用 AI 替代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要对你进行调岗调薪，你看看能不能接受。那其实很多的这种调岗降薪，它可能是企业的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比如说这个案例就是。那通常会存在哪些不合理的这种调整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技术岗的，那但是现在呢，可能公司找其他的理由啊，是替岗 AI 替岗也好，还是不胜任也好，说我要把你调到什么保洁、保安、前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嘛。那再比如说啊，原来可能是主管岗，但是呢，现在我要把你调到基层的专员岗，那你要调整薪资，要降50%，那这肯定也是不合理的。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可能原来比如说我们是在市区工作，但是现在我要把你调到这个郊区，然后我们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便利，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这种补助，那这种他也明显是不合理的。那一旦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协商和沟通的情况下，我觉得劳动者呢，你该主张权益就去主张权益，你该仲裁就仲裁。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协商这个事啊，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其实什么叫协商呢？应该是围绕原有的劳动合同的主合同，针对一些细致的问题进行去沟通和协商。如果说是调岗的话呢，调岗我需要跟你去商量啊，比方说你现在可能在一组，那我把你放到二组去。当然你这个岗位可能不能说差别太大，就像刚才我们的 HR 也提到了，我可能招你进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文员或者是个会计，然后结果我现在我把你调成这个打扫卫生的去了啊，这种岗位调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撵人的方式，所以这就不叫调岗，也不叫协商啊。如果是离职的话，那我可能还要跟你协商，比方有没有经济补偿金啊，有没有经济赔偿金，或者说涉及到的就是保险有没有接下来怎么去续接。那么归结到底呢，就是说我们的协商应当是公司与劳动者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进行友好的沟通，双方达成一致，当然劳动者也有权利去拒绝。
3: 其实类似的这个案例啊，不是唯一的这个案例啊，在很多地区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类似的这个宣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魏某在广州一家智能科技公司做平面设计师，负责海报、宣传页等常规设计工作。2023年3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市场部架构调整，你的岗位取消了，以后画图全用 AI 做。公司给他调岗去做全案设计师，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活更杂，压力更大，薪资没涨。魏某不同意，沟通无果后，公司直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也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支付赔偿金。无独有偶，去年底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刘某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十几年数据采集员，结果公司全面转向 AI 自动化采集，直接把他所在的整个部门都给撤了。公司说，这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给你

0: N 加一补偿走吧。刘某不服，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同样认定，公司是把技术迭代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 我们看这些案件啊，其实它也同时透露了同一个信号
2: 啊，就是说你企业引进了这种 AI 的新技术，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技术更新的这种后果、不利后果、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啊，因为你本身你引进的这个 AI 的技术是为你的企业增加你的利润的啊，包括说这个相关的报道中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也提到了，其实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当中，他们的顾虑也是有的啊，也是有一些纠结，因为一边是这个企业我在创新我的技术啊，我引进 AI 提高我的生产力，另一方呢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法院其实也在做一个衡量，那么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给了后续的案件一个指引的方向。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见的。来，这网友说，不能说是 AI 来了劳动者的这个岗位就没了，保护劳动者需要法律画出一道红线，这道红线怎么画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3: 我觉得安置这两个字特别对，企业在引进 AI 之前能不能想到自己的员工该怎么办，是不是先培训，能不能内部转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那个电商平台承诺每一个被取代的员工都不被开除，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要看企业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
4: 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啊，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前看一看 AI 呢，它会影响到哪些岗位，那哪些职业它的风险最高？那我们要采取，比如说提前对这些人进行培训，然后可能要进行这种岗位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能等到被辞退了然后再去想我再去仲裁，我再去要求补偿，我觉得这种事前的预防要比事后补救重要的多。那其实现在它也有一些企业啊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超市，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对整个的门店进行了优化，提出了一个 AI 心智零售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 AI 替代了原有的用人来操作的重复性的劳动，比如说那它现在可能是用这个电子标签价格自动更新，然后呢 AI 实时预警，比如说这个库存还剩多少，那它原来的人这些人工这些员工他要干嘛呢？他要跟顾客进行沟通，然后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去更好的为顾客服务。他这种进行了 AI 升级之后，其实他不但没有裁员他整个的就业人数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为什么？其实他新增了很多岗位，他新增了烘焙，然后又新增了一些像肉类的这个切割这些岗位，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有参考的价值。那当 AI 来的时候，可能企业我们是要寻求一些新的路径，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员工创造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更能发挥价值的一些岗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1: 我们看网上还有一条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公司现在要求每个员工都使用人工智能，出了一个工具叫做员工助手，我4月份没有用这个工具， IT 部门就特意来到我的位子上找我啊，问我是不是没用，要我当着他的面用一次，还说这是考核总经理的一项指标。哎，他就恍然就大悟了啊，他说我把这个工具喂2年之后他就会取代我了，就是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是在教这个 AI，就是我把我所有的经验啊都传授给他，他学会了我就下岗了。
5: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现在领导高层要求他做什么事呢，每次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报表啊，包括疑难工作的一个怎么处理的方案呢，全都要授权给公司，然后呢做这个 AI 替身，说好听一点啊就是助手，但说难听一点的情况下就说白了养一个第二个自己吧。可能他害怕什么呢，有一天等这个替身养成了成熟了之后，公司突然跟你说一声，哎，你不用干了啊，你可以走了。他现在对这个事儿是比较担心的。
2: 其实咱们观察员刚才 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提到了养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的采集啊，数据的这种技能包。目前其实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个方面呢，虽然说

0: 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通过采集员工的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企业就有可能造成这部分的侵权。所以当前其实我们有一些法学的专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啊，也提出了相对的观点，就比方说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啊，员工必须是明确授权给公司，你才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而且使用数据还得是合理使用。所以其实综上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吧，现在 AI 对于我们的劳动领域，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全领域来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它是留有了一定的啊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也相信法律会守住这最后的底线。
1: 正如刚才大家所言啊，这个不管技术怎么变，法律的底线不能变啊。企业在用工的时候，我们要合法合规用工，我们作为这个打工人也要多学法懂法，这个应对行业的这个变化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捡到手机又丢弃，要担责吗？
3: 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就给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4: 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
5: 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
0: 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捡到别人的东西。一般来说捡到别人的东西啊，可能也不是很贵重啊，觉得对自己没什么用啊，可能随手他就扔掉了。那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女士就是捡到了别人的东西啊，随手扔掉了，被失主起诉到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捡到手机能随手扔掉吗？时间回到今年三月，高三学生小杰骑车出门，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发现手机不见，他马上用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7: 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是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2: 等小杰再拨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他赶紧报了警。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路过的严女士。民警联系严女士，她承认捡到了手机，但她说手机有密码打不开，随手就扔到路边草丛里了。那片草丛正好是监控死角，手机再也没能找回来。这部手机买的时候花了7000多，用了不到9个月。手机丢了，不光是小杰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他一场关键考试的报名。
7: 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事以后，就是搬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完了。
2: 小杰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扔掉，导致自己财产受损、备考受扰，于是把他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手机损失及间接损失共计9000元。而严女士在法庭上的说法前后不一，一开始说记不清捡没捡到，后来又改口说手机只在我手上不到5分钟。
8: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9: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2: 事实上，办案民警证实，严女士之前接受调查时已经承认捡到并扔掉手机，也没提到电池鼓包。那么问题来了，捡到别人的东西随手一扔，到底要不要赔？法院会怎么判？
1: 看完这个案例啊，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大家觉得这个严女士需不需要赔？
10: 这个

0: 儿乍一看呢，这个严女士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据为己有。那我认为呢是不应该是赔偿的。但你要是捋着这个事儿仔细看呢，严女士赔偿啊，她是不冤的。你说你捡了手机以后，由于密码打不开，你不能占为己有，是吧？那你既然说你不想占为己有，你当初可以不捡，或者说你捡了以后呢，你可以交给警察。那么当你捡到手机这一刻开始，你已经介入到这项事情当中了。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是吧？这样呢，你说你扔了以后呢，就无形当中就给这个丢失者呢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是吧？说你这不是帮忙啊，你这是帮了个倒忙啊。如果说你真是没有占有这个手机这个想法，你可以把手机放回原处，那么当受害人这个丢失的人回来再找手机，他容易找到，而你恰恰不是，你随手给扔到草丛当中，而这个草丛呢又恰恰是监控的盲点，是吧？所以说呢，这部手机丢失呢跟这个严女士呢有直接的关系，让她赔偿呢一点都不为过。
1: 我理解你的观点啊，但是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机它被真的是被严女士拿走了吗？不是，就是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而且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手机丢失的情况下跟失主自己有没有关系啊？他自己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弄丢了造成的损失，难道就要双倍加倍的去找别人来赔偿吗？谁捡到就算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啊，我再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严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我把这个手机呢捡起来送到派出所的路上啊，把不小心呢磕了碰了，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赔啊？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
2: 我同意董叔叔的想法，如果严女士不捡这部手机或者把它放回了原处，都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可她偏偏扔到了草丛里面，这明显就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失主肯定会回来取，所以我都怀疑他不只是嫌麻烦，甚至有其他的想法。小杰是粗心，但是正是严女士的行为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严女士自己丢了手机，我相信她也会找对方去进行理论。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一位女士在美容院洗脸的时候将自己的金项链掉到了水池里，监控显示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起来拿纸包好带走了。美容院联系了那位顾客，对方竟然说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扔掉了。网友当时说就应该让这个捡项链的人来赔，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里面的意思。
3: 这件事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你可以不捡，你捡了你就得替别人保管好，人家也会感谢你的啊。你捡到了密码打不开，你就给人家扔了，这就是你的责任了。对，法律就是这样说的。这位网友说，我捡过一次，带回家了，等失主打来电话告诉他地址让他过来拿，人家还去超市哈买了两箱奶送给我啊，表示一下感谢啊。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终于有这个案例了，捡到财物是有义务保管的，哎，是有义务保管的。他说啊，因为从小我们就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最后是送到警察叔手里面嘛。还有说从小就学了拾到东西要交工，
0: 你看这个网上说的多好啊。那么就是拾金不昧，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我记得在去年有一次啊，正赶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下班，哎，正好我准备过马路嘛，是吧？咱这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串钥匙，我一看这钥匙又有卡又有钥匙，那肯定丢失人会非常的着急啊，怎么办？我又不知道谁丢的，我又没有时间在那儿去等。哎，正好旁边有个交通警察，这样我就过去跟他说呀，我说警察同志，我捡到一串钥匙，一会儿可能有失主回来来找，就麻烦放到你这儿。这个警察就欣然接受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的网友呢说失主又给他买的奶，你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皆大欢喜啊？
1: 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这个女士啊，她扔到草丛里边的确是不对，但是我还是坚持她不应该全赔，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机最后没有到她手，如果她涉嫌到捡了以后她自己拿走了再利用了，没有归还给失主，这个是确实不对的。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比方说这个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之后，也能向这个失主索赔同样金额的这个钱吗？就我捡到你手机了，你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呢，如果按照现在的事情发展，我看以后咱也别拾金不昧了，看着别人丢东西了，咱就当没看着，对不对？就结束就得了。
2: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一位80多。

0: 岁的老大爷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手包，他就在路边等待这个失主回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失主。他晚上回到家呢，把手包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检查，他儿子发现这是一个位血透患者的手包，里面的这2000多块钱呢，也是他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老大爷赶忙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去派出所将手包还了回去。严女士，如果能有这样这份心的话，也不至于像暗地里面闹到了法庭。我觉得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是有法律支持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2: 答案是必须赔。法院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后，既没有联系失主，也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反而直接扔进了草丛，这一扔手机再也找不回来了。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妥善保管，严女士的行为就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必须担责。那赔多少呢？法院考虑了手机购买的价格、产品折旧、使用年限，最后算下来是6000元。目前这笔钱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1: 我们看啊，说了必须赔啊，赔了6000。刘律师，咱们解读一下这边法律依据。
0: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那你看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然后我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我也没据为己有，我也不是说把它卖钱给它卖掉了，我获利了，那我还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呢？其实这里边吧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第一呢，依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所以说就是这个拾得遗失物啊，我们要有这种返回去的这种意愿啊，这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路不拾遗或者叫拾金不昧啊，这都是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第316条，就是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严女士啊，从她拿起手机的这一刻起，她就自动产生了两个义务。第一个义务就是妥善保管，第二个义务就是返还给失主。如果说你不能联系上失主，那你就应该尽快的，比方说把这个手机放到就近的派出所啊，或者什么位置。这个严女士啊，捡到后没有及时的上交，反而把这个手机扔掉了啊，这就最终导致了这个手机的损毁和丢失，所以这也是她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其实有类似的案例呢，之前我们也见到过啊，就在一个商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侣，他们在地上看到了一个定制的啊，价值14万的这样的一个项链。当时他捡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项链可能是假的，所以就随手的丢弃了。但是最终呢，法院认定是，其实上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们已经捡起来了，你们应当知道这是他人丢失的，而你们却没有进行一个保管，也没有履行这样返还的义务，所以最终还判令他们赔偿了4.5万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案当中的关于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手机价值是7000块钱，然后失主又主张赔偿间接损失1000块钱，但最终法院判的是6000块钱，这个是有什么依据？
0: 因为刚才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手机呢，它不是一个新的手机啊，它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价值肯定跟我最开始原始购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他主张了，说我额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多少钱的这个赔偿可能还耽误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关于这部分呢，法院没有支持的原因啊，是因为这部分的损失，首先它是间接损失，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这部分的损失金额没有办法量化所以说我们在打官司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我们的主张，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只有证据充分，法院才能支持我们的主张。
3: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又没有时间在这儿等这个丢失的失主，我又没有时间送到派出所去，又把这个手机就放回了原处，最终呢导致这个手机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负不负有什么责任吗？
0: 这种情况下啊，可以肯定就是你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呢也不会苛求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去做出很多超

0: 越我们自身限制的事情。就比方说您刚才举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在现场我可能捡到了一个东西，捡到东西之后我由于我自身我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我没办法我一直在这等着，因为我也不确定失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回到原处。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没有把它比方说丢掉或者说隐匿或者说卖掉或者说拿到其他的地方，你放回到原处其实也是便于失主来寻找他自己丢失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建议啊，就如果说我们真的捡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比方说我们如果联系不上失主，那我们可以把它就近送到比方说物业或者说派出所。其实做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的义务也就终止了。
1: 看来确实啊，听了法律专家的整个一个解读以后啊，我明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的法律对于咱们丢失物品的这个人的保障的确是有了。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后会不会社会上这些拾金不昧的事情会变少了呢？省得惹一身麻烦呢？
2: 来，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看到过网友在网上的一个评论啊，说他一个亲身经历，他是在公交站的站台这个座位上看到有一个手机，当时啊，他就选择直接离开了。为什么呢？他有个心理活动啊，第一是他上班没有时间，这个等着警察过来啊；第二，如果说他给这个失主又打电话呀，失主万一来了，说你看这手机给我磕了碰了，他可能解释不清楚啊，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坐着公交车反正也着急上班嘛，就走了。所以大家也是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失主啊和这个捡到物品的这个人啊，就他们之间这个权利义务啊，应该是就怎么去衡量它。
0: 其实这一点啊，大家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法律在规定你啊，或者说给予你这种义务的同时，其实也同时给予了权利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规定了，如果说我的这个拾到物品的这个人，我在返还失主的这个同时，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必要费用啊，失主是要予以承担的。就比方说有这种仓储费啊、交通费，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失主他可能会发布这种悬赏令啊，在遗失物被送回来的同时，他也要履行这个悬赏令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就比方说要有一定的悬赏金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对等的，是都有的。所以我们说叫法律不会惩罚这个善良的人嘛。但是归根结底呢，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要妥善保管好我们自己的物品。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一个普法课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厘清边界，规避风险，既守住善良也要守住底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7: 是。
5: 走。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那就可以了。好。
2: 嗯。队长，队长，
3: 送来的油包，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3: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1: 对，是文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的那里。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

0: 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中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1: 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0: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2: 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1: 粮食的干货，
0: 吃别了，
1: 吃别了。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他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
1: 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0: 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0: 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3: 天成啊！
4: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3: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懂了吧？
4: 懂了。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1: 那怎么了？梁飞现在躺在床上，
0: 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的？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2: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0: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1: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2: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母亲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0: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おい、
1: おい、すみません。
0: いいじゃない。こんな久しぶりだな。

上山可以吃饭，坐好。

0: 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
1: 应该在中心医院里。
0: 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
2: 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3: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4: 天成？
3: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4: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啊，行，怎么那么绝呢？

0: 哥，这回事可大了。
1: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0: 对啊，抓梁飞啊，走，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
2: 抓我呀。不错吗？
1: 梁爷。
2: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3: 是吗？
2: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3: 好样的。
2: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3: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2: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3: 我呀，请你帮一忙。
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3: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2: 啊，
3: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2: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
1: 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

0: 张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
1: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哎，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杨飞。
1: 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3: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4: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3: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着病毒干啥呀？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去哪儿啊？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现在
2: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3: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
2: 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我去找他。
1: 黑子，
3: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庆山也别放了。
1: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1: 是。

0: 诉，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面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

0: 我是杜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
0: 现在不是时候，走。明日は計画通りよ。

0: 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1: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蕴含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1: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0: 进来。
4: 给我来电。
0: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3: 丁军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大飞，
1: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少吗？
5: 怎么说呀？
1: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0: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1: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
6: 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
1: 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警官，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咻咻咻什么咻？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快，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砍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5: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你们是怎么来的呢？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从来不看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3: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3: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1: 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2: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一趟，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我吗？
0: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1: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好，嘿。

0: 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什么炸了？
2: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0: 飞哥，有你的！
3: 赶紧给他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

0: 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2: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3: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2: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2: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3: 就您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2: 那雪清呢？
3: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3: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杨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4: 妈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3: 放烟？
4: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向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

0: 我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1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万经理吧，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 小了点啊。
3: 梁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4: 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不大，弥散。
6: 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4: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4: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4: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4: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真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

快走！

0: 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へ。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里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我们现在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吧，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车去，
1: 好了，都给我押进来。连长，
2: 哥，哥，哎呀，哥，
3: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
4: 谁呀？
2: 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他。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哎呦，医生，医生，阿贵子，赶住中国，赶住！
1: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
1: 当心点。
2: 我害怕，
3: 没事啊。不过，刘正，叔叔帮你把人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想放下？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
0: 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梁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

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飞，杀了他，别管我，杀了他。

0: 个是你叫的吗？
1: 黑队长。
2: 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
1: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3: 你看这，啊，
2: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
2: 向右转，右，跑步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5: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0: 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
5: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4: 他们都是英雄，
5: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4: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事儿？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正爷。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
0: 47。
2: 47。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

情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哥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0: 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 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6.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煎。

0: 订完质量城堡，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3: 每天一玩，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8: 赶紧抢！9.9，抓紧抢！
11: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 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6.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煎。

0: 订完质量城堡，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3: 每天一玩，
1: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仪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

0: 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

0: 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三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仪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仪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了，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卖画为生。
2: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3: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你看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喜欢那个石涛的。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巴塔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4: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2: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是一个大山头。
5: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

0: 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边没有，少一边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1: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1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就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们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

0: 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儿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儿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庆元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足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3: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

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10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知牧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徽章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徽章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0: 美伊对峙持续，遭美军破坏的伊供水网络恢复运作。墨西哥城在世界杯开幕前夕气氛热烈，苏富比将拍卖刘易斯珍藏系列，估价超2亿英镑，或刷新欧洲纪录。只是暗个肩颈，为何会突发血栓？警方无人机全程记录诈骗分子转移赃款。黑龙江3地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首批名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10号至11号，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双方均宣布击中对方目标。另据报道，在美军袭击中受损的伊朗供水网络已经恢复运作。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战机部署点，摧毁有关设施。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半岛电视台11号援引伊朗媒体消息报道，在伊朗专家和技术团队的持续努力下，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在美军袭击中受损的供水网络已恢复运作，此前一度中断供水超过10小时。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美军可能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储水设施。有联合国官员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违反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10号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特朗普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其中一些目标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仅60多公里。特朗普还称，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将重创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发表声明说，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油轮。

0: 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同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奥恩表示，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避免黎巴嫩受到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据黎国家通讯社、民防部门和卫生部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死伤。以色列国防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多名武装人员，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并在北部靠近黎边境的什洛米地区拦截了一个可疑空中目标。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
1: 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爆出的高市早苗竞选团队涉抹黑门丑闻仍在发酵。当地时间10号，高市在国会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再次接受相关质询。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诽谤视频的录音，高市回应称，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
2: 週刊文春に掲載され現在無料公開されている音声記録につきまして発言者が総理の公設第一秘書である木下氏本人であるか否か木下氏ご本人に確認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た、まあ、その結果をご答弁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秘書本人に音声を確認させましたところ、自分の声に似ているように思うが、編集された発言が細切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まあ、内容も含め確信は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
0: 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是此次抹黑门的关键人物，他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其制作并发布攻击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及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此事曝光后，面对在野党问责，高市没有正面回应，试图蒙混过关。而周刊文春则表示，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之间有关抹黑门的大量相关证据，包括短信和网络聊天记录等。
1: 巴基斯坦军方10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米-17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目前，巴基斯坦军方未透露机上人员数量等细节。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称，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以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对坠机事件表示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举行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城市。赛前，阿兹台克体育场周边街道装扮一新。
0: 墨西哥城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当地时间11号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届时，经过翻新的阿兹台克体育场将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场馆。其中1970年和1986年分别见证了巴西传奇球星贝利助队夺冠，以及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创造历史。为迎接今年的世界杯，这座历史悠久的体育场在过去20个月里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随着开幕日临近，体育场周围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商业设施、交通枢纽和安检点，基本都已准备就绪。热爱足球的墨西哥球迷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比赛开始了。
4: Sí, ahorita estamos contentos con esta energía.

0: 际情况，采取远程办公等灵活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1: 巴基斯坦连日遭遇热浪侵袭，辛德省南部气温飙升至46摄氏度，国家灾害管理局已发布7号至12号的高温预警。这几天在首都伊斯兰堡郊外，居民们涌向溪流游泳戏水，冰场工人则加紧搬运冰块以满足需求。
0: 在伊斯兰堡郊区的溪流中，年轻人纷纷跳入水中嬉戏，躺在水面上放松。有居民表示，家中停电时酷热难耐，因此来溪流中泡水降温。
2: घर में होते हैं तो लाइट वगैरह तो कोई इशू बन जाता है क्योंकि दिन में चली जाए तो अंदर जो है ना कमरे में रहने नहीं होता तो इसलिए हम कोशिश करते हैं हमारे घर के नजदीक भी पड़ता है तो हम आते हैं इधर नहाते हैं थोड़ा एंजॉयमेंट होती है शहर पानी में जो है ना वो गर्मी महसूस इतनी नहीं होती इस वजह से जो है ना हम आ जाते हैं इधर बस
0: 在拉瓦尔品地，冰场工人将巨大的冰块装上卡车运往各处。据9号公布的气温数据，拉赫尔当天最高气温飙升到43摄氏度，伊斯兰堡最高气温则达到41摄氏度。气象局建议公众，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在此期间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下，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1: 当地时间10号，伦敦苏富比拍卖行预展刘易斯收藏系列，该系列包含48件作品，总估价超过2亿英镑，创下欧洲有史以来单一藏家藏品系列拍卖的最高估价。
0: 领衔作品为莫迪利亚尼1917年创作的一幅裸女画，估价超过4500万英镑。苏富比欧洲区主席奥利弗·巴克表示，这是欧洲有史以来估值最高的单一藏家私人收藏预展。大多数私人收藏专注于单一艺术家或艺术流派，而刘易斯的收藏以肖像为主线，囊括多位大师的作品。据介绍，刘易斯收藏的部分作品曾于今年3月在伦敦成功拍卖，预计此次拍卖总额将大幅超过2亿英镑的估价。这批艺术珍藏将一直展出到本月23号，随后在24号和25号拍卖。
1: 9号，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0: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还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联系。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当地时间10号，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当晚，11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 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0: 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日前抵达美国迈阿密后遭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此事在索马里国内引发强烈不满。10号，大批民众聚集在摩加迪沙一座体育场，表示对阿尔坦的支持。阿尔坦去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但却因美方拒绝他入境，无缘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2026年越南高中毕业考试拉开帷幕，全国有超过122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从2015年开始，越南将高中毕业考试和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合二为一。目前越南高考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此外还需从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和外语等科目中选考两门。特洛伊考古遗址位于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主要港口恰纳卡兰以南40公里处，从早期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罗马统治时期。6月11号，大型展览《特洛伊与罗马》将在罗马斗兽场开幕。土耳其为此借出22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100件来自特洛伊博物馆。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但有的人在按摩后会出现手臂麻木的情况，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有的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三高问题，却在按摩后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
2: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3: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1: 不当的颈部按摩可能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颈部有哪些位置不能按？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专家也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明确提醒。
2: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3: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2: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4: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根据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评估身体状况。一起来了解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2: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

0: 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为躲避警方追查，涉诈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嫌疑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的方式转移赃款。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两名曲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2: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3: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啊，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2: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3: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取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取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2: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3: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1: 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一处河道边，一个学生在河畔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4: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5: 来抓我，抓我胳膊。
6: 我好软，
5: 软得很。警察，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
4: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1: 在山东胶州的一家饭馆，一位老人突然心脏骤停，同在这家饭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及时施救，目前老人已康复出院。
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在这家小饭馆内，由于老人突发状况，亲属有些手足无措地拖着老人的头部，但老人还是瘫软在座位上。同在饭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在查看老人情况后，将老人轻放地面，跪地俯身开始胸外按压，同时清理口鼻异物，保持气道通畅。同行的朋友帮着疏散人群，拨打120。
7: 因为平常就我们就从事院前急救工作，从开始抢救到整个抢救过程完成大概3分钟左右，判断老人的情况比较稳定了，就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到达现场。我感觉这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我可以吃饭的时候吧，旁边有这个佟大夫，要不然我有可能我现在我就见不着俺爹了，真的感谢他们。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中外智库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与会嘉宾表示，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市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于6月10号到19号发行，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与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日前，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多位戏曲名家轮番登台献艺，冯玉萍演绎评剧《谢瑶环》，韩再芬唱响黄梅戏《女驸马》，毛维涛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评剧、婺剧等多个剧种接连上演，精彩不断。活动让来华留学生、外籍人士近距离体验戏曲艺术，感受中华传统戏曲之美。端午节临近，在贵州铜仁的锦江河上，许多龙舟队伍正在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江面上，龙舟破浪前行，船桨翻飞，溅起一片片浪花。据了解，今年端午节前后，这里将举行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共有61支队伍参赛。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

0: 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全国高校本科招生咨询会举行，
2: 总共是招收3722名，应该说是国家双一流院校在黑龙江省投放招生计划最多的学校。
1: 黑龙江3地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首批名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钱潜一行。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双鸭山市调研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他强调，高质量建设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0: 为助力考生科学报考、精准择校，2026年全国高校本科招生咨询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百余所优质高校齐聚现场，为龙江考生精准规划升学之路提供权威指导。
1: 在招生咨询会现场，南开、复旦、大连理工等全国190多所高校的招生团队现场解答专业组设置、招生计划等问题，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一手报考信息，引来大批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
2: 哈工程啊、哈工大这些，就是理工科，我比较喜欢理工科嘛，我就想倾向于这些理工科大学。
3: 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与机械打交道，还是对这个机械类还有新兴的电子科技一些专业组比较感兴趣。
4: 主要是以专业为主，学校呢也是我们很在意的一个，本科毕业之后还有继续深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为吸引黑龙江优质生源，参会高校纷纷释放本年度招生利好，推出专属招生新政、特色培养模式与升学通道，涵盖扩招增量、新增专业、灵活转专业、本博贯通等多项优惠政策。
5: 中国农业大学今年在黑龙江招生的话是有一些变化的，而且都是利好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考生。我们今年的指标大概是增加了大概10%。
6: 那么在同济大学呢，像我们最近这些年的人工智能啊、计算机、大数据，这些呢都是咱们黑龙江的孩子特别喜欢的。我们有特殊的班型，像这个国号班啊，我们工科专业是任选的。
1: 为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填报志愿，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了政策解读会。

0: 专家团队从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就业前景等方面进行详细解答。省内重点高校重磅公布本年度招生新规划，为龙江学子提供更多优质升学选择。
1: 包括普通类的计划，还有中俄合作办学、中美121双学位项目，还有中新园艺实验班，包括我们这个今年获批的振兴龙江计划，总共是招收3722名，应该说是国家双一流院校在黑龙江省投放招生计划最多的学校。
2: 2026年，东北联业大学将进一步的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招生规模为5470人，也为历史之最。今年学校新获批了9个本科专业，涵盖了工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其中智慧景观营造为全国的首设专业。
0: 进入6月，我省正式踏入汛期，降雨增多增强，强对流天气愈发活跃。10号，黑龙江省气象局召开2026年全省汛期气象服务动员会，科学研判汛期天气形势，对全省汛期气象服务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今年汛期，全省将积极推进极端灾害型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早防范，强化全链条农业气象服务，全面提升汛期气象服务质效。
2: 据预测，汛期大部地区降水偏多，中东部地区局地自涝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西南部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的干旱。气温偏高呢，利于弥补前期低温影响，促进作物的生长。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特别注意预防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前做好排涝、散伤等防范性工作。
0: 10号至11号，2026年中俄青少年科普文化交流活动在逊克县举办。活动汇集中俄双方师生，通过特色文艺展演、自然科普研学、科创实践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等形式，深化中俄边境科教与人文交流，夯实两国青少年友好根基。6月11号0时到7月15号24时，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及其所属支流、水库、湖泊、水泡等水域进入为期35天的夏季禁渔期，最大程度保护野生鱼类繁育栖息环境，持续涵养界江渔业生态资源。在黑龙江同江段，所有作业渔船均已有序停靠至指定码头。在岸边，吊车缓缓启动，将一艘艘渔船平稳调离水面。在乌苏里江虎林段，边境民警以人防加技防双向发力，巡逻艇逐段排查江岸滩涂、浅滩沟岔与重点水域，实现全域动态监管。
3: 每年6、7月份是乌苏里江鱼类产卵繁育的这个高峰期，我们在巡边的时候会重点的加强巡查，守好咱们界江的生态和鱼类资源。
0: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中国万里骑士冬季杯冬季广场、鸡西市新凯湖湿地公园入选首批名单。这些打卡点兼具视觉吸引力与传播力，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
4: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5: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

0: 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雷阵雨，26到1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1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晴，21到4度。黑河小雨转晴，21到9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多云，24到12度。绥化多云转晴，27到13度。大庆小雨，27到14度。宜春小到中雨转多云，24到8度。佳木斯阵雨，25到13度。

0: 鹤岗阵雨，25到11度；鸡西小雨，24到14度；牡丹江多云转晴，25到14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七台河雷阵雨转阵雨，25到14度；哈尔滨雷阵雨，26到14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14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哎，张博士你好。哎，张博士。
1: 哎哎，
0: 开始了。
1: 哎，梁涛好，大家好啊，我是张磊。
0: 您这忙啥呢？忙这么投入啊？
1: 哎呀，一会儿再给你揭晓这个秘密。
0: 是这样，张博士哈，昨天咱们那个30000瓶啊，果然不出您所料，全没了，啊，连瓶都没了，啥都没了啊！啊，今天这个是我们作为样品了哈，全没了。那您跟厂家那样一个对赌协议，达成一半了啊！那对于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说，我觉得也不得不遗憾的宣布了哈，也就是说我们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它的全名呢叫做埃博逊啊，基因抗原 ABD 初乳软清蛋白复合粉的活动呢，正式落下帷幕。
1: 嗯，等一下，梁涛，
0: 哎，怎么了？
1: 这个活动可能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啊？你什么意思？这300瓶没了？
1: 这个里边出了一个小插曲儿
0: 啊，
1: 我刚才从一个特殊的渠道啊，刚刚得知，
0: 嗯，
1: 这个具体什么渠道我们就不说了
0: 啊。
1: 厂家那边还有15000瓶的现货，
0: 哎，搁哪来的呀？
1: 我现在已经让小明去核实了。
0: 哦，
1: 如果厂家确实是不讲诚信，那我们今天的活动还能继续。
0: 哎，不是，等一下，张磊博士，我没太明白哈，你说厂家不讲诚信，活动还能继续？厂家不讲诚信，活动还能继续，这个什么逻辑关系啊？怎么回事？
1: 我们昨天现场跟厂家通电话
0: 啊，对，
1: 厂家明明跟我们说的呢，第一批货30000瓶都是给我们的。
0: 对呀，我的都是我的呀。
1: 但是我现在突然间发现啊，他们来的第一批货不止30000瓶
0: 啊，
1: 一共是45000瓶，现在还有额外15000瓶
0: 啊，
1: 这个是要准备给别的合作方的。
0: 哎呦，这不等于厂家留了一手吗？
1: 哎，对，
0: 背着我们。啊，我明白了，我们通过这种大众平台宣传 ABD 怎么怎么好，
1: 他想用那15000瓶给自己去盈利，
0: 然后我们这边298给大家做福利，他那边变高价往出倒倒。
1: 对对对，哎，
0: 这个，怎么了？
1: 我稍等，我看一下哈。
0: 嗯嗯，
1: 因为我现在正在让小明去找呢。
0: 嗯嗯嗯嗯，
1: 小明来电话，我接一下。
0: 好好好
1: 好。
0: 哟，视频呢？
1: 哎，小明。
2: 张博士，我刚才在里边看半天了，哎，但是人家盯得挺严，里边不让拍，我就出来了。
1: 嗯嗯，
2: 我从外边给你照一下啊，你看一看。
1: 你给我照一下。
2: 你看这大货车没有？就这个，这一车里面开始装的全是 ABD， 整箱呢，我看着他们车里装的。
1: 你亲眼看到的是不是？
2: 但是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1: 嗯嗯嗯，
2: 我估着有200多箱。
1: 200多箱，
0: 200多箱是
1: 一箱是60瓶
0: 啊，
1: 200多箱，那基本上就是我说的那15000瓶货呀，
0: 啊，就在那儿了。
1: 对，
0: 哎呦我的妈。

0: 你是这样，小明，你就在那儿守着，你哪儿也别去，好不好？你等我下了节目，我就立刻过去跟你会合。
1: 不行啊，张博士，我看这车快装满了，估计一会儿就要走了。
0: 没事儿，你就给我看住了，车上哪儿你就上哪儿，你不是开车过去的吗？你就给我发位置，然后你就跟着他们，千万别跟丢了，好不好？
1: 放心吧，张博士，我肯定不能跟丢。
0: 行，因为我现在还在上节目，我先挂了，中间有任何情况的话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好好，放心吧，张博士，
0: 你就好好在那块盯着啊。好好好，
2: 哎，
0: 好嘞。
2: 我们的，我看今天我们这个演播现场小明没有在哈，是办这事儿去了。
0: 是
2: 啊，已经发现了他这个15000盒的货的卡车在那儿装着呢。
0: 已经，小明现在就搁那盯着呢，
2: 就盯着呢。
0: 对，
2: 就是货在哪儿，小明在哪儿，小明在哪儿，一会儿您就在哪儿。
0: 是，
2: 您过去干嘛？跟人家抢货呀？
0: 抢货呀，
2: 这不行吗？咱得遵纪守法呀，你这个。对吧？
0: 没事儿，你放心，这个问题我肯定去解决。
2: 然后现在我们是，
0: 你可以先给大家再报一下活动政策。
2: 嗯，
0: 但是呢，今天就只有15000瓶
2: 啊，
0: 咱们活动呢还能再继续一段时间。
2: 不是，关键现在不是，是这样，张磊博士，咱这15000盒货还没有给咱们呢，
0: 因为我合同在我手呢。到时候呢，我拿合同跟他们说话，这批货我们一定能拿回来。
2: 真行啊！
0: 真行，你放心。
2: 好，好，好。
0: 如果他们违约，那就不只是经济赔偿的事儿了。
2: 嗯嗯。
0: 因为呢，我们现在有几项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哈，包括研究的这个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2: 嗯，
0: 然后以前的成果呢，也授权给他们。
2: 嗯，
0: 我随便撤出来一个，停止这个授权，他们生产线可能都进行不下去。
2: 哇，这样哈，那这样一会儿你盯着小人，注意点安全哈。
0: 嗯，
2: 我听着有点吓人啊。手里咱们有这个王牌，那这样我就放心了，给大家报一下活动政策哈。
0: 嗯，
2: 那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今天这个情况呢，属实万万没有料到。那咱们现在呢，可以这样说，有特殊意义的15000瓶的 ABD 复合粉已经在我们的预期之内了哈。
0: 对。
2: 但是呢，咱们的张磊博士呢，现在这个状态我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哈。但是不管是惊喜还是惊吓，别管了，这15000瓶的东西实实在在。目前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小明已经正在现场了盯这批货，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这个算是意外的机会了。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呢是1180元一瓶。现在参与活动，在我们这个平台全国唯一指定的这样播出平台，298元，您直接带回家。基础量呢，我们是设定了3瓶。当然，如果说您的情况比较严重，您可以跟常白老师如实说出您的病情，至于定多少，让他来给您拿主意。其实现在我们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全民抗病毒的时代啊。
0: 对，
2: 那提升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已经是迫在眉睫，那有需要的朋友很多，但是 ABD 的数量呢就这么多，所以呢咱们大家伙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直接参与订购。
3: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订购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绝不再有。这款美国进口 ABD 运用前沿科技，从 ABD 活性因子到三大蛋白，从谷胱甘肽到一体二域三排的抗病毒铁三角，里应外合，从细胞内部到外部构筑完整抗病毒防线。无论您是经常感冒、呼吸道感染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2: 好了，张磊博士啊，这个政策报完了哈，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点？这个合作这么长时间头一次哈，看见您这个状态， 很复杂是吗？
0: 说实话这个事儿我还是挺生气的，因为这个 ABD 复合粉呢跟我以往给大家介绍过的东西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0: 现在这个大环境呢对我们自身抗病毒的能力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也是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很希望呢大家能够

0: 尽快的用上。这个 ABD 复合粉的手续从审批到清关，几乎我能使上劲儿的啊，都是不遗余力的跑前跑后，
1: 付出了很多呀。
0: 可以不客气的说，如果没有我的知识和这么多年呢跟进口品打交道的经验，ABD 复合粉想这么快的进入我们国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它可能还需要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0: 对，但是到头来厂家这么处理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生气。
1: 这个厂家这脑袋这咋坐飞机被机膀给刮了，这是有点儿。我觉得今天咱们，哎呀，也不能说曝光了哈，但是我觉得就凭咱们张磊博士影响力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不太地道。你说什么 ABD、ABC 的，你啥也不用做了，对不对？一会儿啊，咱们我呀，我也跟着张磊博士一起去，对吧？咱们摄像也去，哎，咱扛着机器去哈，行不行？这就这么定了，你看行不行？大家伙觉得行不行？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可以是吧？哎，咱就这么定了啊！
0: 我看你这个脾气啊，比我还急呢啊！那个我，你生气，我这个气儿就可以往回收一收了
1: 啊！还有这样的化学反应呢？
0: 对呀、
1: 啊，
0: 那不能所有人都生气啊！
1: 好好好，
0: 是不是、啊？
1: 好。
0: 另外呢，咱生气归生气，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一款 ABD 复合粉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好的。
1: 哎，对了，
0: 对我们抗病毒能力的提升，确实咱们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所以该用咱还得用。
1: 对，
0: 有这个能力用上，咱就必须得抓住。
1: 说白了，看在这个人家产品好的份上，先原谅你一回。但是我发现哈，咱们张磊博士冷静的时候还是非常冷静的。别人都是为五斗米折腰，他是为大家的健康折腰哈。为了好产品，都快干上这个什么内幕记者了，开始随时出动了，挺不容易的。
0: 这个不折腰也不行啊。哎，梁涛，我问你啊，我们一直在讲抗病毒，抗病毒，你现在对抗病毒的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吗？什么是抗病毒呢？
1: 哎，开始问问题了哈。其实我了解抗病毒呢，就是抵抗病毒。那还有啥不明确的呢？
0: 抗病毒哈，这一个抗字，不能等同于抵抗。其实它细分起来呢，就包含了防御、抑制和清除，是一整套对付病毒的一个方法。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病毒在外面的时候，我们防御就是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哈，它先必有缝，
0: 是
1: 你就叮不进来，不让它进到我们的体内，我们就不得病了。但是万一一旦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我们就得开始抑制，尽快的消灭病毒，就是阻止它的复制，
0: 对，
1: 防止这个病毒啊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等这个病毒消毒之后了，咱们又开始这个养护和恢复元气了哈，打扫这个战场啊等等。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说完之后我都透亮了。
0: 咱们体内的这个垃圾清除干净，我们才能好的彻底。所以针对病毒，只有防御、抑制、清除这三点都提高。才算是真正的提高了抗病毒的能力。
1: 对，就像那个木桶的板，我们叫木桶效应哈，缺哪一个板儿，这个水都上不去。
0: 对，
1: 一个道理哈。
0: 我们先来说说防御。咱们叔叔阿姨呢，谁不出门买个菜、遛个弯、接送个孩子呀？人多的地方就不可避免要接触病毒。
1: 没错。
0: 那我们想想以前那个特殊的时期，是不是每次出去都严阵以待？
1: 对。
0: 但是呢，防不胜防，病毒通过我们的鼻子、口腔、呼吸道、眼睛这些黏膜的部位，悄无声息的就钻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并且抓住这个病毒，不让它吸附在黏膜细胞上，不让它侵入到我们细胞内部，那这个病毒自然就没有办法在体内去繁殖作乱。
1: 没错，
0: 我们也就不会生病。
1: 那我们靠什么来抓住这个病毒呢？不让它进入到我们这个细胞当中呢？
0: 这个就得靠我们免疫系统的铁三角，三大蛋白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预，也就是防御，把这个病毒呢，第一道关口就给它守住、拦住。对，
1: 当这个，所以当病毒来袭的时候，咱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该吃吃，该喝喝，把这病毒气死啊！你就是进不来，你就是坏不了我。所以大家伙想一想啊，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幸福呢？不都这么说吗？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这个。哎，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抑制的事儿哈。
0: 咱们总有不小心的时候，是不是？哪怕防御做得再到位，也难免有病毒漏网，悄悄侵入咱们身体细胞。
1: 对，
0: 一旦病毒钻进细胞，就会抢占细胞里的营养和空间，疯狂地复制自己。一个病毒变成了100个，变成了1000个，变成了1000万，再扩散到我们周围的健康

0: 细胞，
1: 对。
0: 那咱们的身体呢，就有不适了，是吧？像发烧、乏力、咳嗽，甚至如果病毒在身体里边扩散的比较深，侵袭到不同的器官，还会引发病毒性的咽炎、支气管炎、肺炎、肠胃炎、病毒性的心肌病这些问题。
1: 哪一个？如雷贯耳啊，
0: 对，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去抑制这个病毒就成了关键了。
1: 这抑制谁来抑制呢？来，张博士给我们抑制一下。
0: 我可没这个本事啊。
1: 谁来抑制啊？
0: 当我们病毒来的时候呢，想打胜仗，一个是你得拥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得有一个能唤醒队伍的吹号人，那之前咱们讲过，对付病毒要靠我们的免疫细胞，那免疫细胞的口粮就是谷胱甘肽，那我们中老年身体内的谷胱甘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断减少，
1: 它会，我记得您说过是，30还40岁了开始走下坡路了，
0: 40岁，
1: 啊，我快到了，
0: 而且就40岁之后下降的就非常明显，
1: 我现在是在这儿马上就要这样了，
0: 对，
1: 马上就要走下坡路了，
0: 所以呢，让我们免疫细胞这支队伍呢充满战斗力的关键就是 ABD 活性因子，它能直接帮助咱们身体合成谷胱甘肽，给免疫细胞补足口粮，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呢都能全副武装，精神满满的去跟病毒战斗，
1: 哎，这就是最重要的哈。那 ABD 呢，负责的就是主战场，
0: 是啊。那谷胱甘肽足了，病毒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了。我们补充这个 ABD 活性因子非常非常关键。
1: 那开始要说到吹喇叭那个人了，吹号，哎呀，这个词儿哈，吹号叫啊，冲锋号。对，
0: 我们队伍准备好了，那什么时候开始战斗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吹冲锋号这个人来把控了。那我们乳清蛋白就是这个吹号人。发现病毒来了，吹号人呢赶紧把队伍叫醒，投入战斗，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尽快的结束战斗，去战胜病毒
1: 啊。我们经常说到什么一提二御什么三排哈，这个提就是这个提，就是它提升的是队伍整体作战的一个反应速度，
0: 对，
1: 来病毒了马上就开始应对，
0: 是的，
1: 有仇当面报，
0: 对
1: 啊，这感觉。
0: 所以 ABD 活性因子和乳清蛋白就帮我们完成了对病毒抑制这一步，
1: 这个抑制的工作完成了哈，这不是张磊博士做的哈，人有相当蛋白，这病毒呢就没有办法在体内疯狂的繁殖啊扩散，咱们的症状自然就减轻很多了，恢复起来更快更省心，哎，这个感觉很好啊。
0: 那我们抗病毒的最后一环就是清除，仗打完了，这些已经被消灭的病毒残骸、受损的细胞碎片不能留在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是留在里边会引发很多继发的炎症，加大我们身体能量的消耗，那这样有些人病情就千言不愈，或者是呢总好不彻底，
1: 就是
0: 这个原因。
1: 老百姓话说叫病病歪歪一辈子啊，
0: 所以我们呢必须要注重我们清除的能力的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卵清蛋白。
1: 卵清蛋白，其实这个卵清蛋白啊，我们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在我们产品当中有明确的这个标注，三大蛋白，其中有一个就是卵清蛋白，这个也算是我们三大蛋白当中的最后一种了，是吧？
0: 对，卵清蛋白呢就能帮助我们肝脏把这些垃圾打包处理掉，然后排出体外，也是卵清蛋白的排的作用，让我们恢复得更加彻底，让咱们呢精精神神的，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
1: 对，
0: 身体彻底回到我们的健康状态。我发现哈，ABD 加上三大蛋白，就是一个完整对抗病毒的整体的机制了。所以我刚才说呀，虽然我们对它很生气，但是人家这个产品确实好。
1: 哎呀，看在孩子的份上吧，
0: 该折腰也得折一下。
1: 对，
0: 我们这个呢是美国进口的艾伯逊基因康白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它把 ABD 活性因子和三大蛋白呢完整的结合在一块，
1: 都在一起了，
0: 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太好了。
0: 所以我无论如何怎么想办法，也得把15000瓶给它扣下来。
1: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小明，一个人拿着手机，哎，张博士，我现在在这儿呢，有点像那个暗访的记者。
0: 特工队啊，
1: 哎，对，所以这里呢，一会儿我们下来节目之后，一定要给小明打个电话，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然后呢，别着急，小明、张博士、梁哥马上就到，带着大批人马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哈，那今天张博士呢，也是为了大家伙拼了哈，拼来的是大家来之不易的健康的。 机会，那大家伙呢一定不要错过了。那如果您经常被各类病毒找上门，反反复复的感冒、发烧、咳嗽、腹泻，或者是总被各类的肺炎、支气管炎这些呼吸道问题来缠上，经常吃药不爱好，病情呢是千年难愈，又或者是

0: 咱们想从一个简单的小感冒，最后我们就发展成这样一个病毒性心肌炎。如果您不想这样的话，如果不想出现这种严重问题的话，那么您就一定不能错过我现在手里拿到这款美国进口的 ABD 复合粉。这个原价呢其实还是不便宜的，是1180元一瓶，但是在今天298，数量并不是很多，我们呢每个人是基础量，建议基础量是3瓶。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3瓶有点不够，如果你有特殊情况，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如实说明您的情况，到底是3瓶呢，还是6瓶呢，还是9瓶呢，有请我们的场外老师给您做一个判断。也希望大家呢遵照场外老师指导来选择性的理性的参与订购。那目前呢我们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屏幕上方滚动播出，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订购。
1: 那根据我们昨天场外老师的反馈，有不少朋友呢联系到我们想多订，
0: 想多订，
1: 所以场外老师结合大家实际的身体情况进行了特殊照顾，有的可能订了6盒，
0: 对，
1: 有的可能订了9盒，多的可能订了30-40盒，
0: 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他这个病情有的确实很严重。
1: 对那不少呢后打进电话的朋友呢都没订到，那今天这15000瓶估计呢也没有办法兼顾到所有人。
0: 没错
1: 我们只能呢是先到先得，如果今天还有抢不到的朋友，我也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对，所以呢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15000瓶呢绝对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哈，漂洋过海就这么多货，千万呢别再犹豫观望了，机会不等人，厂家呢就背着咱们的张磊博士藏了这点货，也全被我们给发现了。所以呢咱们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啊这个您如果没听到的话，对不起了，15000瓶没了，不会有任何的追加货，记住了，我们做的是进口产品，这个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您再找张磊博士找王磊博士也弄不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最后10000多盒的机会啊。
1: 那我们这款 ABD 复合粉，它不但含有 ABD 活性因子和三大蛋白，还经过科学的配比，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的特点，添加了很多顶级的原料
0: 啊，我看见了，
1: 比如说像魔芋、
0: 石榴、
1: 阿萨伊果、针叶、樱桃果、酵母蛋白，这些它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提升抗病毒的能力。所有的这个原料哈都是严格把关，优中选优，比如说免疫球蛋白的来源，选用的是24小时内的牛初乳，最大程度保留了免疫活性，这个是普通72小时牛初乳原料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呢，像针叶樱桃果是目前世界上商业用途当中 VC 含量最高的水果，还有呢谷胱甘肽的酵母粉，那更是好东西，是帮助咱们迅速增强抗病毒能力的。那好在咱们国家呀2025年批准了这类前沿原料进口的应用，不然到现在我们还用不上这款高品质的 ABD 复合粉。
0: 所以呢无论从原料的选择、科学配比还有成分的先进性，它都是领先于市面上同类抗病毒产品，而且是遥遥领先。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它才能获得美国的 FDA、NSF、GMP 3大国际认证呢，它的效果呢才是有保障的。
0: 所以大家伙儿这回啊，为这款能让咱们张磊博士折腰的 ABD 复合粉，您知道有多好了吗？是不是印象更加深刻了呢？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是1180元一瓶，今天在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我们的起始量是3瓶哈，希望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性进行订购。那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那这款 ABD 复合粉呢不但东西好，更重要的是它的原价可是1000多块钱，要不是咱们张磊博士哈这个急头白脸的据理力争，目前这个298这个价格是不会给到我们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进行订购，这个机会啊也越来越少了。
1: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哈，有啥别有病，现在新病毒呢层出不穷，
0: 对，
1: 但是不管是新出现的病毒还是咱们平时常见的老病毒，只要咱们自身的抗病毒能力足够强，那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谁来都不怕。咱们这款 ABD 复合粉就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当病毒来的时候帮我们真正做到扛得住、压得牢、清得掉，那一套完整的全方位的抗病毒解决方案。
2: 重磅喜讯，经过张磊博士的不懈努力，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正式开启，原价1180元一瓶。

今日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一瓶立省882元，每人限购3瓶。目前我们是全国唯一进口渠道，库存极其有限，抢完即止，机会只有一次，错过。

0: 反反复复，还是肠胃不好，动不动拉肚子。无论您是怕得带状疱疹，还是总觉得没劲儿、精神差；无论您有血糖异常、慢阻肺这类慢性病，还是心脑血管不好、怕病毒性心肌炎，这款美国进口 ABD 能帮您从根本上提升抗病毒能力，让您少生病、好得快、精神足。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原价1180元，今天只要298元，每人限购3瓶，库存将很快清空，抢完再也没有。还在为健康发愁的家人朋友们，赶快联系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定吧。
1: 好，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接到咱们的演播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张博士，谢谢你啊、
1: 哎！
2: 你真是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
1: 嗯，
2: 要不是你，我们哪有机会用上那个进口的什么 A D 系列烟子啊？
3: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
1: 哎，
3: 咱们这款呢是美国进口的产品，全名呢叫 A B 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
1: 啊。
2: 也记不住，反正我就认准了
1: 啊，
2: 它是能帮我抗病毒、提升抵抗力的好东西。我这身子骨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难受的，到处求英文药都没用
1: 啊。
2: 也希望现在就指望这款产品了，你可一定要帮我留6瓶。
1: 嗯，6瓶啊。
2: 嗯，我老伴儿也得跟着一起用。
1: 嗯嗯。
2: 现在到处都是病毒，一不小心就中招。我们年纪大了，身体经不起一点折腾，也必须得好好调理调理才行。
1: 没问题。
3: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哈，病毒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不仅中老年人要注意，不管是体质弱的、经常劳累的，还是平常容易反复不舒服的，都要主动提升抗病毒能力，
1: 嗯，
3: 把咱们自身的抵抗力呢筑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
2: 嗯，也对对，好东西可遇不可求，
1: 嗯，
2: 我得赶紧下手，千万不能错过。
1: 好了，再见，朋友。
2: 那就不多说了，
1: 好，再见。
2: 我先去报名了，
3: 赶紧报名吧。
1: 好，再见。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提醒各位，提升抗病毒能力已经是全民健康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一定要早重视、早调理。ABD 活性因子专注抗病毒，大家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订购。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张博士吗？
3: 哎，你好，我是张磊。
4: 哎呀，张博士，我妈让我给她订什么抗病毒的那个活性因子，说是一个人就要订3瓶。
1: 啊，这个是你母亲说的，应该是我们现在正在团拼的 ABD 活性因子啊。这款美国进口产品呢，原价是1180元，然后现在呢是298。我们第一次在我们平台当中首播啊，然后呢，每个人啊不是就能拿三瓶呢是起始用量。如果您的情况比较重的话，也可以是6瓶，也可以是9瓶。好不好
4: 啊？哎呀，你这优惠力度太大了，我说我妈咋昨天一瓶没抢着呢。
1: 嗯，
4: 有这好事谁不都得疯抢啊。那张博士，你这个3瓶有点少，不太够用，不行把我名也记上吧，你给我订6瓶吧，我想让我妈多用一段时间。
3: 哎，可以，你母亲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哈，真是有福气。你找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给您尽快登记就可以了。
4: 主要是我妈吧年纪大了，我就希望她健健康康的，活得吧自在随心就行。她现在用你这些进口产品，这身体越来越好，我说实话我都替她高兴。
1: 好，
4: 你看你现在又帮大家争取来这么好的抗病毒的东西，我自己都心动了。你关键病毒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要人命啊，这不得不防啊。
3: 现在咱们这个环境确实复杂，病毒呢无处不在，必须提前把抵抗力筑牢，把抗病毒的防线呢守住，这个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实在的一个保护。
1: 没错，
4: 对，所以说就你找这种好东西我必须得抢到手才放心。那我这就去登记了，张博士，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哈，这美国进口 ABD 抵抗病毒最给力。那这款呢原价1180元的美国进口 ABD 初乳卵清蛋白复合粉，现在在节目当中298临直接带回家。那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好，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现场。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是张博士吗？太谢谢你了。
3: 哎呀，怎么了？就这么要谢呀？
1: 乐呵了。
5: 哎，我觉得我简直真是太幸运了，抢到了9瓶啊 ！ABD 这个因子，
1: 啊，
5: 现在心情老激动了。
3: 恭喜你啊，抢到这么多
1: 9瓶。哎，
3: 你这都是给谁用的呀？
5: 我吧，准备是自己用。
1: 啊，
5: 就我这体格哈，太差了。 不是今天头疼脑热哈，就是明天感冒发烧，一天到头就没有消停时候，稍微有点那个风吹草动哈，完了就扛不住了。
1: 嗯，
5: 然后别人都没事，就我特别容易中招。我们同事都给我起外号了，管我叫那个病毒报警器，说病毒来了哈，我提个知道，
1: 还挺好。
5: 然后他们就都拿

0: 当风向标了。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抵抗力太差了啊，防御屏障太弱了。病毒呢就专门挑体质差的人下手，这个一感染哈就容易反复难受。
2: 对，
1: 您得赶紧把 ABD 活性因子用上，让它呢快速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细胞，帮你呢筑起一道抗病毒的防护墙。ABD 再加上三大复合蛋白的组合，能从细胞内到细胞外帮我们构筑完整的抗病毒防线。记得有一天要用两粒
2: 啊，他这喜欢两粒啊，
1: 也要注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别熬夜。
2: 好吧，这位朋友听到了是吧，赶紧分享。好，再见。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我们张磊博士的这样一个耐心的讲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但是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们有一样的追求，有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想我也不会遇到你。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是为事业而生，这一辈子都是为事业而活，是吗？
1: 但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0: 当然，但是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0: 受现在形势而限，别无选择。
2: 戴小姐，
3: 站长。
2: 戴小姐，少校怎么样？
3: 情绪还是很不错的。
2: 那沙向东呢？
3: 医生报告说是重度烧伤，徐万龙下手够狠的。
2: 那起码证明他没有问题啊。
3: 我是不赞成酷刑，酷刑只会让他反抗，你难道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3: 他已经抱定要死在这里的决心。
2: 局座都来过好几次电话，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3: 站长，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沙向东移交给保密局？
2: 坦白地说，我是有点后悔，这么难啃的骨头不如交给局座算了。我不理解留着他在南京站还有什么用。
3: 当然是为了中山一号。站长你放心，毛人凤我来对付。

真的是他！哎，水果！看一看新鲜的水果！来，先生来看看了。赶紧来点水果。好，你挑。

老板，我已经仔细的查过，除了您说的那个姓吴的之外，只有一个伙计，绝无旁人。古玩街外就有一个警署。老板，您放心，我们会小心行事的。来。

0: 站长，地下水道的草图我已经完全贴好了，可是其中少了两块。少哪两块？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草图上标志着有啊，我见到过的。
1: 可是现在单单就缺这两张纸。
2: 你经手的，见到过吗？
0: 没看到，我从你那儿拿到就直接交给戴小姐，她吩咐我贴上墙，我就贴了。
2: 贴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1: 我是照着地图对的，拼布圈，就是缺这两张纸。是的，跟我
2: 来。
1: 是。
2: 说说看，那两张纸会是谁拿的？
1: 站长，我看是戴小姐拿的。 为什么呢？朝好的方向讲，她不想让我们了解太多，她以为她能掌控大局。
2: 那朝坏的方面讲呢？站长，我看是他想为中共掩盖。不对呀，那是他让贴上的。还有一种可能，不是他干的。
1: 难道是小林？绝对没有可能。小林的
2: 哥哥是被共党处决的，他丈夫是中美合作所的。中共是不会发展这种人做卧底的。
1: 那是谁呀？
2: 少校，
1: 站长不可能啊！那个时候染房的事情刚出，少校被关禁闭呢。
2: 不错，他当时是在关禁闭。可是那天我在询问他的时候，当他说到我也怀疑戴小姐的时候，戴小姐突然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把我叫到教室。当时他就一个人站着，他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上。
1: 站长要是照您这么说的话，他这么会见缝插针，他肯定就是间谍。 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他进培训班之前就是共产党？那也不会呀。当时在济南站的时候，他可是破获济南地下党的功臣呢。要不是碰上小日本，济南地下党就被他一锅端了。济南那件事也是一桩悬案。站长，那件事情上，戴老板对少校可是非常肯定，并且给了嘉奖的。哼，
2: 不管怎么说。 当一个人总缠在嫌疑之中，那么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那咱先别忙着下结论，先问问戴小姐吧。怎么问？他拿了能说拿吗？他说没拿，我们是相信他还是相信少校呢？
1: 我们相信事实嘛。
2: 哼，历史上总有一些不是事实的事实，称之为悬念。
1: 哎，真是扑朔迷离呀。
2: 就让这些事先悬着。 搁在我们心里，看看再说吧。喂，中央银行，我是杜雷。什么？魏振海要进地下金库？

0: 哎呀，魏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让几位久等了。怎么？
1: 我来看看我自己的保险柜，也要打电话请示吗？
0: 魏老板，您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哎呀，宪兵接管了我们的银行，要想进入金库，必须得保密局批准。
1: 岂有此理！
0: 魏老板，您先消消气。
2: 杜站长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我看我的柜子关他屁事！我马上就要进去。
0: 姐夫，我们就再等一会儿，等那个杜站长来。
1: 他马上就到吗？
0: 马上就到，马上。
3: 什么人都不闲着，戴小姐特意把魏公馆给标出来，难道她也怀疑魏公馆？
4: 兵临城下，人心大乱，什么人都可以怀疑，就连陈诚、任城小委员长、小委座，也可以。

0: 冲过去！哎呀！哎呀！啊！你不是说他马上就到吗？这都10分钟了。魏老板，您再等等，他肯定马上就到。我现在就进去。
1: 魏老板，你这。
0: 宪兵先生，这位是我们银行的大主顾魏老板，想去金库看一下。什么魏老板？鬼老板！现在任何人都不许进去！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是不是想开枪？你们瞎了眼了！
2: 哎呀，杜站长，您可算是来了！
0: 这是魏老板。
2: 还不闪开！是。不好意思啊，
3: 杜将军，我的位置也被军管了吗？哪里哪里，
0: 宪兵队是奉命接管银行，怎么会接管你的柜子呢？郑海兄，真是啊，说不见数日不见，说见天天见。这种见面，还是免了的好。<笑>
2: 魏老板。
3: 好啊，马处长。
4: 好，
3: 好个兵戎相见。
0: 误会，误会。<笑>
4: 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站长也没有办法。站长本来是要回家的，一听说您来了，这不亲自赶来了。
3: 哦，还我的面子，客气。
0: 这位是
3: 啊，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疚，冯先生。
4: 哦，你好。
0: 昨天上午我去对账，将军来了，但是我走得匆忙了点，还望将军多多包涵。
2: 后会有期。
0: 开门，
2: 请。
3: 需要多少你就数个数。
5: 行，
0: 姐夫。
2: 妈妈还好吗？
5: 好，就是吃不惯面包，吃了黄油拉肚子。

0: 站长，说正常也正常，说不正常这也太不正常了。
1: 怎么讲啊？
0: 明显这话是说给咱们听的。
1: 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又怎么样啊？
0: 他那个内疚要不要查？
1: 例行吧。
0: 好，站长，还有那个女的太不像有钱人家了，身上透着一股葱味儿。
1: 行啊，难怪戴小姐说看到了希望。

0: 你说过要和我风雨同舟，现在背信弃义出卖我。
1: 不
0: ，黛玉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她的心腹爱将杜雷是个游荡，是个背叛者，是个恶棍。
1: 长狼
0: 知道，那你还敢出卖我？

0: 你是
1: 将军不认识我了。他要找人。
0: 是的。
1: 问了沙向东。
0: 是的。
1: 你后悔了？

0: 将军，我们需要你。
1: 我的耳朵里刮过一句。
0: 不不不，是捕捉。我们需要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
1: 我要书面命令。
0: 没有书面命令。你终于出牌了，将军。既然出了牌，那就是入局了。不过你要当心，你入的可是生死牌局。
2: 他对八哥知道的比我们还多。
1: 顾三毛，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啊？我们见过吗？
1: 当然见过，不过你不一定见过我，我却一定见过你。
3: 是吗？听起来很有点悬啊。
1: 我没让你感到害怕吧？
3: 害怕？
1: 嗯。或者说感到讨厌？
3: 嗨，一般来讲，见到军统的人总是会让人感觉有点讨厌的。
1: 那是因为你有情绪，
3: 或者说心里有鬼。
1: 对对对对，一般对我们感到害怕和讨厌的人心里肯定有鬼。
3: 有意思。
1: 当然有意思。朱三毛，有一点我非常肯定，你的瞬间形象都在我的脑子里。
3: 哦，你是说照片？
1: 对，照片。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你不姓朱。
3: 那我姓什么？
1: 姓江。
3: 姓江？
1: 对。当然了，江也不是你的真姓，你们通常是用化名。
3: 长官真会开玩笑。
1: 你看我是在开玩笑吗？
3: 看现在更像是在开玩笑。
1: 你想干什么？
3: 聪明人不用点拨就知道关键所在。
1: 枪一响你就死定了。
3: 杜将军这身少将军服来之不易，得关心自己的前程，送我出去不过分吧？同僚们都看着呢。长官，请吧。

你这么晚不休息，在干什么呢？等你啊！都几点了，怎么才回来？才11点刚过，这南京城就是死城了。哎，杜雷，我听汤伯的副官说了，他们很多家属都已经去香港了。那是他没到南京的时候。胡说！我听说。 很多将军的家属都已经开溜了，你呀，一个堂堂保密局的少将，就不能把我送出去吗？